0: 啊，这刚才在那个了解会展厅您看到那一幅，这我们一共绣了两幅出来，我们看一下这边，
1: 这
0: 边这边，对对对，
1: 红旗轿车，
0: 毛主席坐的车，防弹车，
1: 光泽。
0: 对，刚才您进来的时候，那个绣娘正在绣的是第二幅一样的作品，第一幅呢已经绣成了嘛，第二幅还没绣好。
1: 其实就是每一幅都是绝版了哈。
0: 啊，对对
1: 对
0: 对，
1: 因为是手工，一针一针绣下来的。
0: 因为为什么我们要绣两幅？因为我们想着。我们展厅里边也要挂一幅，另外一幅呢，我们要送给这个客户，送给他们，让他们留个纪念。
1: 我相信能够得到这样的手工绣的这样的红旗轿车，一定是特别珍贵的一份礼物。
0: 对对对。然后这边呢，我们是绣的是这个商飞的
1: 啊，就是您说的合作的，
0: 啊、对, 对对对 ，C919 大飞机。当时呢，苏州的那个卢老师呢。上一段时间来我们这个绣坊，然后也提到了一句话，韩总啊，你们锦州有两大特点啊，刺绣有特点，这是这个不容置疑了。关键呢就是锦州的胆量啊和锦州的速度，
1: 什么都能。
0: 哎，对，锦州的胆量呢，就是说你敢绣飞机，你敢绣汽车，哎，这是胆量。一般的刺绣的这个匠人他是不敢去绣的啊，一个想法。然后另外一个就是锦州的速度，因为我们这个“疏绣引领锦绣振兴”这个计划，从去年2025年的时候是12月份才刚刚开始。我们锦州，我们企业去了一批绣娘，去跟苏州的大师去先去学习的，到目前为止才有几个月的时间。所以说，这也就是这个苏州大师卢老师所说的，说锦州人的胆量和锦州人的速度，说我们的学习速度能力是很快的。啊，我们的胆量是很大的。
1: 其实韩总，您看，虽然时间不长，但是我觉得我们这个发展速度特别快。那有没有也是结合最近这一段时间的发展，有没有想过，就是我们企业未来这个规划呀、前景啊、愿景是什么样子的？
0: 我本身就是一个锦州人，然后呢，我们又有这么深厚的辽代底蕴和文化，既然我们做了这个辽锦，啊，这项工作啊。那我呢就想把这个失传1000多年的辽锦给它恢复回来，变成工业化生产啊，给这个文化发扬好啊，把它传承下去。这是对于辽锦面料的一个想法啊，规划。然后呢，至于锦绣这一块，我们在想，就是想用我们的针，用我们的艺啊，能描绘出代表锦州的刺绣。啊，让它也发扬光大，
1: 具有时代意义的锦绣，
0: 对，然后让它更重要就是有这个工业时代和这个锦州这个特色的刺绣啊，叫锦绣啊，我们也就是相当于把这个锦绣之州这件事给它做实，有锦有绣，
1: 太好了，而且我觉得通过我们这种锦的这种。断代的这个延续，包括这种绣的推陈出新，我相信未来我们的锦州也一定会有锦绣前程，也祝福咱们企业未来前程锦绣，
0: 好吧。
2: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不管是河流、湖泊还是海洋，水孕育了地球上不计其数的奇妙生命。头顶瀑布逆水而上，小个子虾虎鱼用一生诠释生命的意义。捕鱼达人水獭满载而归，蛟郎却试图不劳而获，坐收渔翁之利。水下动物世界一，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播出。不管是河流、湖泊还是海洋，水孕育了地球上不计其数的奇妙生命。

这是一个鲜为人知的隐秘世界，因为水并非人类的自然栖息地，在水下长时间停留不仅困难重重，而且十分危险。但是科技的发展使人类开始涉足一些人迹罕至的角落。防水防寒和抗压摄像机相继涌现，甚至能够到达人类从未涉足的地方，但是没有极具奉献精神的拍摄小组，这些都毫无意义。正是他们带我们走进了富饶神奇的水下世界。

淡水是所有有机物生存必需的物质，它具有化腐朽为神奇的魔力，能够塑造地形，创造令人叹为观止的自然奇观。

那些雄浑壮观的大河，其实也都源于崇山峻岭之间的潺潺小溪。不过，这里的水流富含氧气和动感，最具生命的活力。这里的河流中几乎没有野生生命，河水中还没有汇集营养物质，奔涌的水流也不适合安逸舒适的生活。但是，有些动物却敢于直面这一挑战。泰国石灰岩洞的水流富含细菌，足以维持洞穴天使鱼的生存。这些天使鱼仅存在于屈指可数的几处洞穴中。潜望镜摄像机揭开了天使鱼抵御汹涌水流的秘密，结果显示，它们的鱼鳍表面进化形成了许多小钩子，能够紧紧附着在岩石上。说到抓握力和意志力，夏威夷有种动物跟天使鱼势均力敌。对逆流而上产卵的虾虎鱼来说，瀑布就像一块拦路石。尽管危险重重，它们仍竭力爬上岩石表面，通过吸盘紧紧抓住湿滑的悬崖表面，不断向前。更令人惊异的是，虾虎鱼的个头很小，只有2.5厘米，而瀑布却足足有30米高。这无疑是一次漫长的攀爬之旅。

在抵达水流平缓的繁殖地后，它们开始顺利产卵，然后携带新一代成员沿着瀑布顺流而下，然后新的循环又将重新开始。当水流渐趋平缓时，闻讯而至的鸟类开始享用河流植物和甲壳纲动物，有些则开始寻找更大的食物。

鱼鹰体型庞大，强劲有力，足以捕获体重 1.5 公斤的大鱼。它们视觉敏锐，经常在水面附近搜索猎物，一旦发现目标，它们会

急速俯冲。这是高精确度的捕猎技巧。它们的爪上长有骨针，能够轻松抓获光滑的鱼类，而且一击得中，鲜有失手。

翠鸟的捕鱼方法截然不同。高速摄像机显示，它们通常直接潜入水中戳刺或者抓获猎物。

靠捕鱼为生的不只是鸟类，对美国黄石国家公园的水獭来说，严酷的冬季让他们无法前往没有结冰的火山热点地区，但他们仍旧衣食无忧。不过他们在捕鱼方面经常会碰到对手，郊狼喜欢坐收渔利，他喜欢等水獭捕鱼成功后，利用敏锐的听觉寻找水獭的冰下储藏室。水獭急得抓耳挠腮，却也无计可施。

对印度昌巴尔河的印度鳄来说，锋利的牙齿就是他们捕鱼的利器。这一古老物种如今变得非常罕见，野生数量已经不足200只。夜视红外摄像机拍下了今晚的重要画面，吸引这只雌鳄的是宝宝的呼唤。鳄鱼宝宝的叫声沉闷压抑，因为它们还被埋在沙地中，现在鳄鱼妈妈要助它们一臂之力。

小家伙们径直爬向水边，却难以躲开长辈们的血盆大口。在黑暗中，他们很容易被晚上捕鱼的印度鳄误当作猎物。

白天有鳄鱼妈妈的细心照顾，他们就可以高枕无忧了。鳄鱼妈妈会细心照料他们6个月时间。由于印度鳄的数量岌岌可危，每个宝宝都弥足珍贵。河流给两岸土地带来了勃勃生机，也为那些在旱季挣扎求生的动物提供了生存保障。当干旱席卷非洲草原时，赞比西河两岸的小岛上有少量绿地得以保留。这些岛屿吸引了几十头大象，每年这个时节河流平缓。

哪怕是最小的象宝宝也能平安渡河。一旦到达岛屿，他们将迎来美好时光。这里食物充足，还有凉爽河水，大象们尽情地享受着这一切。

有时候河流或许也会骗人。马达加斯加南部看起来贫瘠荒凉，然而干旱的地表下隐藏着一个秘密。发现这个秘密的，除了这些无花果树外，还有环尾狐猴。无花果树的树根一直伸向地下的岩石缝隙，寻找隐藏在石灰岩洞中的地下水。狐猴发明了不同的取水方法，但都同样有效。没有这个地下水系统，它们很难生存。在石灰岩洞的平静水池中，摄像机捕捉到了一些奇特的鱼。它们经历了上万年与世隔绝的生活，早已习惯了在漆黑的环境中生存，并且失去了体色，甚至眼睛。最奇特的是，它们腹部朝上游动，没有眼睛对它们似乎不成问题。

所有河流奔涌不息的目的地通常都是海洋，但有些会形成湖泊。世界上的三大湖泊都位于东非大裂谷中。马拉维湖地处热带，是一片生机勃勃的温暖水域，这里栖息的鱼类数量远远超过其他湖泊，其中包括至少850种鲤鱼。湖底坑坑洼洼的景象完全是拜这些鲤鱼所赐，这些是雄性鲤鱼制造和小心维护的求爱竞技场。

当夜幕降临时，鲤鱼全部销声匿迹。现在轮到白天蛰伏不出的齐秋出场了。他们外出觅食靠的不是视觉，而是身体产生的独特电磁场。

小型鱼类要想活命，一定要藏好。湖泊的类型、形状和大小各不相同，但最奇妙的还要数全球最大、最古老、最深的贝加尔湖，它就位于西伯利亚东部。这座湖泊全年将近有一半时间被冰雪覆盖，浮冰深达2米多，从而禁锢了全球1/5的淡水。贝加尔湖是处人间禁地，冰冻的湖面下几乎一片死寂，科学家们正在想方设法避免这个与世隔绝数百万年的自然宝藏受到污染。

这里异常寒冷，却不乏生命，而且80%的生命都是当地的特有物种。这个珍贵镜头为我们呈现出一个奇特的世界，湖水清澈见底，色彩鲜艳异常，这里聚集了成群的绿色海绵和巨型黄色片脚类动物。不过最令人惊奇的或许是这只淡水海豹。冰封的贝加尔湖对鸟类毫无吸引力，但是在其他地方，河流和湖泊却是鸟类的天堂。

在北美，当河流入海时，一切变得迥然不同。河流骤然失去了陆地的保护，但是近海地区相对较浅的水域通常水流平缓，在这里巨型的褐藻床为许多动物提供了理想家园。加利福尼亚沿海就有这样一个地方，在褐藻丛中随波飘荡的海獭显得别具一格，它们进食、睡觉和捕鱼幼崽全在水里，根本无需涉足陆地。它们是温血哺乳动物，厚厚的防水毛发有助于躲避严寒。它们大多数时间都在忙着清洁、干燥毛发，蓬松的毛发能够增强防寒效果。它们最喜欢晒日光浴。

海床就是他们的储藏室，因为他们捕食的不是鱼，而是章鱼和贝类动物。回到海面，他们将肚皮当作餐桌，有时候他们也会自带石头工具来砸开贝壳，并且会将这门手艺代代相传。

常年海獭也要学习新本领。这只误闯入海港的海獭发现，船壳也能发挥同等作用。

现在他正在尝试其他可能，但效果似乎有些不尽人意。偶尔海獭的平静生活也会受到打扰。冬季风暴掀起了惊涛骇浪，褐藻和海獭被冲向犬牙交错的岩石，或者被冲向海洋深处。但是当风暴平息时，海獭去而复返，加利福尼亚的沿海生活又恢复如常。

地球超过70%的面积被海水覆盖，它们广阔无垠，深邃无比，人类探索的只是沧海一粟，我们对外太空的了解远远超过对深海的了解。事实上，我们在水下的一举一动都要依赖科技的发展。这是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阻碍了人类探索的脚步，就连海床上也遍布谜团。比方说，西南太平洋喷砂鱼是如何生存的呢？它们似乎从未进食，也从未离开过洞穴。不过每天早上确实会有大群的小喷砂鱼出现，数量多达上万只。它们从洞穴里叼出材料，明显是各尽所能来帮忙打扫洞穴，

在吃饱喝足后，他们安全返回家中。据说他们会给足不出户的父母带回食物，但他们是如何携带食物的呢？这仍旧是不解之谜。

海洋更深处，许多动物居民都能自己发光，但是在这些地方，潜水员根本无法承受深海压力。直到最近，拍摄人员才得以乘坐小型压力舱进入这一神秘的世界。我们对深海动物的了解少得可怜，它们一旦被带到水面，身体就会彻底崩溃，所以我们只能通过镜头来记录它们超凡脱俗的美，并为之赞叹不已。

这种柔弱的美是深海独有的，南澳大利亚的浅水区域孕育了美丽的海龙。利用绚丽多彩蕾丝状的腹肢，它们能在随波飘荡的海藻液中完全隐身。海龙和海马是远亲，但可惜它们没办法够到尾巴。就像海马一样，它们也会跳起优雅的求爱舞蹈。在漫长的表演间隙，食肉海龙也会趁机捕食一些甲壳纲动物和小虾。

当雌海龙在雄性海龙尾部产下200颗卵后，养育重任就交给雄性了。经过大约4到6周时间，海龙卵相继孵化，新一代海龙降临海洋世界。小海龙个头小巧，只能以浮游生物为食，它们至少需要2年时间才能成年。尽管具有伪装，但只有1/20的小海龙能够活到成年。

不管是河流、湖泊还是海洋，水孕育了地球上不计其数的奇妙生命。长大成年的海狗第一次下海就遭遇大白鲨，它能否全身而退？繁殖季节到来，极地地带的像海豹和企鹅又会发生哪些有趣的故事？下期奇趣大自然水下动物世界二，敬请期待。探索丛林中的万物生灵，捕捉自然界的奇趣瞬间，动物明星，憨态可掬，野生世界看点不断，自然动物类经典纪录片品牌栏目为您全新呈现，精彩节目尽在奇趣大自然。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民族共同团结进步，共同繁荣发展，是中华民族的生命所在，力量所在，希望所在。民族团结进步，是万里山河的共同守护，是绵延千年的璀璨文明，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同心筑梦的壮阔征程。各民族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亲近相依，情感相亲。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我们携手共筑，从文物典籍到非遗瑰宝，从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到中华文化符号，从爱国主义情怀到改革创新精神，多元一体，守正创新。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我们守望相助，在共居共学中比邻相伴，在共建共享中心手相牵，在共事共乐中同心共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推动共同繁荣发展，我们昂首奋进，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夯实基础设施支撑，深化东西部协作，建设宜居宜业的和美乡村，推进新边富民，呵护绿水青山，共同迈向中国式现代化。我们都有一个共同家园，中国。我们都有一个共同身份，中华民族。我们都有一个共同名字，中国人。
1: 祖国在你们之下，
0: 我们都有一个共同梦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各民族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人人有责。

0: 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
0: 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
0: 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2: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3: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沉迷。

0: 放开我，老实点，放开我。
1: 娘子，娘子，娘子。

0: 西有滚蛋汤的味道。说去中法西药房干什么了？
1: 我就是上火，丫头，我有点

丫头，我帮你治治他。我喜欢听你现在的声音。

这牙不挺好的吗？人不怎么样，不坦诚。我问你最后一次，去中法西药房干什么去了？

0: 干的人事干就行了，你这是何苦呢？我听说你用一双肉拳就把对方给打死了，这就一颗子弹的事情，何必呢？
1: 老姜，
2: 小陈，你来了真好。这次集结必须立刻往下送，
3: 我好不容易躲过安装才进来的，
4: 我们行动必须更加迅速。
3: 明白，可我怎么出去啊？
4: 后面有通道。
2: 那边是黄龙家，他会帮我们的，小张同志一路平安。
3: 好，我走了。

0: 对付共产党人，我们还真不能心慈手软呐。
1: 这共产党是如同虎狼，蒋主席调集了十几万大军，围剿三四万的朱茂红军，都吃了败仗，连总指挥张辉瑞都被活捉了。
2: 行了行了，来来来来来，坐下坐下啊，先坐下啊，慢慢说。
1: 也许他们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弱小，中共的敌后组织如同血脉，在向前线的红军输送着血液。我们必须将其斩断。
2: 老弟啊，这些我比你都明白，你呢，也不用把党国的一次战役失利啊，看得太严重了啊。情报上说，现在赤区缺盐少药，艰困难持。蒋主席正在重整人马，再起围剿。我告诉你，朱毛红军呐，他们嚣张不了几天了。胜利最终是属于党国的。
1: 剿灭共党之前，我不会有丝毫的松懈。
2: 接下来怎么打算？是抄了那家药房，还是继续蹲点守株待兔啊？
1: 既然这个人出了问题，他们下边一定会有所行动。我再等等。
2: 好，我同意。

0: 新开了一家华富电料行，是一个华侨富商，他找了几个汕头的名流一起打麻将，
1: 接我们老板。
2: 您老板是
1: 吕老板，
2: 吕站长。来，你跟我进来。
1: 可能正打在兴头上呢，现在汉南走，三缺一，扫兴，我等会儿。
2: 对对对对，好，那您里边坐。行。
3: 老贾今天手气不错啊。
4: 发财。
0: 别动，别动。哎呀，七对！哎呦，
3: 我跟你说，你得罪人了吧？
4: 你看看，
3: 哎呀，巧了巧了巧了！
0: 哎呀，打得真准呐！

0: 来喝杯热茶。
1: 谢谢。
0: 您先喝茶，我先忙去了。
2: 还真棒啊你这一饼好手气好。哎，我碰上了。哎，
3: 你们俩是说好了是吧？谁？哎呀，
4: 三条，这一排不错呀。啊，

0: 嘿，东风，
1: 东风，东风。
2: 这大晚上的，忙里忙外，生意不错。
3: 嗨，这个店里刚开张，这每天啊，出的货、进的款啊，得一笔一笔的履行登簿，要不然呢，总公司哪天来查账，哎呀，这。
4: 你这是经理吗？
3: 啊，我哪是经理呀、啊？我啊就是个小会计。嗯，
0: 哎，老大，看你这体型，人高马大的，你应该不是本地人吧？本地人可没有像你这么高个子的。哼
5: 哼，您别说，我还真是土生土长的清溪人。没办法，长这么大就是天生咬养的
3: 命。站住！站住！
6: 你们来，你们来！
7: 哎，快快点的，帮个忙，把那个人给我捞出来。
8: 啊，没问题啊，我划过去啊。
7: 哎，改天请你喝酒。
9: 不能去，不能去。要是惹上这些人，就算敲定江里也洗不清。

0: 快走吧。
1: 跑，看你还跑。
2: 是这个吗？
1: 啊，对，把它捞起来啊。快点啊。
2: 是这个
1: 啊。啊，对。
2: 哎，都是血呀，身上，这太晦气了，这个。哎呀，这太晦气了，你。哎呀，
1: 快点啊！
2: 等一下啊，我甩个尾。来了，壮汉子。好。哎呀，好嘞。
1: 啊，
2: 死透了！
1: 哎呀，可惜呀、啊，活的和死的那赏金可是相差一大半呢。嗯，哎，老大，谢谢你啊，赶明我领个奖赏，再请你喝酒啊。
2: 不用，没事。
1: 知道这人是谁吗？
2: 陈国南知道。
1: 共产党的交通员，哎，一离开汕头就被发现了。上峰一个电话打给驻军的马船长，马船长一声令下，我们民团就一起捉拿这厮。嗯，嘿，大部可是个铜墙铁壁，共产党就是派个孙悟空过来，也飞不过这道鬼门关啊！弟兄们，把他抬走。
3: 是。
1: 啊！
2: 哎，慢走啊您。哎，辛苦啊兄弟们。兄弟，我回来了啊。

你说这潘玉清他是不是个傻？家里头有这么漂亮的一个老婆，又温柔又贤惠，伺候他吃伺候他喝，嘿，不知足。一说话瞪着两只破牛眼睛，一张。

0: 就跟个炮似的，狗呢这不是畜生啊你。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下回再也不这样了啊，对不起。
1: 我知道你不是冲我，你心里有些话不能讲，我不说我也知道。
0: 其实真有一点事儿，但是就连我当兵不是说
1: 我不管你做什么，总之你不喜欢的事儿我就不做，你不想听的话我就不说，你不想说的事儿我也不会，反正我这辈子就跟定你了。

0: 一年多没还清一分。明天到镇上，设计室新画布，给自己做身衣服，啊。
1: 怎么了？你盯着我笑什么？
0: 啊？
2: 你把我姐夫人两年多了。这又不过节不过年的，扯什么新衣裳啊？这钱啊，可是你风里云一讲一讲要来，多不容易。留着，该花的时候再花。
3: 马团长。马团长，就3块啊！
4: 你要是抓个活的，奖赏可就不止这3块了。
3: 好，下次我一定抓个活的，抓个活的。
4: 行啊，出去吧。
5: 走啊！
6: 团座。
4: 喂，酒长，啊，
6: 他们啊尸检完了，回汕头前跟您道个别。
4: 还这么客气啊？哦，你们大老远跑来，我们照顾不周，很抱歉啊。怎么，二位这是要走啊？
7: 大老远跑过来，本来想抓个活的，没想却见了个死人。原以为大部铜墙铁壁，看来还是有漏洞的。
4: 你说什么？
7: 什么漏洞啊？啊？大部又没有我驻军严密把守，就是真有漏洞，你们连死的都看不着，人早都跑到共产党那儿去了。 那个跑了的共党交通员是我们追查的要犯，现端来大部，我们回去这么交代。
4: 打死了总比跑了强。
7: 你妈

0: 是。
1: 两个小特务敢在我面前耍威风，仗着一双狗眼，真是不知天高地厚。
2: 谭总，您怎么还真生气呀？关着门骂骂算了，当着面呢，我们还是别太得罪了。
0: 他不就是侦缉队的小特务吗？我怕他个什么？
2: 是，这两个小特务不算什么，
3: 但这个侦缉队的头头啊，
2: 现在是通了天了，我们啊，别惹了。
1: 我才不怕呢，我还巴不得他们多来几个共产党。
2: 为什么呀？
1: 为什么？大洋呢？
4: 死的十个，
1: 活的三十，反正花的都是党国的公帑。
4: 哎呀，这要是每个月能来他几票，也能了补一下被层层克扣的军饷。
2: 您说的对，行，那我先下去了。
4: 哎，老总，
5: 小张。
6: 哟，团座，这使不得，我哪好意思啊？
4: 拿着。
1: 不爱财的是圣人，可天下圣人都已经死光了。我说拿着就拿着啊！
6: 好，谢谢团座。
7: 茶凉城的交通站就设在韩江边的龙天饭店。
8: 我说怎么听着大哥的口音那么亲切呢？
9: 原来我们老家离得才十几里地。
10: 那您说，我们祖祖辈辈喝的不都是同一条河里的水吗？啊，
11: 就是就是，没想到今天那么巧上馆子，上到老同乡开的馆子里。
10: 哎，
11: 这才叫割不断的是筋，忘不掉的是亲啊。
10: 对对对。
12: 老板。
10: 哎，来了来了，有客人来了啊！您二位慢用啊。
12: OK。
10: 这位兄弟，看着面生啊，是哪个乡的？
12: 我亲戚过来的。
10: 这位兄弟，我帮你把绿帽给挂下来。
12: 嗯嗯。
13: 别，大哥，我这人记性不好，您挂完之后怕忘了，放这儿挺好。
10: 写几个菜，来。那我问问，兄弟的口味是带辣的还是偏酸的？
13: 我呀，我口味偏重，偏咸。
10: 到底是偏重还是偏咸？
13: 有偏重，有偏咸。另外，我跟您商量一个事儿。我呢，在平江打了好几条鱼，能不能在贵店卖个好价钱？
10: 是死的还是活的？
13: 五条活的。两条刚翻白肚，
10: 小店买卖小，你可不能要价太高啊！
13: 那不能够，五条活的，您随行就市；两条刚翻白肚的，您给个半价，
10: 完了吗？不是。哟，
12: 嗯，哟，小心，
10: 这是紧急情况才允许使用的。
13: 就是紧急情况，我要找到清泉同志。
10: 对不起了，小店今天记性。再便宜的鱼也不要了。
12: 毛路在后头吧，把四包尿。
14: 哦。
10: 接手是吧？往后走。
13: 我知道我怎么做很唐突，但是我真的有急事，我必须要见到卢清泉同志。
10: 无语，没有。
13: 卢清泉，我要见他。
10: 我一个乡里的厨子，我不认识什么卢清泉。
4: 这是什么？我真有急事儿。
10: 如果要是不满意小店的菜品，你就另找别家。我刚才的水钱我一个字都不收，一个字都不收，行了吧？
0: 只要给我把头撞了，行吗？

0: 你以为我玩呢？暗号对上了，真有急事，你凭什么这么管？你给我开的是饭店，你想吃什么明码标价？哪来的什么暗号明号的？走，走不走？
1: 站住！有客人来了。
2: 愣了，
3: 来了，哎呀，老哥。

10万火急的情报，国民党军调兵遣将，将以18个师、20万兵力向苏区发动第二次大兵围剿。第5路军王金玉部第28师和第47师一个旅将由富田分两路向东固推进，以作佯攻。 主力则从东西两个方向发起全面进攻，直捣赤都锥津。

0: 你没见过，出什么事儿？
1: 我可传老大急着要见你，但他不按规定，未经允许下级直接要见上级，这是严重违反纪律的。所以他一说要见你，我就立刻对他关上了联络的门。
0: 你做的对。

0: 国民党的白色恐怖正从广州、上海、武汉等城市向全国蔓延，在这样的严峻形势下，我们必须要以近乎苛刻的严格执行白区的工作保密纪律，切不可在这个问题上心存丝毫的侥幸。
1: 可是，我看得出他想见你心切。你说他要真有什么紧急情况要向上级汇报，这不是耽误事吗？

0: 要不是情况紧急，他是不会要求要见我的。
1: 我就是这么想的，所以才急着来向你汇报这件事情。
2: 这件事我来处理，你先回去吧。
1: 好。
3: 司令，司令，
4: 哎，
3: 来。
0: 我呢，有点事儿，离开家几天。
4: 秦哥，我不会问你去哪儿的。
0: 可是我离开家这几天，如果有人来找我，你怎么说？
4: 我就说我不知道。
0: 你怎么能说你不知道呢？不可能啊！
2: 谁都知道我们俩人感情好，你怎么可能不知道我去哪儿？
4: 我管他们信不信，本来我也不知道你去哪儿。
0: 你这么说，青哥呢，去给丈母娘和老丈人上坟去了。
4: 青哥，
0: 你听我把话说完。
2: 那别人一定会问啊，哎，给你父母上坟，你为什么不去？这个时候你就说，
4: 我就说，我再也不想回去看见那对把我推入火坑的哥嫂。
2: 就这么说。

0: 几位大哥，
1: 几位，我这个赶夜路的人饿了，想讨口饭吃，行不行？不白吃我给钱。哎，讨口饭吃。
2: 阿根，来。赶山路的人，总会过了村错了店。继续干活吧，
1: 各位大哥，跟我来。
3: 好嘞，谢谢，
1: 谢谢几位大哥啊。
0: 兄弟，我坐这儿了啊。
2: 哎，行，那我去拿吃的给你啊。
0: 哎呀，过一口吧！
3: 谢谢谢谢谢谢，
4: 好嘞好嘞好嘞，谢谢。
1: 这边你找我，是不是有什么任务要给我呀？
4: 我有事要去趟那边，路过你这儿，顺便填饱肚子。
1: 你这是要往哪赶？啊，不该问的不问。
4: 这个采访办的不错，挺好，连烟都可放了。
1: 放心吧，知根知底，我才敢用的。
4: 哎呀，你看我这光顾着吃饭了，忘了给你钱了。
0: 那兄弟，
4: 钱拿着。
1: 哥，这是你还留着自己路上
3: 拿回去，做戏做全套。
0: 钱给你了啊，谢谢啊。
4: 组织给你的艰难经费还够花吗？
1: 有，这老房子盘下来根本花不了几个钱，修修整整都是大伙自己干的，更没花钱。我正想跟你说这个事儿呢，组织给的经费还有多余，你去打给你啊。
3: 自己留着，以后还得人来送往的有花销呢。
1: 我这作坊开起来之后能挣几个钱的？
3: 公司两张皮，不能往一块粘，钱自己留着。
4: 哎呀，好，好吃。
1: 哥，这一路上怎么还背了几条鱼，不嫌臭啊？
3: 我抹了盐的，人吃不了，猫子吃。
0: 走了。谢谢你了啊，走了，
2: 慢点啊，
0: 好，走了走了。
5: 兄弟，我给你打听一下，那个姓潘的船老大今天没出船吗？
6: 是啊，我今天也没见着啊。
5: 哎，他可真是个说话不算话的小人。
7: 请问你是谁啊？找我们潘老大什么事儿啊？
5: 他答应给我送青鱼，我定金都付了，你看看，鱼也不见，人也不见的，这不是骗我吗？
6: 我说老哥，你把那心啊放到肚子里啊。我们亲哥是个守信的人，今天呢肯定是有什么事儿办着了，所以出不了船。你那定金一定不会白拿的啊。
5: 反正你告诉我，他要敢诈我钱，我就去告他的官。
6: 至于吗？不至于啊，几条鱼动什么真格的呀。这样，他真有事儿，我替他去打鱼给你还上，行吗？
5: 你倒是讲义气，我是觉着被骗了，我这心里犯堵。
6: 哎呀，老哥，别往心里去，别生气啊。
5: 哎
6: 呦，
8: 怎么今天就你一条船了？潘老大呢？
6: 呀，张南手啊，你说今天也奇了怪了，怎么这么多人都找我们潘老大呀？他今天有事儿，没出船。嗯，
8: 那就抱你的船，送我去一趟清溪。
6: 行啊，上船吧。
8: 走。

0: 刘大哥，你去哪里呀？
1: 我找一下李掌柜。
0: 哎，就是，找谁？
1: 李掌柜，我看得见。
2: 我们这没这人。今天小店刚开张，你买布，我给你打折。找人？
1: 没有。
2: 行吧。
1: 是，我这一下我给看错了。啊，是这么多布啊？哎，你这个布怎么卖？
2: 哪块啊？
1: 就这黄的带花纹这个。
2: 给他拿这块。
1: 就这个。
3: 哎，去哪儿？老三，
4: 掌柜啊！
3: 老三，
4: 李掌柜，李掌柜，把这小子给。
3: 李掌柜，
4: 李掌柜，
3: 老实点，
4: 小子老实点，
3: 别出声，
4: 你老实点，你老实点，小子，
3: 慢点，慢点，慢点，怎么回事？
5: 别说你了，
3: 雨清，
1: 掌柜的，
3: 雨掌柜的，
1: 雨
3: 对。

0: 这是我意外得到的一份国民党军的布防情报。
1: 玉清，这个情报太重要了。小李，小李，
2: 哎，来了。
1: 小李，
3: 掌柜的，
1: 立刻启动交通，以最快的速度连夜把他送到长汀，不得有任何闪失。
3: 放心吧，我马上启程。玉清同志，抱歉，刚才误会了。
0: 是我违反了纪律，
3: 对不住。
1: 快去吧。

0: 你谁呀、啊？
1: 弟妹吧，不认识是吧？你们家潘老大和我可算是故交了。
0: 你有什么事儿吗？哎，
1: 我来清溪还能不过来看看潘老大呀？啊，对了，他今天不出船，怎么了？是不是病了？啊，
0: 他不在家。
1: 去哪儿了？
0: 上我老家，给我父母上坟去了。
1: 哎呀，露馅了吧？你男人去你老家给你父母上坟，你能不去？
0: 大哥啊，你是有所不知，我老早就发过誓，再也不回老家了。
1: 越说漏子越大了。你发誓不回老家，你男人又这么大老远的跑回去上什么坟呢？啊？弟妹。你要老实告诉我，潘雨清他究竟去哪儿了？你和我说实话，我还能为他遮掩一点，可别犯在官府手上，到时候后悔就来不及了。
0: 你爱信不信，不信等我亲哥回来亲自问他去。
1: 你别急呀、啊、那你给我个理由，他去你老家给你父母上坟，你为什么不去？
0: 因为我要是回去了，就避不开我的哥哥和嫂嫂，当初就是他们把我推进火坑的，所以我才发誓这辈子都不要再回去看见那对狼心狗肺的人。
2: 真是谢天谢地啊，让我在这儿遇到了您。假如去长厅见不到您的话，我这份情报我都不知道该给谁。
3: 是啊，我相信这份情报对我们中原红军的战役决策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2: 李书记，当年是您把我领上了革命的道路。四一二之后，您嘱咐我潜伏下来。我记得那个时候您跟我说了一声。

0: 革命看流血，生死寻常事。
1: 我这些家丑啊，够你下酒的了。
2: 哎，原来如此，这倒也说得过去。哎，妹子，我来一趟清溪不容易，

0: 今天不开车。
1: 今天绿色出行。
0: 食物残渣不可回收，要与纸质和塑料制品分开投放。
1: 你好，我要一杯拿铁。
2: 小姐，您的咖啡。
1: 谢谢，不用纸杯，我有自己的杯子。
0: 谢谢，我有。哎，不坐电梯吗？
1: 动动双脚，节能又健康。

0: 这是他们的世界。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0: 这份情报对我们中央红军的战役决策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李书记，当年是您把我领上了革命的道路。四一二之后，您嘱咐我潜伏下来。我记得那个时候您跟我说了一首诗：“革命肯流血，生死寻常事。”
1: 我这些家丑啊，够你下酒的了。哎哎哎！啊，原来如此，这倒也说得过去。哎，妹子，我来一趟清溪不容易，今天你可得给哥哥做点什么好吃的。
2: 我男人不在家，不方便留客，您还是回吧。
1: 哎呀，妹子，看你这话说的，你男人不在家，你更不得好好的招待招待我呀。
2: 哎呀，这来来往往的，听说潘老大艳福不浅，在汀江上捞回个漂亮媳妇，实乃……
3: 放手！哎，
2: 告诉你，千万别把我这个民团头目不放眼里。关键时刻，我能黑死一个人，也能舔死一个人。
3: 你别过来！
2: 你信不信，我给你拼个鱼死网破？
4: 你倒不是，不是，
5: 我给你倒上完的，弄上完的，我放下，我给你倒上完的。
3: 成完了，
5: 怎么了这是？
3: 快，
5: 哎，张太守啊！哎呀，嫂子，你看你多大面子呀！啊，张太守亲自来看你了啊！
4: 哟，
5: 我这刚想起来啊，前些日子我亲哥在江上替他捞了个共党，他得了十个大洋，还说要奖赏我亲哥。
3: 怎么着？今天就要送来啊？
4: 是啊。
5: 哦，
4: 我就是为这个事来的。
5: 那大洋呢？你给我亲哥清嫂都一样是不是？是不是？是。哎，金梅，
3: 不要你的臭钱！
5: 成华，
3: 你赶紧让他走。
5: 哎，嫂子怎么好坏不分了呢？大洋又没得罪，你干嘛不要啊？
3: 张南守给我亲哥一块大洋，我做个见面。慢走哎！
6: 和我长得认识的东西。
3: 嫂子，没事吧？我没事，我觉得你要是没来，我可能等不到你亲哥。
5: 我亲哥呢？
3: 他。
5: 他上我老家给我父母上坟去了。嫂子，以后有什么事儿，你随时招呼我一声，我们几个跟亲哥都是好兄弟。嗯。啊，行嘞，那我走了啊。
3: 谢谢朝华。
5: 哎，不客气。哎呀，哎，啊，走了，嫂子。
0: 其实这几天，我一闭上眼睛。 脑海里就会出现那位不知道姓名的交通员被乱枪打死在汀江上。

0: 消失了。什么都没留下，只留下亭江上的那一团雪。李书记，我请求组织不要忘了他。等我们胜利以后，给他立一块碑吧。
1: 于谦同志，你说的好啊。我们的交通员不在敌人的枪林弹雨中出生入死，却都是在刀尖上行走的无名英雄。
0: 情报送完了，我该回清溪了。
1: 等等，你先。雨晴啊，我们前来永定之前，中央苏区首长对我们交通线提出了三大任务：第一，传送情报；第二，输送苏区紧缺的物资；第三，护送苏区急需的干部人员。这三大任务是我们每个交通员最高使命。
0: 李书记，我明白了。回去之后，我就会筹措苏区紧缺的物资的。
1: 前方的第二次反围剿战役已经开始打响，我们的红军战士正在为保卫苏维埃而英勇作战。作为隐蔽战线的交通线，我们也要积极行动起来，向中央苏区输送力量，为前线部队排忧解难。
2: 据1931年1月由毛泽东和朱德领导的苏区军民取得第一次反围剿胜利后，仅隔一个月，1931年2月，国民党蒋介石又对我苏区发动了第二次大规模军事围剿。在战役刚刚打响的时候，战役总指收到了绝密情报，立即调动主力，对国民党军的弱旅第五路军发动了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的合围进攻。不仅全歼第28师和47师一个旅，还有力牵制和迟滞从广昌、于都方向向瑞金推进的第4路大军的进攻势头。

0: 革命党东征，我也是参加过。这本以为打完军阀陈炯明，这天下就太平了。这可是没想到，这国民党啊又调转枪口打共产党。你说这打来打去的，
1: 这遭殃的不还是我们小老百姓吗？
0: 可不是嘛。你看，
2: 一打仗就封锁，
0: 我们的日子还怎么过呀？对不对啊？
3: 对呀，对呀。
4: 这没法过了，一会儿国军，一会儿红军的，这买卖都没法做了。那可不，
5: 我们现在是想买东西吧，买不着；想卖东西吧，
4: 二位大哥，实在对不住，我这是小本生意。行行好，莫谈国事，啊。
6: 这么着呗，
4: 我给几位大哥唱个曲儿，解解闷儿，行不行？
6: 那行，
7: 行行行，来就行了。
4: 哎。

0: 卖鱼的，
1: 您叫我呀？
2: 对，来，
3: 什么事，老爷子？
4: 你这鱼怎么卖？
1: 这个啊，这是人同天饭店定的，不卖。哎，
4: 我就分一条，就一条。
1: 行，
3: 您这么大岁数了，您分一条。

0: 哎，这条行吗？
1: 行，
0: 给您，
1: 挺沉的，多少钱？
0: 不钱不钱的，随便给就完了。
1: 啊，行。哎呀，我们都是小本生意，童叟无欺。
0: 您发财啊！
1: 托您的福。哎，哎呀，这鱼还是挺新鲜的。
2: 好大一条鱼啊！
1: 大家，对，尽管有鱼吃了。
2: 好，老板，我先出去办点事儿啊。啊。
1: 哎，早点回来吃饭。哎。
3: 找谁啊？
4: 我的这个老乡来看望卢掌柜的。卢掌柜在家吗？
3: 哦，在，进去吧。
4: 那麻烦您带他进去吧，我家里还忙着呢。啊，
3: 哦，哎，这位老哥，请跟我来。哎，
5: 哎，金江同志，
6: 你叫我什么？
5: 我这。卢大掌柜的，我一看这也没外人。
6: 那也不行，平时不注意，人前就容易失口，这一旦失口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你这个老党员难道不清楚？
5: 对啊，卢大掌柜的批评的对，下回我一定注意啊。
7: 不光是你，我们所有的交通员都要注意，无论是在私下还是公共场合，严禁使用组织内的称号，严防说漏嘴而暴露身份。
5: 哎，我记住了。

0: 罗大掌柜的，我刚才见着你确实是一时兴奋，我就没注意那么多，就说了不该说的话，您也批评指正我了，我也接受批评了。您说您刚才这一下，您这是冲我呀，还是心情不好啊？知道我为什么找您来吗？特意把我拽过来要修理我。
1: 那倒不是，我从上级组织那边得到了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那我想先听好消息。4月1号，国民党军兵分四路向我中央苏区发动进攻。毛泽东同志根据得到的可靠情报。
0: 集中优势兵力，全歼主力，往前一步，然后向东横放，在闽赣交界的建营、黎川等地区扩大了苏区。眼看着蒋介石的第二次军事围剿就要破产，
1: 这个绝对是一个好消息。别高兴太早，还有一个坏消息呢。
0: 不知刚刚从上海方向得到了通报，那个拿着160块大洋押解去上海的余长庆，没有在约定时间出现在约定地点。

0: 这么多钱，躲起来，能过上一辈子好日子。
1: 陆大长回答：“
2: 这个于成庆不会携款潜逃脱离组织吧？”
1: 据何况情报，于长庆失踪后并没有去投靠国民党。到目前为止的推断呢，多半是他拿着160块大洋找地方过逍遥日子去了。但是这件事情的发生，就像在你我头上悬了一把利斧，不知道什么时候又劈下来了。
3: 关键是他被国民党抓着了，该怎么办？连160块大洋都经不起诱惑的人，肯定受不了国民党对他的威逼利诱啊。
1: 这根本就不是利斧啊，这是我们身边的一个定时炸弹啊。
4: 这新开通的交通线，一方面要完成上级交给的任务，另一方面还要防止于长庆的叛变和出卖，真是分心啊。
1: 关键不是我们个人安危的问题，而是整条交通线安危的问题啊。我刚从永定回来，舒言同志，李大掌柜的再三跟我强调，
3: 现在的中央苏区是缺盐、缺药、缺干部，嘱咐我们这些交通员一定要在紧要关头承担起我们的使命和责任。
1: 那行了，好消息坏消息我这都说完了。
3: 那我先回去了。
1: 等等，还有点事儿找你。
3: 给我的。
2: 什么意思啊？你这是？
1: 我有批私货，帮我捎运一下。
0: 这是运费。
3: 批私货，给我6块大洋，你让我送到烟吗？
1: 一个船老大有钱不挣啊？
3: 不是，我没明白您什么意思啊。
0: 我告诉你啊，在这一行就要像这一行，一个有钱不赚的船老大，你究竟是干什么的？
3: 6块大洋啊，别说是大烟，就是枪支弹药我都借了，
1: 跟我走吧。
3: 走、哦。

0: 这可比大烟贵重多了。这是上级组织采购的几袋试验，也得想办法把安全的护送过去。我听李大掌柜说，那边的战士们因为缺盐，腿都肿了。
1: 但是这个不是我的任务，你给我六块大洋，这算怎么回事？
2: 给你？
1: 啊，
2: 想得美！你一个人怎么能把他送过去呢？我听说你江湖道上有几个铁杆兄弟，是吧？

0: 行哥，
1: 行哥，
2: 来了，少
0: 把少弟带过来了。
3: 来了，什么事儿，秦哥？哎呀，
2: 你们哥几个是我最好的兄弟，我有个事儿想请你们哥几个给我帮个忙，运些货。
1: 运货就是运货呗，这都顺手的事儿。
4: 就是啊，这么多年我们相互有照应，那不是应该的吗？有事儿直说。
3: 就是，秦哥，我岁数小，您叫我来就是给我面子，有什么事儿您直说，

0: 这个货呢，有点危险，烟，2担烟，还得往那边送。
1: 这样的活都敢接啊？不是，这不为了挣点钱吗？
2: 不是，哥，别说是2担烟了，就是1包烟，那得掉脑袋，风险太大了。
0: 明白。这个活呢，让哥几个为难了。
1: 好，这话当我没说。
2: 来，进来喝点茶。
1: 不是，来，哥，你这。
3: 你这也没意思了，你说话太见外了。这加上跑了这么多年，除了我阿良阿超，你还能找出第4个让你信任的兄弟吗？青哥，您一句话，就算刀架到我脖子上，那边的那边我都去。
1: 青哥，只要是你接了活，我们就干。
0: 这个货主啊，知道这个活风险太大，所以1个人2个大洋啊。

0: 完全的假就没有。
1: 孙经理，明天再报。
0: 哎。哎，老顾，老顾，哎，来。李老板可是个痛快人啊，这生意可一定得谈成啊，只要不赔钱就行。
2: 好，
0: 你们聊，你们聊。
2: 好好好。

0: 老板，找我。
1: 陈云老弟，
2: 马上收我，立刻行动。徐老板亲自指挥，准备一网打尽在上海的中共组织。我已经和驻军通了电话，调了一个加强营的兵力，配合我们的收网行动。

0: 我们必须把之前掌握的、监控的所有汕头地区的中共嫌疑人一网打尽。老弟啊，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这意味着国共两党这么些年的斗争最终将以国民党的全胜而画上一个完美的句号，举国同庆的日子就快到了。曹站长，说说你的第一个行动目标，看看我们是不是想到一块儿去了。
1: 中法协防，
0: 好，英雄所见略同，马上出发。
1: 老板，等我好消息。
2: 1931年4月，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叛变，给上海的中共中央造成了严重危机。所幸潜伏在敌人心脏的钱壮飞获

0: 情报，并及时报告了中央。中央首脑机关和党的干部在敌人收网的最后几分钟紧急转移。
1: 走。

0: 前后门都有我们的人把守，怎么就跑了呢？一定有出口。给我掘地三尺，冲！黑子，你去门口看看左边贴的是什么。
1: 人单受庆。老板，发现出口了。老板，就那边。

0: 不必太过自责了。中法系药房共党嫌疑人的逃脱，这恰恰证明了你的判断是正确的。老板，我愧对你的信任，这恐怕是天意呀。你记得我昨天跟你说的话吗？我说要需要办。 亲自指挥，准备一网打尽，在上海的中共组织。这意味着，国共两党这么些年的斗争，最终将以国民党的大胜而画下一个圆满的句号。举国同庆啊！ 可我刚刚收到的电报，却狠狠打了我的脸啊！上海的行动失败了吗，老板？本以为可以借着一个中共高官的投诚，而将上海中共的首脑机关一网打尽，没想到整个行动就抓到些小猫小狗的。 而真正的中共首脑们，就差那么一丁点儿，而通通落网了，功败垂成啊！难道这真的是天意吗？
1: 可蒋主席不是一个听天由命的人，剿共的战略计划。 绝对不会停止。
0: 不说这些了，徐老板发来电报，转达了蒋主席最新军令。

0: 江主席，这18个字的指令就像一个锁套，紧紧地勒住了中共的要害，竭泽而渔，指日可待呀。瑞英同志啊，不要再为中法西药方那小小的得失而灰心丧气，打起精神来，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1: 老板，我一直以来都有一个想法，应该是时候实施了。
0: 你说。
1: 最近一年，我反复的研究，屡有中共分子潜入潮汕地区，他们的落脚地都在大部，可这不是他们的目的地，朱毛红军的老巢闽赣地区才是他们最终要去的地方。在我们的严密包围之下，中共急于想在潮汕大部永定这一条线寻找一个秘密的通道，为的就是让远在上海的中共首脑与闽赣的朱毛红军形成互通。我们一定要把这条线切断在潮汕，这如同割了他们的血脉，结果可想而知。
0: 流血不止，一命呜呼啊。
1: 而潮汕地区的关键就在于
0: 大部。
1: 老板为止，
0: 这是你老弟的高见呐，我明白了，你想在大部之战亲手掐住共党交通线的咽喉。
1: 对，请老板应允。
0: 好，我马上向徐老板报告你设想，在大部增设一战，由老弟任战长。
1: 瑞英这次绝不辜负老板的信任。
2: 二舅病故，说明我党面临最严重的危机警报。
3: 那上级有指示让我们撤吗？
2: 电报的最后一句“节哀顺变”，林芳同志的意思是让我们稳住阵脚，随机应变，继续斗争。
4: 那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应对呢？
2: 好好做生意，生意做得越好，我们越安全。
5: 嗯，形势非常危急啊。
6: 放心吧，交通线刚刚建立，上级没有命令，我们就会坚守到底。
7: 任务会越来越重，困难也会越来越大，你必须要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
6: 您放心吧，清溪中战一定不会让您失望的。
7: 我今天找你来啊，是想给你提个醒，我们一刻也不能忘记责任重于泰山，保密就是生命这两句话。在越来越严峻的斗争形势下，你要对与交通站有牵连的所有人员进行一次再审核。雨雪可以毁了大地，在我们的队伍里哪怕出现一个细小的漏洞，都会出现严重的后患。
6: 明白，我现在就着手清理队伍。
7: 一方面要清理队伍，另一方面也要壮大队伍。根据当前的形势判断，恐怕不光是托运几袋食盐和补品，还极有可能护送人员。我们要更加谨慎小心，确保任务万无一失。
6: 明白。
8: 邹书宝，你良心是不是让狗吃了？
9: 招弟啊，你给老二留点面子。
8: 我凭什么给他留面子啊？他给我们家西诺留过面子吗？
9: 不是那个意思。
8: 不管什么意思，都闭上你的嘴，少跟我在这儿护短。
10: 还有你们两个啊，老三老四，少跟你们这两个阿哥学。我问你，我们家西诺哪点不贤不惠，哪点对不起你了？两年之前新婚之夜，你自作主张断了亲事，人家回娘家了，等了你两年。今天人家主动跑到我们家来找他，他躲着不见，别说面子了，就是里子也被他撕了个稀巴烂。你说让人姑娘家以后怎么做人，你让人怎么活？
9: 老二啊，你大嫂说的也有理，这不人在里面呢，你就去赔个情道个歉。
11: 大哥，你们就别逼我了行不行啊？
8: 不是我们两个人逼你，是你逼着人家希诺要去跳江。
12: 姐，你不要再逼他了， 我来新诺。

0: 我不会去跳江的，今天是我不该了，以后我也不会再来了。
1: 哎，希诺，希诺，
2: 愣是干什么呀？快去追呀你！

0: 回来了，人呢？
1: 西诺呢？
2: 走了。
1: 走了？
2: 大哥，大嫂，西诺这一走呢，估计不会回来了。你们也别在我面前再提他了。
1: 不行，两年以前你私自断了婚事，行，我们知道你是怕连累西诺，你是出于好心。可是人主动跑回来找你，等了你两年，你还这么对人家，你觉得合适吗？
0: 老二，你这心里怎么想的？你说出来。
2: 我没什么可说的，二哥。
1: 你没话说，我可有话说。我是你大嫂，我也是西诺的堂姐，说说看，西诺到底哪一点不合你的意了？
3: 对啊，二哥，你这么做究竟是为了什么？你是不是心里有别的女人了？
2: 你们俩闭嘴吧，还想我问？
4: 我宣誓，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5: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4: 严守秘密，
5: 严守秘密，
4: 服从纪律，
5: 服从纪律，
4: 牺牲个人，
5: 牺牲个人，
4: 阶级斗争，
5: 阶级斗争，
4: 努力革命，
5: 努力革命，
4: 永不叛党，
5: 永不叛党。

0: 您是去啥窑，大哥？我揽够了客，我们就走啊。
1: 我不是坐船的，我是找你啊，打听个人。
2: 你找我一臭乘船的打听谁呀？
1: 我弟弟，他还好吧？那你弟弟谁呀？邹叔宝，
3: 是我。
4: 那您是他大哥？
1: 对，我叫邹仁宝。
4: 大哥，我呢确实跟你弟弟有一面之缘，但是实话实说，我们好久没见过了，我不知道他在哪。
1: 看来我还是给你出难题了。我知道你们有些事儿不能说，
3: 我只是想知道我弟弟出没出事儿，还能不能回家。
4: 大哥，我觉得叔宝呢可能跟您一样，心里头装着同胞感情，因为他跟我说过，他在家里头不光有个哥哥，还有两个弟弟跟一个待命长嫂，而且他也跟我说过，有朝一日一定会报答长兄。

0: 我们都会陪他在一起。
1: 走，
0: 你也保重。

0: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怎么坐在这个地方连个声音都没有啊？
1: 这大半夜就出去了，天快黑了才回来。
0: 你回来坐在这儿一句话都不说。我问你干什么去了？你说话呀！
2: 赵弟啊，以后我们就别找老二。
0: 老二出事了？
3: 哦，那倒没有。不过我知道他和谁在一起，也知道他干什么。
1: 哎呀，那你怎么不带他回来呀？
2: 我们啊，就装着不知道他的事。

0: 观众朋友，你好，今天是2026年10月5号，星期一。
1: 欢迎收看锦楼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全力建设区域中心城市专栏今天播出，厚植城市文化底蕴，谱写文旅融合新篇。
0: 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督导检查国庆假期安全生产工作。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近年来，我市统筹推进文化、体育、旅游各项事业发展。持续推动文体旅深度融合，不断挖掘城市文化底蕴，激活文旅消费潜力，全市文体旅事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2: 为推动全市文化艺术事业持续繁荣发展，工作中我市积极推进新编锦州通史出版发行，为城市文化传承提供核心载体，深入落实苏绣引领锦绣振兴发展计划，谋划北普陀文旅融合项目，推动锦绣文化资源转化为文创、文旅、服装产业发展题材。近五年来，全市文体旅产业实现深度融合发展，我市创新构建11621+N 文体旅融合发展体系，系统整合红色资源、笔架山、伊乌驴山等六大核心旅游资源，锦州好礼产品矩阵达500余款，实现多渠道跨区域输出。锦州乐游惠民卡整合42家全域文旅资源，汇集用户3.5万余人，节约群众出行成本超2500万元。全市体育事业蓬勃向好，全面发展。工作中，我市积极引进国内外高水平赛事，成功举办国际冰上帆船公开赛、全国冰上龙舟邀请赛、锦州马拉松赛、辽宁男篮邀请赛等100余项国家级、省市级赛事，持续扩大锦州城市影响力，积极推动赛事进景区、进街区、进商圈，让跟着赛事去旅行成为体育加文旅消费新潮流。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成效突出，我市颁布实施全省首个锦州市红色资源保护与传承条例，编制完成锦州市红色资源名录第一批，高标准实施奉国寺、北镇庙、广济寺古建筑群等重点文保工程，多项非遗项目、非遗传承人获评省级、国家级荣誉，充分展示辽西非遗文化魅力。同时，全市文旅市场管理、宣传推广、广电监管工作稳步推进，我市出台旅游服务标准化提升方案，多家民宿获评国家级、省级等级民宿，持续规范文旅市场秩序，锦州获评2024年度全国推荐目的地，牵头打造辽西旅游大环线，持续深化苏锦对口文旅合作，圆满完成广电高清化改造等工作，近100部广电作品斩获省级大奖，全市文体旅广各项事业齐头并进，多点出彩，整体发展质效持续提升，城市文化软实力和文旅综合竞争力得到全面夯实。
0: 10月4号，按照市委部署，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深入建筑工地、火车站、校园周边和住宅小区，督导检查国庆假期安全生产工作。他强调，要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坚决防范事故发生，守住安全底线。
1: 在金城天悦项目建设现场，孟华强实地查看施工组织、安全管理等情况。他强调，施工单位要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强化脚手架、塔吊等高空作业和施工运输车辆安全管理，深化施工人员安全教育。在锦州北站，孟华强了解运力保障和秩序维护情况，听取客流组织安全检查和应急。

0: 以准备工作汇报。他强调，要科学调配运力，优化接驳换乘，规范出租车经营秩序，为旅客提供安全便捷的出行环境。在辽宁工业大学校园周边，孟华强走进网吧、培训机构、饭店等人员密集场所，查看消防设施、消防通道和燃气使用情况。他强调，经营主体要落实消防安全责任，保持消防通道畅通，规范用火、用电、用气管理。在春熙家园小区，孟华强查看消防设施配备、通道畅通等情况，听取电动车停放充电和消防设施检查工作汇报。他强调，要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整治，坚决整治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充电、占用堵塞消防通道等问题。孟华强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紧盯建筑施工、交通运输、酒小场所等重点领域，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压紧压实各方责任，做到问题早发现、隐患早处置，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假期如约而至，我市各大商超景区迎来人流高峰，为守护市民节日出行安全，保障街头秩序平稳有序，我市公安局巡特警支队打破机关与一线的壁垒，警力全面下沉，将安全防线延伸至城市的每一处角落，为假期筑牢社会治安屏障。
1: 早上八点，晨雾笼罩洒在锦城街巷，街头那一抹抹警察栏已经坚守在岗。和以往巡逻模式不同，全员参战，上下联动，既有一线特警队员动态巡防，也有机关民警下沉街面值守。大街小巷、商圈广场、校园医院周边，巡逻警力全线铺开，形成点线面立体化巡逻防控格局。
2: 我们推进全警巡逻工作机制，以上率下，全员下沉，将每周常态化巡逻定为硬性勤务，班制成员带头走上街头，驻守重点点位，和基层民警共同执勤，让警力下沉从阶段性任务变成常态化工作，全员参与值守，能够第一时间掌握街面动态，第一时间处置突发情况，整体防控更扎实、更精准。
1: 针对假日期间治安特点，巡特警支队调整巡逻方案，在人员密集的重点区域安排专人定点值守，随处可见的巡逻警力让城市街头更安稳，也让老百姓出门心里更踏实。
3: 我们加大街面巡防力度，既能震慑违法、排查隐患，也能随时帮助群众解决急难小事，让大家过节更安心、更踏实。
1: 据了解，我市巡特警从今年四月起常态化推行全警巡逻机制，民警及时化解街头小矛盾、小纠纷，高效处置各类突发警情。假期期间，我市巡特警支队将持续保持高等级防控态势，全员常态巡防，严管严控，持续织密城市治安防护网，守护广大市民度过一个平安、祥和、舒心的国庆假期。
4: 国庆假期，城市市政设施安全、群众诉求处置迎来考验。锦州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安全保卫中心与客户服务中心坚守岗位，一边开展道路设施安全巡查，一边全天候响应群众诉求，双线并行，保障城市平稳运行，守护广大市民欢度国庆。
5: 近日，记者跟随集团安全保卫中心巡查人员走上街头，看到巡查队员沿着城市主次干道，重点对道路、桥涵、照明、排水管网等市政设施开展拉网式检查。
6: 国庆放假期间，排查设施破损、缺失等安全隐患，制止查处擅自占用、挖掘、损毁市政设施的违规行为，受理群众诉求，做好现场取证、上报督办与台账管理，保障道路畅通，便利群众出行。
5: 在锦州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客服服务中心，记者看到各项工作有序运转，工作人员接到群众反馈工单后，第一时间做好研判登记，按照职责精准分派任务，遇到跨部门复杂难题，立即启动集团内部联动机制，联合安全保卫中心、星通市政等单位协同处置，打破部门壁垒。
7: 为保障国庆假期市民诉求渠道的畅通，集团客服诉求中心统筹做好节假日值守工作，严格落实7/24小时在岗值班制度，合理调配话务作息力量，优化节假日工单流转处置机制，

0: 确保群众来电有人接，诉求有人管。
1: 近日，我市第七届秧歌展演活动热闹开场，来自古塔区、临河区、太和区、经开区等地的近700人参加演出，以传统民俗庆国庆。
2: 活动在龙旗舞《中国龙》中拉开帷幕，红色绸缎随风盘旋舞动，尽显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舞蹈木脑纵歌，场面热烈，节奏鲜明，为现场观众带来富有民族特色的表演。随后，14支秧歌队依次亮相，队员们身着彩衣，手持扇头，随着锣鼓声欢旷舞动。此次展演以东北大秧歌为主打，尽显东北秧歌稳中浪、浪中梗、梗中俏的特点，展现出浪俏优稳美的独特韵律。展演采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搭建起群众展示风采的舞台，既烘托出浓厚的国庆氛围，也进一步丰富了市民的精神文化生活。
3: 今天能和大家在一块儿热热闹闹的扭一场，心里呢别提多开心啊！红红火火的秧歌扭出了咱们老百姓的精气神，也扭出了安居乐业的幸福生活。
4: 秋高气爽，正是登高健身的黄金时段。北普陀山山林清幽，景致宜人，众多市民走出家门登山赏秋，亲近自然，惬意享受秋日休闲时光。
5: 天高云淡，秋风送爽，记者来到北普陀山，看到不少市民邀约亲友或是携全家老小，沿着山间步道徐徐前行，大家边走边观赏山野风光，登高远眺，舒展筋骨，尽情体会秋日山林独有的悠然惬意。
6: 天气凉快了，就来爬爬山，呼吸山里的新鲜空气，出一身汗，心情都特别放松。
5: 舒适宜人的气候，优良的自然生态，让北普陀山成为市民秋季休闲健身的优选之地。市民们徜徉青山之间，感受大自然的美好，收获健康与欢愉。但随着登山游玩的游客不断增加，景区也向广大游客发出温馨提示。
7: 秋高气爽是登山游玩的黄金时期，提醒广大前来游览的市民游客，登山过程中注意出行安全，量力而行，同时倡导文明游览，爱护景区环境，合理规划登山路线，尽享秋日登高的乐趣。
1: 日前，我市首家社区级消防科普馆在临河区龙江街道菊园社区正式揭牌投用。该场馆由居园社区联合消防部门、碧桂园物业共同打造，落地翡翠东湖小区，为辖区居民搭建起零距离、常态化的消防安全科普教育阵地。
5: 据了解，该科普馆面向全体市民免费开放，通过理论科普、实物展示、沉浸式实操体验等多元化形式，常态化开展公益性消防宣传教育，改变以往单一说教的宣传模式，让居民从被动听课转变为主动参与，有效破除消防安全知识盲区，全面提升群众防火避险自救互救能力。
8: 菊园社区消防科普馆是落实国家消防救援局全民消防安全素质提升行动，深化基层消防科普阵地建设的重要举措。场馆面向全体市民免费开放，常态化开展公益性消防科普教育，广泛普及消防安全理念，全面提升群众应急避险和自救互救能力，切实夯实全社会消防安全根基。
5: 科普阵地建好，常态用好是关键。依托全新的科普教育平台，菊园社区将持续丰富宣传内容，创新宣传形式，让消防安全宣传常态化、生活化。
9: 社区将充分依托科普馆资源，常态化开展群众喜闻乐见的消防科普实操体验活动，普及消防安全知识，消除居民认知盲区，切实提升全民消防安全素养，织密织牢社区基层消防安全防护网。
5: 阵地长效运行离不开精细化运维保障，作为场馆依托单位，小区物业将全力做好日常管理和服务保障，联动社区消防部门开展常态化宣教活动。
10: 我们碧桂园物业公司将全力配合消防、街道等相关部门，扎实做好科普馆日常运维保障工作，常态化组织小区居民开展参观、体验、科普、学习活动， 持续提升业主消防安全意识和自防自救能力，共同守护小区平安稳定。
1: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4: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1: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恐怖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4: 感谢收看，
1: 再见。

0: 烈火淬炼，冰水打造，好家风像一把锁，历经时间和锤炼，好家风，好门风，佳节时分上好锁，廉洁家风来把门，
1: 欢乐中国节，廉洁好家风。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0: 遇见不一样的山海，感受不一样的风情。山海有情，天辽地明，辽宁欢迎您。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2025年，全国共侦破电信网络诈骗案件25.8万起。
3: 近日，中国警方与缅甸警方开展国际警务执法。

0: 犯罪嫌疑人，
1: 抓获陈某位头目和骨干成员。
2: 每一笔被骗走的钱背后，首先失守的不是密码，而是人心。
3: 密码他叫我输了呀，他说要叫我关闭我的抖音了，对不对？
4: 他跟我要密码，我就干活了。
5: 对了，
6: 不要这么吹喜欢，你已经被骗了。
2: 骗术在进化，你的防线升级了吗？稳赚不赔，高额回报。
7: 我现在要用钱，我想把它取出来。
8: 杜爸爸，你拿这么多现金是做什么的？
7: 我投资。
2: 贪心是诈骗者最熟悉的入口。
9: 发了十五个账号，让我要给钱。
10: 那是流行的那种计斤计件。
11: 因为这个重量跟一根猪的尸体重量不一样了。
12: 那这肚怎么可能这么重呢？弟弟，我跟你讲了，这个都是骗子。
13: 一个是100个，一个是50个。
2: 所有超越常理的利润，都是精心设计的诱饵。
14: 我这是我个人事，你这么管我干嘛的？
15: 我们不是正规炒股平台，
16: 给你的账户就是个假的呀。
0: 那我直接帮他删了就行了。
16: 你相信我们，警察不会骗你的。
17: 上什么课呀？
18: 想你的每一刻，你跟我一起投资，未来我们的家庭就会有丰厚的储备资金。
2: 孤独，渴望被爱。痴心让人放下防备。
19: 当时对方说话非常的体贴细心，所以慢慢的就信任了他。
20: 聊了20来天的时候，他就说带我赚钱。
18: 需要再转20万过下账就行，等下钱会一起退给你。
21: 当时太稳定了，现在蛮诡计的，但是当时被洗脑了，真的。
2: 而屏幕那头，可能是专业的情感收割团队。
22: 短时间内就被骗子骗了62万。
23: 我一个人活过。
2: 你付出的是真心，他标注的是业绩。
23: 辛苦你了，真没得
24: 呀。这个粉类什么时候到啊？
25: 下辈子哦。
2: 新技术让人好奇，也让骗术穿上新衣。裂缘合成，深度伪造。二维码劫持，
26: 怎么回事？要这么多钱？你要是不接这个视频，我都以为你前两天说的那个什么 AI 骗子找上门了。
2: 别点，别扫，别好奇。
27: 但这个人家退了截图在群里面
28: 啊，你就看一个截图，你知道他是谁啊？
27: 不知道，
29: 他属于医保局的。
30: 那手机完全被人家操控了。
31: 哎，外公，哎。你就把现金给那个小刘同志就行了。
30: 好好好，
31: 这边已经办好手续了，一会儿就可以出来了啊，外公。
30: 好好好好好。快点！
2: 利用你的善心和对家人的爱，利用你对法律的无知和恐惧，诈骗者研究人性，专攻软肋。
32: 话术吧，然后他们是有专业的团队、专业的心理学专家在做这些。
2: 你因为善心而交出的信任，他们用剧本精心伪装。
33: 没转去，太好了。
2: 2026年，反诈新防线，不止在手机里，更在心里。
34: 对不起啊，警官，我再也不贪心了。
35: 现在醒悟了，不再痴心，爱情不应该谈钱。
27: 不好奇了，现在感觉慢就是稳。
36: 肯定不会像以前亲信，要再核实身份。
2: 反诈有我，新防在线，每个人的新防，就是国家反诈最坚固的城墙。
0: 千辛万苦把这笔钱追了回来，我是非常感谢。
37: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8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0: 大家好，最近这一段时间，我身边的好多朋友啊，特别是一些年轻的朋友，每天没事儿的时候，总会挂在嘴边一首新歌，写锦州的。我不知道您听到过没有，就是那首《南山没有爱》，是不是也听过？对，这首歌的词曲作者呢，署名是锦州大勇。我本身不是一个追星族，但的的确确被这首歌吸引了，就特别好奇，想知道锦州大勇究竟是何许人也？我们经过多方面的联系呢，知道他就在锦州致古园，就是我身后的这座楼里面。如果大家也好奇、也感兴趣的话，跟我一起来认识一下这位锦州大勇。你是大勇，锦州大勇是吗？
1: 对，
0: 这是凌小创 OPC 社区。
1: 对，
0: 大勇，咱们这一个楼层都是像你这样的一个人
1: 的公司、
0: OPC。
1: 对，因为咱们这个名字就叫凌小创 OPC 社区，所以说全都是类似于我这样的艺人公司。多的时候还有
0: 有微短剧，是不是？
1: 对，有做短剧的，有做教育的，都是跟 AI 相关的。
0: 我记得原来电话中的时候，你告诉我你是在家里面创作的。
1: 对呀，卧室嘛，卧室工作室。
0: 什么时候搬到这儿？
1: 也是前不久吧。然后洪亮书记邀请我们来这里
0: 创作。真的？
1: 对呀，所以说我们就是从一个，从一个卧室搬到了这样的一个。
0: 我看专门有你的工作室，是不是？
1: 对。
0: 锦州大勇工作室，参观一下你的工作室。
1: 来吧，欢迎。基本上这四台电脑就搬这儿来了。对啊。
0: 原来就是这四台电脑就摆在你家的卧室。
1: 对，然后给咱留了一个独立的办公间，然后那边有那种公用的，
0: 挺正式。
1: 对，那种公卫的都有。
0: 我们到那儿聊聊天。
1: 可以，
0: 来。
1: 然后
0: 这是共享区，对吧？
1: 共享区会这属于会客厅呗。然后那边茶水区，然后外边还有那个花坛。
0: 这么好
1: 啊！然后那边是共享公卫啥的，就属于大办公室。
0: 真好。
1: 然后这后边还有一个会议室。然后整个园区还有，公共餐厅。说可能还会有健身之类的。
0: 突然间，从自己的个人爱好，一下子被咱们区委区政府一下子请到了这儿来。
1: 对，
0: 是不是心里边也有点小激动？
1: 对，受宠若惊嘛。对。
0: 来坐，最初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会让你想到创作歌曲？原来您应该不是业内人士，对不对？
1: 对，我根本就不
0: 是。原来是做什么的？
1: 我做生意，做买卖，反正也都啥都做。然后那个音乐呢，咱不是科班出身，只不过你爱好音乐，但是属于一个半吊子。然后随着 AI 时代的到来嘛，有一些工具我们可以使用，就可能就会直接就杀入到他们这个音乐圈了。本身就有自己的一个理想。过去的这个理想很长时间也没有实现，但是赶着这样一个时代，我想可能会实现，可能会做到吗？就是我说的想打造的锦州音乐档案。
0: 我记得你第一首歌叫黑土地。
1: 黑土地的夜。
0: 那个好像还挺深邃的一个故事，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触动你要做一首歌？
1: 因为我做买卖嘛，我其中有一个买卖是做工程建筑器材租赁，就是价值管那些东西。我会经常跑工地，跟这个建筑商或者跟包工头跟他们打交道。工地的门口，他到中午吃饭的时候，他都会有小餐车卖盒饭，那个盒饭很便宜，可能10块钱，你可能就能吃上带俩肉的那种。很多工人他不去吃这个盒饭的，他10块钱他也舍不得去花的。他会在自己的摩托车上拿出来一个饭盒，这个饭盒一打开，可能里边就是一些芥菜疙瘩呀、咸菜呀，然后两个馒头，这一顿中午饭就过去了，或是可能是在家做好的饭打包来的，到中午可能这个饭菜也就凉了。因为我总去工地嘛，就这样的现象我看了很多次的，所以说就是心里边就这种感触吧，就一直是记着的。我希望我的音乐是带有灵魂的。我希望，表述我一些想法，我希望我的音乐会给很多人发声。

0: 生，所以说我当时做的第一首音乐就是这个音乐，所以说我那个音乐那 MV 里边的镜头就有工地的镜头，还有价值馆的镜头。
1: 听听那首歌，
0: 我没听到高潮吧？
1: 好。

0: 光彩市场。
1: 嗯。
0: 我们就这么扛着，我们就这么活着。其实我觉得这歌词写出了好多人的心声。
1: 嗯，有可能有点沉重了。
0: 嗯，但是我觉得给人希望。嗯，而且我注意到，你看，像你给我们看到这个画面，就是你的每一首歌，当然都是从这个短视频、从网络上发布出来的，
2: 对，
0: 都有锦州的元素在，有可能是锦州的街道，有可能是锦州的门市，对，
2: 嗯，
1: 因为我做的音乐，我就想持续的给锦州做，然后我的理想也是完成我的锦州音乐档案的这么一个计划。现在暂时并没有上线音乐平台，大部分都是走这个视频号，
0: 嗯，
1: 因为他可能做 MV 有一些景象，有一些场景可以更有代入感，让这首歌会发挥得更好一点，更有触动一点。因为你是做关于锦州的嘛，它视频号的同城的传播率会高很多很多，所以主要是视频号。
0: 其实刚才咱们俩说，就是你为什么会选择音乐的这种表现方式，我不知道小的时候是喜欢音乐吗？为什么会，比如说我可以写文章啊，我可以画画啊，你怎么会想到用音乐来表现你经历的这些故事，想讲给别人听？
1: 因为音乐更具有传播性，你要是写小说不一定所有人都能看啊，以前也写过，你不管是番茄啊还是那个起点，相对而言音乐具有传播性。
0: 但不是所有人都能做音乐的
1: 啊。那你喜欢呢，就是这东西，就是你越喜欢你越往里研究，你越研究你就越专业。我借音乐去传达很多我自己的想法，我自己的感受，嗯，包括给锦州很多人去写歌曲，就是我想让大家能在我的音乐里边能找到他的情绪锚点，就是直到有锦州大勇再给他们写歌。
0: 锦州大勇
2: 啊，对，
0: 锦州大勇这个标识，是不是可以说你是音乐创作人，而不是一定要走到台前去演唱？
1: 不是、嗯，因为相比于打造网红 IP、个人 IP， 我更希望做的是打造锦州本土的一个音乐品牌。所以说，锦州大勇应该是一个音乐品牌。我初期的歌曲可能摇滚的多，因为我个人比较喜欢摇滚，包括重金呐、死亡，这些那些我都没敢做，因为可能受众会更小。但是重金那些我根本就没做，就都是轻摇滚或者民谣。但是后续的话，可能会做很多，比如说流行歌曲，或者说一些公益歌曲，可能很多包括女生，就各种唱法，可能我会做很多其他的很多类型的歌曲。摇滚是生命力最顽强的，因为它摇滚会更直击人的内心，但是你的旋律得好，你的歌词得好，你的歌得要有灵魂，而不像流行歌曲，流行歌曲可能一股风过去了，流行流过去了也就流过去了，就完事了。但是摇滚的力量可能会一直持续下去啊。
0: 包括锦州人在外边，还有一个锦州男孩，每一个其实我觉得都是一个故事。
1: 对对对，我的歌曲不说每一个歌曲都有故事，但是很多歌曲确实都是有故事的，这也是我歌曲的一个特点，就是我要给每一首歌曲都注入灵魂。你包括锦州的歌啊，它都是我的心里的感受，
0: 写出了锦州的歌的那种
1: 疲惫
0: 心酸
1: 压力不容易，因为那首歌当时写也是有一点点的小桥段嘛，就是有一天我们从南站打车回来，那个司机那人挺好，就挺健谈，然后晚上我也怕他困，我那就陪他唠呗。然后那天可能他也心情也不是太好嘛，那你唠吧，我倾听吧，那我越倾听他唠的越多，然后就唠生活的不易压力嘛，然后唠到比较就是多少有点激动吧，就是说啊，我容易吗？

0: 生活怎样怎样，我容易吗？我这黑班白班我容易吗？就是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这句话，我容易吗？所以这句话给我很大的触动，就回来之后我就是辗转反侧，我就睡不着觉。然后我后半夜，正好可能那时候你有这个情绪，你有这个灵感在那儿呢，我就做。所以那首歌就是我连夜一个后半夜就把这首歌给做起来了。那首歌就是给那司机写的，
1: 听听。
0: 但是我那司机，
1: 你也不知道那个司机是谁。
0: 对对，我不知道这司机是谁。

0: 这是高潮吧？
1: 嗯，
0: 这是高潮片段。
1: 我觉得你每一首歌这个画面制作做的都很棒。
0: 这紧张的突出车。
1: 对呀、啊，聊这嘛。
0: 对对对，
1: 全是你自己完成的。
0: 全是你完成的。然后你像包括 MV， 它可能会借助一些 AI 工具。
1: 嗯。
0: 啊，因为就像我们这个灵巧创社区似的，就是 AI 嘛。
1: 自己创作。
0: 自己创作，全自己来。
1: 大勇，有没有人说，其实你平时挺腼腆的，但我发现你一说歌的时候两眼放光
0: 啊，闹音乐确实好像眼前一亮，因为你有自己的情绪在里面。我想打造锦州的音乐文化，未来如果说在锦州我们真的孵化出来一些歌手，那我可以保证你歌曲的质量。我希望助力很多人的成功，然后呢，大家一起去唱关于锦州的歌曲。
1: 你未来的作品会一直持续有锦州元素出现？
0: 对对对对对，必须的，这是我想要长期做的。真要是走出这些歌星，不说你反哺我们锦州吧，就是你在我们这块出去了，你走到哪里，你的身上都有锦州标签。那么你每年回锦州开场演唱会，可能你周边的盘锦的、葫芦岛的人，可能都会来，隔三差五都会来你锦州去参加这个。它就会带动锦州的 GDP， 带动锦州的就业，甚至会带动很多人的职业收入和被动收入。那你比如说，你就像我很喜欢的歌手就是赵雷，他有首歌叫做《成都》嘛，
1: 啊，
0: 是成都本身这个城市就很好，
1: 嗯，
0: 但是呢，你不排除很多人因为赵雷的这一首歌，大老远的去跑成都去了，为啥？
1: 去找那个小酒馆。
0: 对对对，他有那个情节在里面，就觉得这成都很浪漫，成都可以办到，我们锦州一样可以办到。所以说未来我也希望，就是很多人可能会因为锦州的歌曲来到锦州，那你来到锦州还是这样吃住行，那有很多人他就会因此而受益，或者是间接受益。
1: 你看，这就是不同的人创作，他的原动力是不一样的。
0: 嗯，对，
1: 有些人可能是更基于作品本身，而你特别希望把你的作品本身放到锦州这一个大盘里边去孵化，是不是？
0: 对，因为个人想成功，你不一定能成功，但是如果你能帮助很多人成功，那么你的成功就是一个必然。所以说我现在对于我打造我个人的一个网红 IP， 我实际上我意愿并不强，所以说我是想做锦州大勇这样一个锦州一个本土的一个音乐品牌。你将你个人荣誉团体荣誉大的集体当中，锦州270万人口在我的歌曲里边能达到
1: 共情、
0: 哎，他知道，哎呀，我开个出租车，还有人给我写首歌，哎呀，这么理解我。
1: 我特别想知道，就是比如说，现在你一共发布了多少首歌？
0: 20首左右了吧。
1: 这么多的歌，你要是让你说，哎，你最喜欢哪首歌？
0: 最喜欢的，都挺喜欢。嗯，那个男孩，那个锦州男孩。
1: 啊，那个锦州男孩。啊、
0: 我，哎，这还男人没有啊、哎？
1: 我这首歌是我喜欢的。
0: 啊、那给观众们听一听吧。
1: 好。
0: 放一段高潮。

0: 南山没有爱，其实南山都是爱，是因为锦州这座城市有大爱。
1: 对，很多人在评论区留言，就是听哭了。我有很多首歌下边评论区都表达大家的情绪嘛，可能就是。

0: 找到大家的情绪锚点了，感
1: 动。就像锦州人在外边那首歌，其实我觉得也挺容易引起共鸣的。
2: 锦州人在外边那个可能是在网上比较火吧。

0: 评剧曲里边就表达自己的家乡情节嘛，我于什么时间离开了家乡，不知道家乡现在怎么样了，然后祝福家乡，希望家乡更好，然后未来还是想回到家乡，就是很多人还在里边哭了，就是，所以说上面我也回复他们嘛，我说这首歌曲因为你们的留言，才让这首歌曲更加的完整，所以这个评剧曲很友好。就是有一种云端故乡的感觉，就是大家自发在上面去留言，都是一些祝福，都是一些怀念，就这个评论区很友善，很能让人触动，所以说那首歌也很好。
1: 哎，就是你的歌温暖了城市的人，会觉得自己通过这样的一种创作，就是在另一个平台上实现自己的价值。
0: 对呀、啊、对呀、啊，这
1: 会有点小骄傲。
0: 一点点吧，因为你看很多人在下边的留言，你会很高兴，你会很欣慰。因为比如说有人留言，我没想到家乡会记得我，没想到还有人给我们写歌，所以说我未来会写很多这样的歌曲，让大家都能感受得到，就是慢慢去烘托锦州这座城市的音乐文化，而不是唱别人的歌曲。我想做的就是锦州的原创。
1: 之前的时候，我认为锦州大勇应该是这样的一个形象，我没想到见面以后就好像是林家的
0: 弟弟
1: 啊，
0: 很多人还把 MV 里边人当成我了，那不是
1: 我原来真的是认为那就是你。
0: 那个太帅了，
1: 哇，你也很帅。
0: 里面的人物主人公我会做的都会比较帅气一点。
1: 是吧？
0: 当然你分什么样的 MV，给一些底层老百姓啊、工人呐、农民啊，给他们，那你就是农民的形象、工人的形象啊。所以说我想给很多人写歌，至少那他们听到之后能知道这座城市关注着他们。
1: 像刚才你也说，你一直前期创作的好多都有点轻摇滚，会改变曲风吗？会从这种不容易，然后或者是爱情的歌曲哈，会换故事写吗？
0: 也有啊，因为做的锦州大勇音乐品牌，它未来会有很多歌曲，不只是轻摇滚，很多歌曲，那可能会，比如说一些公益歌曲，宣传城市的，你像我有一首歌曲就完全换了一个风格，它不是摇滚了，
1: 听一听，
0: 这是我给锦州写的迎宾曲，
1: 真的，
0: 我还没发呢，现在网上听不到，
1: 好轻快。
0: 就是我给锦州写的迎宾曲，跟我之前的风格完全不是一样的。

0: 没错，锦州等你来。
1: 对呀、啊，
0: 名字也很好。
1: 因为好的歌曲要给它注入灵魂，你要是哪怕做一个城市的宣传曲，你要往里边硬做一些景点啊，硬做一些硬性宣传，就是你的曲为词服务的话，你那个曲很容易丢掉了灵魂。所以说我最喜欢的城市的宣传曲迎宾曲就是北京欢迎你啊，那首歌曲它里边并没有对一些这个景点那个景点，而是表达着一个情感情绪心情，哎，马场我从哎锦州啊，对，马场我从北京，是这么个意思，有一个情绪带入，就是来锦州放松吧，锦州欢迎你，锦州等你来，就是来到这块去放松，就是一个情绪的带入，而不是硬堆景点。所以说这就是我给锦州写的迎宾曲，因为它要注入灵魂，让你感受，不是说硬拽着你来宣传锦州如何如何，而是有一种情绪的带入，锦州等你来，
0: 啊，特别棒，
1: 来了锦州放松。
0: 谢谢大勇，其实我觉得你看，这首歌让我们感受到的就是很多的情绪表达不一定是那种特别张狂特别热烈，就像你这样的一种娓娓道来，用音乐表达我们的这种情怀。我觉得这首歌也献给所有我们热情好客的锦州人，也说出了我们锦州人的这份这个敞开怀抱，欢迎所有的朋友来锦州的这样的一种心情，是不是？
1: 对啊，对啊，就是挺欢快的。
0: 对，锦州等你来，
1: 锦州等你来。
0: 对，也希望大勇未来创作出更多的作品，好不好？
1: 好，谢谢，谢谢，谢谢，
0: 谢谢。
2: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在今天的自然档案中，我们将带您去往充满野性魅力的塞伦盖蒂大草原。雨季的来临让塞伦盖蒂大草原迎来了许多新面孔。动物们为何都喜欢在雨季繁衍子嗣？在对话萌宠中，欧米加野生动物公园里，失去妈妈的动物宝宝们在这里结交了许多好朋友。在最后的奇趣头条中，一只大章鱼向一只短爪章鱼发了战书，这场深海较量谁会是最后的赢家？奇趣大自然即将为您揭晓。这里是塞伦盖蒂大草原，万千生灵在此繁衍生息，这里只有旱季和雨季之分，雨季的到来就代表着新生的降临，

雨季意味着丰沛的食物，所以大多数的动物都会这个时间繁衍后代。角马家族在此时迎接了许多新生命，

雨季让大地布满鲜嫩的绿草，许多食草动物在这个时期生产，丰富的绿草和树叶让它们不必为食物忧愁。猎豹和狮子也会在这个时间生育幼崽，因为这个时期更容易捕捉小猎物来喂养孩子。

在雨季出生的幼崽通常比在旱季出生的更健康，存活率也更高。猎豹的优势在于速度快，爪子锋利，劣势是耐力不足。一只离群的瞪羚被猎豹盯上了，

由于猎豹在奔跑时会产生大量的热量，不及时排出去就会有性命之忧，所以他们捕猎必须速战速决。猎豹松了口气，邓林琢磨着自己要如何逃跑。即便邓林受了重伤，但在求生欲的驱使下，他奋力地逃跑着。

小猎豹看到猎物非常兴奋。猎豹妈妈并不会同他们一起吃肉，在孩子们吃肉时，她需要在一旁放哨。吃饱喝足后，小猎豹就困了。猎豹妈妈仍然注意着周围的动静。确定没有危险后，他也找了个舒服的地方打起盹来。

此时带着幼崽在草丛中歇息，顽皮的幼崽们在互相打闹。狮子幼崽才刚刚在这个世界上度过了第一个星期。这个时期的幼崽面临着重重考验，最终能活下来的只有三分之一左右。他们虽然已经能睁开眼睛，但是在未来三个月时间里，他们的视力还会比较弱，活动起来也十分吃力。

喝母乳也是个力气活儿。他们的竞争对手就是自己的手足。小狮子相互间绝不会退让半步。弱肉强食，这些幼崽从小

就学会了这一点。度过雨季，旱季的来临让动物们警铃大作。原本水量充沛的河流几近干涸，大草原上所有生物都在力图解决口渴的问题。

水牛大部队前往水潭时，地面都在颤抖。他们旱季时很少露面，如今这种大型食草动物出来活动了，狮子蠢蠢欲动。不过，要捕捉水牛并不容易。

在一个看似平静的午后，这家的磁石们突然变得警觉起来。麻烦找上了门。三只不怀好意的雄狮进入了他们的领地，雄狮为了繁衍自己的后代，会对其他幼狮下手，保护幼崽是母亲的天性，磁石们立刻警戒起来，气氛异常紧张。磁石在数量上有优势，所以他们选择把握先机，向雄狮发起攻击，

0: 磁石们成功地赶走了雄狮，保住了自己的领地。勇敢的女战士返回了狮群。狮子情绪高涨时，成员之间会相互摩擦头部，这一举动能加深狮群成员的情感联系。旱季，动物们的生存挑战还在继续，草原上的动物们能顺利迎来下一个雨季吗？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摇篮，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0: 动物幼崽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可爱的存在，但是它们的调皮捣蛋也是最让人头疼的事情。欧米加公园收养了许多动物幼崽，它们其中很多都没有父母，
2: 一般都很顺利，但它们也会出状况，所以有时候很让人难过。为了生存下去，所有动物都要全力以赴。
0: 阿扎利在加拿大魁北克的欧米加公园抚养小动物已经八年。欧米加公园是野生动物园，生活着许多北美动物。公园占地 8.9 平方公里，拥有森林、草甸和湖泊，各种动物齐聚这里。春天，动物幼崽们吵闹不休，它们各有所需。阿扎利和他的团队必须加班加点，确保小家伙挨过最艰难的头几个月。
2: 现在是生育的高峰期，因为他们主要集中在开春和仲春的时候诞生，我们忙不过来，很多宝宝都是同时到来的，我们要不停地给他们喂奶，没有时间睡觉，但是很值得，我很喜欢他们。
0: 就是有点吵。养活动物幼崽很难，但是公园里的工作人员从未放弃。这是欧米加公园的康复区，受伤的宝宝和孤儿生活在这里。
2: 我们起初没想到会有那么多动物，所以必须计划好该把它们放在哪里，要怎么做，该给它们喂哪种奶。总之，准备工作很多，但是我们会尽力做到最好，做到最棒。
0: 一只雌性驼鹿宝宝刚出生三天，就被人发现独自待在路边。他被好心人送到欧米加公园，工作人员给他取名叫霍普。驼鹿幼崽在野外的存活率并不高，只有一半的驼鹿幼崽能活过六星期。因此，三天大的霍普能独自存活，简直是个奇迹。
2: 每个看到他的人都会说：“好漂亮，好可爱。”驼鹿宝宝的依赖心非常重。他们看着你的时候，眼睛里全是依恋。
0: 饲养员斯蒂芬妮很享受霍普的热情。
2: 我太喜欢他了。
0: 霍普也非常喜欢和他的饲养员待在一起。舔是霍普表达感情的方式，他的妈妈如果还活着也会这么对他。霍普喜欢挠背，但是没有了妈妈，他起初过得很艰难。
2: 我们刚接到他的时候，他看起来很健康，只是一直在哭，我们不能离开他片刻。
0: 他们只好给霍普找了一位室友，

0: 我们有一只性情很温顺的山羊，就牵过来陪它了。
1: 成年山羊比凯特有做母亲的经验，而且她刚好怀孕了。性格温柔的山羊比凯特会治愈霍普缺失的母爱，比凯特也很乐意和霍普待在一起，在不久的将来他们会成为了形影不离的好朋友。在一个大家庭里，难免有人被排挤，尤其是兄弟姐妹众多的情况下，但是这些雏燕关系亲密，像这样的家庭在公园里来来往往。
0: 雏燕就像是公园里的客人，我们整个夏天都给他们喂食，我们很乐意他们待在这里，因为看着他们从那么小一点点的长大，感觉非常开心，非常快乐。
1: 这些小家伙出生第一天就会吃会跑会游泳，他们必须快学快用，这样到了夏末才能飞行，否则就会掉队。加拿大雁定期入住欧米加公园，在佛罗里达过冬后，妈妈和在公园出生的孩子又会重返这里。
0: 春天这里通常会迎来上百只雁，大部分都是雏鸟，它们变化很大。加拿大雁雏鸟的整个腹部长着黄色的绒毛，所以它们在那个年龄段是非常可爱的。
1: 雏鸟在欧米加公园练习游泳和飞行本领，毛茸茸的加拿大雁雏鸟十分可爱，但是长大后的它们却并不是人见人爱，因为它们喜欢在公园里乱排泄和喧闹，以至于并不受人待见。父母并不只是在湖边和公园里闲逛，他们还会保护雏燕。
0: 在这个阶段，他们非常弱小，因为他们不会飞，所以如果有捕食者，他们就没有办法迅速地逃离了。
1: 矮草和开阔地带有利于父母及时发现危险。遇到美洲野猫之类的捕食者，湖泊是最好的逃生路径，这也是食腐动物的觅食场所。食腐动物在小时候也是萌娃，想喝奶时他们很守规矩，但是他们也会化身小无赖。最难抚养的幼崽莫过于无法无天的浣熊宝宝。
0: 加油宝贝儿们，他们就像小怪兽一样。
1: 这些小土匪情绪亢奋，容易饿，还有点粘人。
0: 我觉得浣熊比较爱玩，有时候就像一群小魔鬼，因为他们到处惹麻烦。
1: 春天快结束时，欧米加公园会不断接到发现浣熊孤儿的电话，他们用这里的孤儿练习捉放技巧，工作人员抚养他们的目的是在夏末放归他们。这群小家伙很乐意用奶瓶喝奶，而不是在野外自力更生。
0: 抚养浣熊的工作量很大，因为他们总要喝奶，而且还需要情感的抚慰，他们要有足够的活动量，所以我们必须把他们带出去，等他们玩累了玩够了再带他们回来。
1: 这些一个月大的浣熊宝宝都是贪吃鬼，每三个小时就要喝一次奶。野生浣熊直到四个月大才会断奶，但是早在两个月大时，这些贪吃鬼就会自己觅食了。
0: 他们很能吃。
1: 他们有点吵闹，但是会叫的孩子有奶吃。有需要时，他们会大叫。
0: 他们小时候很可爱，喜欢与我们待在一起，总往我们身上爬。
1: 这些宝宝异常粘人，但是他们早晚要离开，公园只是这些浣熊临时的家，要想重新回到野外，他们必须学会独立，

短爪章鱼是三者中最小的，只有20厘米长。一只短爪章鱼正在马不停蹄地赶路，它们通常生活在40米深的水下，但是到了产卵季节，它们必须赶到浅水域。连日赶路让他有些疲惫，他选择暂停步伐，小憩一会儿。但意外总是悄悄到来，一条体积较大的章鱼向他发起了打架邀请。发起攻击的章鱼体积比他大了好几倍，这场水下鏖战的胜负还是个未知数，他能赢下这场力量悬殊的战斗吗？大章鱼率先用1米长的大长腿紧紧地缠住了他，

这紧实的压迫感让他难以挣脱。控制住他后，大章鱼用他另外一条大长腿向外摸索着什么。终于大章鱼摸到了自己用蛤蜊伪装的家，他趁着大章鱼分神缝隙挣脱了束缚。这只短爪章鱼因为误闯别人的地盘得到了教训，

0: 紫金朝绪，青山款款，锦水回文，余音袅袅。这里是我的家乡，坐落在渤海之滨的英雄城市锦州。我们是这里长大的小学生，身体里流淌着红色的血脉，在长辈的呵护下快乐健康的成长。这里的人们幸福安逸，每天早上热气腾腾的早餐，每一样都是锦州人的心头好。华灯下的锦州烧烤，琳琅满目的特色美食，处处流淌着人间烟火气。今天我们将跟着老师一起去了解舌尖上的食安锦州，听说还能收集神秘的城市能量卡。我们都是第一次来到牛奶生产车间，到了这里才知道生牛乳直接喝会存在安全隐患，合格的牛奶要经过严格的浸乳、过滤和杀菌等工艺，才能被消费者饮用。在超市里，我们学会了如何查看预包装商品的生产日期、保质期和配料表。直接入口的食品一定使用无毒、清洁的容器存放。更重要的是建立健康的消费观，坚决反对浪费。
1: 食品经营场所要在显著位置悬挂或摆放食品经营许可证。从事接触直接入口食品工作的从业人员应当每年进行健康检查，并且要养成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
0: 我们来到渤海大学食品学院科研实验室，听说锦城好多的特色美食都是在

0: 这里经过分析检测，不断提升品质，满足消费者对口味和健康的双重要求。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鹰杯雄浑在，画卷展心颜。
1: 山海福地的锦州，英雄辈出，血

0: 2025年，全国共侦破电信网络诈骗案件25.8万起。
1: 近日，中国警方与缅甸警方开展国际警务
2: 中国籍犯罪嫌疑人，
3: 抓获陈某为头目和骨干成员。
0: 每一笔被骗走的钱背后，首先失守的不是密码，而是人心。
4: 密码他叫我输了呀，他说要叫我关闭我的抖音了，对不对？
5: 他跟我要密码，我就干活了。
6: 对了，
7: 不要这么吹嘘他，你已经被骗了。
0: 骗术在进化，你的防线升级了吗？稳赚不赔，高额回报。
8: 我现在要用钱，我想把它取出来。
9: 朱爸爸，你拿这么多现金是做什么的？
8: 我投资。
0: 贪心是诈骗者最熟悉的入口。
10: 发了什么个账号，让我要给钱？
11: 现在是流行的那种进金进线。
8: 是的，因为这个重量跟一根输电视里重量不一样啊。
12: 那这做怎么可能这么重呢？弟弟，我跟你讲的，这个都是骗子。
13: 一个是100个，一个是50个。
0: 所有超越常理的利润，都是精心设计的诱饵。
14: 我就是我个人的事，你非要管我干嘛的？
15: 我们不是正规炒股平台，
16: 给你的账户就是个假的呀。
17: 那我直接帮他删了就行了。
16: 你相信我们，警察不会骗你的。
18: 上什么课呀？
19: 想你的每一刻。
17: 你跟我一起投资，未来我们的家庭就会有丰厚的储备资金。
0: 孤独，渴望被爱。痴心让人放下防备。
7: 当时对方说话非常的体贴细心，所以慢慢的就信任了他。
4: 聊了20来天的时候，他就说带我赚钱。
8: 需要再转20万，过下账就行，等下钱会一起退给你。
6: 当时外婆已经陷在蓝鬼子，但是当时被洗脑了，真的。
0: 而屏幕那头，可能是专业的情感收割团队。
2: 短时间内就被骗子骗了62万。
9: 我一个人活过。
0: 你付出的是真心，他标注的是业绩。

0: 卡内什么时候到啊？
1: 下辈子哦。
2: 新技术让人好奇，也让骗术穿上新衣。依然合成，深度伪造，二维码劫持。
3: 怎么回事？要这么多钱？你要是不接这个视频，我都以为你前两天说的那个什么 AI 骗子找上门了。
2: 别点，别扫，别好奇。
4: 这个人家退了截图在群里面
5: 啊，你就看一个截图，你知道他是谁啊？
4: 不知道，
6: 他属于一报局的。
7: 那手机完全被人家操控了。
8: 你就把现金给那个小刘同志就行了。
9: 好好好，
8: 我们已经办好手续了，一会儿就可以出来了啊，外公。
9: 好。
2: 利用你的善心和对家人的爱，利用你对法律的无知和恐惧，诈骗者研究人性，专攻软肋。
10: 话术吧，然后他们是有专业的团队，专业的。

0: 心理学专家在做这些。
1: 因为善心而交出的信任，他们用剧本精心伪装。
2: 没法用。
3: 太好了。
1: 2026年，反诈新防线，不止在手机里，更在心里。
4: 对不起啊，警官，我再也不贪心了。
5: 现在醒悟了，不再痴心，爱情不应该谈钱。
6: 不好奇了，现在感觉慢就是稳。
7: 肯定不会像以前亲信，要再核实身份。
1: 反诈有我，新防在线，每个人的心防，就是国家反诈最坚固的城墙。
8: 电信犯罪法庭前，这个回来，我是非常感谢。

在今天的自然档案中，我们将带您去往沃野千里的塞伦盖蒂大草原。威风凛凛的猫科动物们在大草原上称霸一方，但是同样也要接受大自然的风雨洗礼。在对话萌宠中，在外露营的一家人意外地遇上可怕的鳄鱼，他们能从鳄鱼的血盆大口下逃脱吗？在最后的奇趣头条中，海底的生活总是不平静的，短爪章鱼和螃蟹的大战一触即发，谁会是这场战争中的获胜者？奇趣大自然即将为您揭晓。草原是众多动物的理想栖息地，无垠的草地上充满无数生机。塞伦盖蒂草原位于赤道以南，在东非一路伸展，穿越了坦桑尼亚和肯尼亚。这里是世界上保存最完好的野生动物乐园，角马是个庞大的食草家族，它们在草原上成群结队地游荡着，它们的生命永远在行走中度过。角马会不断地迁徙，寻找着最舒适的草场，丰茂的草场就是它们的毕生追求。小角马一出生就会行走，它们从来到这个世界开始就要跟着父母不断地行走。斑马是角马一起行走的伙伴，它们同样也会成群结队地穿越草地。它们走累了就会去河边饮水休息，即便是在歇息的时候，这些食草动物们也要时刻注意周围的动静，附近潜伏着对它们垂涎已久的猎手。水里的动静惊吓到了这群喝水的斑马们。附近一只睡醒了的雄狮拉伸了一下身体，狮子是热带草原大型猫科动物中的佼佼者，

狮群的其他成员潜伏在草丛里，只为等待一个最好的进攻时机。一只独自溜达的斑马被狮子们盯上了。在草原上，动物们永远不知道明天和意外谁先到来。一个不小心就会成为捕食者们的美餐。猎豹是世界上跑得最快的动物，它奔跑时时速能达到100公里，但是因为身体原因，它们耐力不足，只能短跑。兄弟俩发现了一个美餐机会，一群角马

猎是草原上的重头戏。草原上的树木寥若星辰，不过在这些树上你经常能发现另一种猫科动物。在这个瞭望塔上，所有猎物尽收花豹眼底。花豹看上了在草地上撒欢的小邓铃们。草原上的强盗不少，例如猎狗常常抢夺别人的猎物，但是花豹爬树的技能让他没有后顾之忧。高高的树枝就是他们存放战利品的最佳位置。

食肉的捕食者和食草的猎物之间永远都在进行殊死搏斗。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游戏就是草原的永恒乐章。这是一场生死挣扎，而且日复一日，永无休止。毛茸茸的猫和家族都无比厌烦雨天。暴风雨来临时，猎豹们也不得不乖巧地趴着一动不动。

暴雨对草原上的动物们都很公平，谁也躲不过暴风雨的洗礼。此时不断地给幼崽舔毛，给它们取暖，

雨水的到来给周围的环境带来了一些变化。漂亮的火烈鸟们也出现在这里。这群火烈鸟来到了恩杜图湖。恩杜图湖是一个碱性湖，刚好位于湿地狮群的领地。

火烈鸟会在尸体尸群的家中短暂逗留，吃过湖里富含角蛋白的藻类，它们又会开始漫长的旅程。此时将孩子们带出了湿透的巢穴，照顾幼崽让他心力交瘁，其中有个孩子还是没熬过去，这让他非常伤心。一般此时生产六周之后才会带着孩子回到狮群，但此时的他已经没有力气在外生活了，于是他决定提前回到狮群。幼崽们第一次走在草地上，荆棘对他们来说是个障碍。一个幼崽落了单，他大声呼喊着母亲，听到呼叫的雌狮连忙回去接他。正处于顽皮年纪的幼崽们果然还是惹出了麻烦。其他三只幼崽也走散了，此时的雌狮还不知情。当他回过头往后看时，才发现后面没有小狮子的身影。于是他又开始疯狂地找寻其他孩子。他首先看到一个单独呆着的小狮子，这只幼崽没有走远，很快就被母亲找到了。母亲的嘴巴是个多功能的工具，他又找到了另外两个孩子。他回到放第一个孩子的地方，可那个淘气孩子再次消失不见了，母亲看不见他的踪影。

如果猎豹或猎狗发现小狮子，后者几乎没有活下来的希望。此时心急如焚，只希望马上找到孩子。

过了好一会儿，他才看到小狮子。他松了一口气，这场失散风波已经把他折腾得筋疲力尽了。

0: 这是紧张的一天，又咱们获得了野外生存的宝贵经验。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招来，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0: 鳄鱼从外貌上就能震慑人心，他那张血盆大口让人瑟瑟发抖。其他动物们看见他也退避三舍。他们是水中杀手，很少有动物可以从鳄鱼口中逃脱。鳄鱼是一名游泳健将，但是在陆地上行进的速度很慢。鳄鱼长短锐齿，四肢短小，体型大小不一，小的体长不到 1.5 米，大的体长超过6米，体重可达900公斤。无论体型大小，只要在野外碰见鳄鱼，请你立刻远离它，不然轻则缺胳膊少腿，重则一命呜呼。昆士兰州以其美丽幽静的海滩闻名于世，但在这些偏远地区还潜藏着一种世界上最古老的食肉动物——鳄鱼。鳄鱼是擅长伏击的猎手，在发出致命一击之前，他们会埋伏在猎物周围等上几个小时。当艾里西亚及其家人前往澳洲北部幽静的巴瑟斯特湾进行露营度假时，他们将会发现这种动物有多致命。
2: 我们开了三辆车，和我们一起同行的有我的儿子和他的朋友，还有我的儿媳和两个孙子，当然还有我的女儿和女婿。
3: 那是一个美丽的地方，相当幽静，与世隔绝。虽然前不着村后不着店，但那里有美丽的海滩，我们可以钓鱼捕蟹，可以做我们喜欢做的任何事情。在你到达海滩前，你会看到警告牌提醒你那里有鳄鱼出没。我们知道那儿有鳄鱼，其他人应该也知道。
0: 12年来，这一大家子每年都会来这里度假，但这一次似乎有不祥之兆。
2: 那年我们又去了，一到那里我就跟我丈夫比尔说，我觉得今年这里有些不对劲。我坐在车里，通常我是第一个下车的，他问我什么不对劲，我说不知道，只是感觉今年不大一样。

0: 直觉告诉我这里有什么地方不对劲。
1: 搭好帐篷后，艾莉西亚的丈夫比尔也开始强烈地感觉到事情有些异样。
2: 然后我去冲凉，我总是最后一个去冲凉的。我把发电机关掉，把冰箱调成燃。

0: 赴美好生活的赶路人。
1: 您好，您的外卖。
0: 我们
1: 成功了，
0: 也是国家安全的守门人。
2: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立夏，在中国的传统节气里是盛夏的开始。五月中旬早过了立夏，但在中国东北还是春天的模样。城市常常欠缺自然的本真，不过恰好有它。花香清甜，似有似无。

令人心生向往。物理结构的天际线一到这个季节便被勾勒出独特的芳香，在丝丝缕缕中起伏成了光影。

0: 蔷薇溢出了街角，门地间的色调正依次绽放，浓的、淡的点起来，终于成全了这个季节在城市里的盛大。还有一场盛大将接踵而至，他们在枝头候场已久，并且急不可耐。这样的侦查持续了一周，目标只有一个，槐花花蜜。他们属于侦察蜂，除了槐花，侦察蜂对额外的召唤几乎视而不见，甚至连蔷薇都无法打动他们。并不是所有的蜜蜂都能胜任这个任务。几公里外的大本营挤满了各路消息，但现在还没有任何关于花蜜的好消息。
1: 槐花开的时候刚刚开，它不产蜜，不是人家想象的那么槐花一开就有蜜，它不是不可能的。这是我老家里的菜，腊肉馅蒸出来。腊肉腊馅就是他们南方的，只是家里有油，只是家里挂的这个馅的东西。在外面也没空，就是在这有的地方买到菜，有的地方买不到菜，在这腊肉啊，在这咸菜啊。

0: 其实老是真正的。你自己这样整菜，这明天一回就好了。
1: 这个季节，城市当中的林子里常常会冒出一小片蜂场，打理蜂场的往往操着南方口音。蜂农一旦选好了放蜂的位置，以后便很少更换，就像往返迁徙的候鸟。
0: 现在大连这个城市这么靠山的城市也很少。
2: 我们在大连将近40年了嘛，主要我们是看重蜜源，因为这地方没有污染，因为这个山比较大。
1: 操持蜂场的往往是夫妻两口，蜂场很小，蜂农们一般吃住在林子里，守着蜂箱，似乎在城里，又像在城外，自顾自地在丛林里被这个季节唤醒。也许对今年的花蜜格外乐观，这个蜂箱正在迅速形成一个超级蜂群，差不多有50000多只。除了担负侦查和采蜜的工蜂，蜂巢内还有大量的雄蜂，但它们既不采又不酿，甚至完全不在意口粮的多少，只想博得女王的芳心。女王的个头略微大点儿，一个蜂群只能拥有一个。

0: 对这个膨胀中的蜂群来说，花蜜是硬通货，但工蜂侦查来的消息令人失望，头一查槐花花蜜并没有如期出现。这时候工蜂们往往会努力带回来一些野花粉，但单靠花粉已经来不及供应这个庞大的蜂群，工蜂这时候会有深深的挫败感。为了尽快找到花蜜，他们从早到晚不停地外出侦查，蜂农们对此见怪不怪，他们要尽快完成另一件更重要的事儿。
1: 以前他们找到再找一遍，和那个蜜蜂也是差不多，你很难找。他们找到，在这环境好多了，初中一毕业就干这个了。你必须要给他蜂王七八嚼掉，不嚼掉，总是先把分家，第二人家分家形式，那也可惜了。他一带走了，这个干活的蜂就没有了。主要通知蜜蜂就是蜂王，它飞不出去，那个小蜜蜂就不会跑了。
2: 因为跑一些蜂王，又跑一些蜜蜂走，其实跟小蜜蜂打交道也挺好的。
0: 蜂农放养了100多个蜂箱，整个蜂场差不多有500多万只蜜蜂。一个超级蜂群即将在这里诞生，又一只侦察蜂急匆匆撞了进来。跟之前所有的侦察蜂不同，它带来一个与众不同且又异常清晰的信号，花蜜已经将它原本干瘪的肚皮撑得满满当当。这只工蜂刚刚发现并且完美地采到了今年头茬的槐花花蜜。幸运儿急不可耐地想告诉伙伴，但令人诧异的是，工蜂们这时候却完全无视这个消息，在蜂门口焦急不安，爬来爬去。这不正常，蜂群里一定发生了什么事情。
3: 这个蜜多少钱一斤呢？
4: 那个袋鼠蜜啊？
3: 不是，你现在采这个蜜是什么？
4: 这采的蜜是槐花蜜，
5: 二十。
4: 20。嗯，我们在家，我们两个人从来不做假事。我们现在因为仅是经历，
3: 看上去很实在
4: 的。他60岁了。
3: 啊。嗯。我特别好奇，我就想跟着你去看看那个采蜂蜜。
4: 你行，你戴帽子去呗。野蜜蜂的人就锥子花种。就叫锥花宅，大连就是槐花蜂蜜，到吉林就是袋鼠蜂蜜，在我们老家就是油菜蜂蜜，到那个内蒙就是荞麦蜂蜜。
3: 好大的新闻！
4: 嗯，人跟蜜蜂一样嘛，养蜜蜂的人你不勤劳了，蜜蜂就搞不好，人家叫勤劳才能致富，你不勤劳不行。你现在你看那个蜜蜂种子都大大的，都是采蜜来的。
3: 就是花树上采过来的，
4: 采过来，它是一个针管，一个针管线。蜂蜜它不是上的籽，上的粑粑，它是蜜蜂吐出来的，你看
3: 啊啊，吐出来，从嘴里吐出来，
4: 哎。你看它四五年，你把它出去了，你看它出去了，出动了，你看它妈一进来就飞，你看它妈也飞了，展翅了，你看它妈展翅了，飞出去了，展翅飞出去了。
3: 进去的时候慢慢进，
4: 慢慢过来，你再过来，你呼呼呼来，
3: 这还是影响它哈，
4: 影响它的交通，
3: 对。
4: 两家人在那一直不转了，
3: 看啊，他专门上这里来，不会上那里面去，
4: 不会不会，他不串门。这一层不一个蜂王板吗？嗯，蜂王都在下面转的菜来。
3: 大量的蜜都在底层，对不对？
4: 蜜在下面。
3: 啊，蜜在上面。
4: 下面怎么才来？
3: 啊，才来。
4: 嗯，
3: 把这小蜜蜂。嗯，这个小箱子里面特别有秩序的哈。
4: 嗯，就是这样。你看我们养蜜蜂的许跟人家许多不一样，你看粗糙的很。看到吃苦的女人就不想干，看到些成熟的女人就不。
3: 你们一生都在做这些事
4: 儿，做养蜜蜂。我们家养蜜蜂就把两个小孩培养出来。
3: 哦，
4: 嗯、我连养蜜蜂，我们家小孩是大小孩14岁，小小孩还9岁就住校了。
3: 哇，好厉害啊！
4: 嗯、他连第一次研究生。啊、嗯，
3: 风车，挺好的。
4: 这么讲，
3: 这神话，人要干总有成就感，你不干不行。
4: 就跟我们养蜜蜂一样。
0: 盛满花蜜的这只侦察蜂努力向前，巢里蜂蜜的短缺已经刻不容缓。就在这时，焦急不安的雄蜂们纷纷起飞，数万只工蜂紧随其后，这个刚刚形成的超级蜂群竟然凭空消失得无

0: 踪。混乱不堪的风箱突然间恢复了秩序。此时，侦察风终于磕磕绊绊地将花蜜成功带进了巢里，但他所在的蜂群已经一分为二。这些工蜂和雄蜂跟着女王离开了蜂箱，他们将拥有一个新的蜂群。显然，出走的女王幸运地躲开了蜂农锋利的剪刀，而通常这意味着原先的老巢已经诞生了一个新的女王。分群是蜜蜂的本能，蜂王会在老巢附近停留一阵，以便召唤更多的子民。当聚集起足够的队伍后，他将带着族群消失在丛林深处。他们是家养的蜜蜂，又叫意大利蜂。
1: 那一群蜜蜂觉得刚刚跑出来，那
2: 在这。
3: 人会抓蜂吗？嗯，
2: 那以前行了吧，把以前得了不啦？
3: 那现在是哪个？嗯，
2: 现在那水晶树。你说什么说？
3: 嗯，那说说说。
2: 那说说啊。
3: 去蜂。那蜂王在里面，那自蜂绝蜜蜂自然就跟着进去了。现在检查蜂王不好找的，因为混乱得很。他过个一个小时以后安静了，你们就好找了。
0: 蜂农及时阻止了这场集体冒险。没有人类的养护，逃跑的家蜂被自然界淘汰是早晚的事儿。蜂农离不开家蜂，家蜂同样离不开蜂农。这种彼此依赖的自然生态几乎与人类文明的起源同步，简单朴素，日久岁深。现在几乎没什么能阻挡接下来对蜂蜜的采收。傍晚天空飘起了小雨，
3: 正好是槐花的高峰期，下雨太不能命了，最差了。

0: 开花很高兴，你先一路面。夜里短暂急促的小雨让蜂农们虚惊了一场。今天堪称完美。
1: 就是，你用耐心一下吧啊，慢慢干啊。你那个还没批。刚才咱带人去，后来有认识了，就熟悉了。熟悉以后呢，我们就一直保持着。
2: 一到明年就去联系报纸，因为大理也有这么多客户，也这么多老虎。我们两个孩子也都亏了嘛，他们不买我们的蜂蜜，我们进子来鱼就哪里来？
3: 你多少年的哦？
2: 我们俩耐不知道，带了多少煤熬、煤库，就冷了，冻坏了。
3: 好的，
2: 那个煤熬跟煤库啊，整个弄那个鼻子来鼻，一直憋回去。
3: 他们一定是在温暖里绽放，起伏簇拥。落脚的蜂农，忙碌的蜂群，散落在城市的林荫里，收集着这个季节清亮浓稠的滋味。是这样的滋味，是这里的自然。
2: 辛苦的时候还不好，尽辛苦苦干出来的就是事业。

0: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的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行为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合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
2: 我是一粒种子，静静地生根发芽，不惧艰辛，破土而出，孕育出一棵小苗。我每天都在静静地生长，经过精心照料，也历经风吹雨打，用雨水与农民伯伯汗水凝结成一地地粮食。春耕夏耘秋收，怎不粒粒皆辛苦。
3: 他的身影在一道道门之间来回穿梭。
4: 小李，尽快整理数据，形成报告，明早开会。
3: 虽然忙碌，
5: 我可以为你做点什么，
3: 但他没有忘记慎重和底线。他的心里有一扇虚掩的门。
6: 兄弟，这活来钱快，拍几张海港照片就行，很简单的。
3: 虽然充满诱惑，但他没有忘记保持清醒与警惕。他总是要走过很多道门，虽然奔波，但他没有忘记自己的身份与责任。
7: 爸爸，你到底是做什么工作的？怎么天天加班呀？
6: 这是一个秘密。
3: 生活中，我们要经过许多的门，这道门可能关乎原则，这道门可能关乎选择。
4: 你好，我有一条疑似窃取国家秘密的线索，想要举报。
3: 这道门，
6: 保守国家秘密，
3: 也可能关乎坚守
6: 应尽的义务。
7: 保守秘密很重要。
4: 这次汇报非常好，继续加油。
3: 我们是奔赴美好生活的赶路人。
4: 您好，您的外卖。
3: 我们
4: 成功了，
3: 也是国家安全的守门人。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快拦着他，
1: 放开我，
0: 大师爷，
1: 放开我。
2: 娘子，娘子，娘子。

0: 你的血有共产党的味道。说，去中法西药房干什么吗？
1: 我就是上火，丫头，我有点就买了去火药。

我喜欢听你现在的声音。

这牙不挺好的吗？人不怎么样，不坦诚。我问你最后一次，去中法西药房。

0: 己的事儿啊，就让手下的人去干就行了，你这是何苦呢？我听说你用一双肉拳就把对方给打死了，这就一颗子弹的事情，何必呢？
1: 老姜，
2: 小陈，你来了真好。这次集结必须立刻往下送，
1: 我好不容易躲过安装才进来的，
3: 我们行动必须更加迅速。
1: 明白，可我怎么出去啊？
3: 后面有通道。
2: 你们是老孟家，他会帮我们的，小张同志一路平安。
1: 好，我走了。

0: 对付共产党人，我们还真不能心慈手软呐。
1: 这共产党是如同虎狼，蒋主席调集了十几万大军，围剿三四万的朱茂红军，都吃了败仗，连总指挥张辉瑞都被活捉了。
2: 行了行了，来来来来来，坐下坐下。

0: 先坐下啊，慢慢说。
1: 也许他们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弱小，中共的敌后组织不同血脉，在向前线的红军输送着血液，我们必须将其斩断。
0: 老弟啊，这些我比你都明白，你呢也不用把党国的一次战役失利啊看得太严重了啊。情报上说现在赤区缺盐少药，艰困难持，江主席正在重整人马，再起围剿。我告诉你，朱毛红军呐、啊，他们嚣张不了几天了，胜利最终是属于党国的。
1: 剿灭共党之前，我不会有丝毫的松懈。
0: 接下来怎么打算？是抄了那家药房，还是继续蹲点守株待兔啊？
1: 既然这个人出了问题，他们下边一定会有所行动，我再等等。
0: 好，我同意。

0: 新开了一家华富电疗行，是一个华侨富商，他找了几个汕头的名流一起打麻将。
1: 哎，来喽！
2: 你好。
3: 哎，先生，对不起，我们已经打烊了。
2: 啊，我不是来买东西的，我来接我们老板。
3: 您老板是？
2: 吕老板，
3: 吕站长。来，你跟我进来。
2: 可能正打在兴头上呢，现在喊他做三缺一，早休。我等会儿。
3: 啊，对对对对，好，那您里边坐，请。
4: 老贾今天手气不错啊！
5: 发财！
6: 别动，别动！哦、哎呀，七对！哎呦，
4: 我跟你说，你得罪人了吧？
5: 你看看，
4: 哎呀，巧了，巧了，巧了！
7: 哎呀，打得真准呐、啊！哎

0: 来，喝杯热茶。
1: 谢谢。
0: 您先喝茶，我先忙去了。
2: 还真
3: 帮
2: 了你
3: 这
2: 一名，
3: 好手气。
2: 好，哎，我碰上了。哎、
4: 你们俩是说好了是吧？谁？哎，
2: 三条，这一排不错呀啊！

0: 东风，
1: 东风，东风。
2: 这大晚上。

0: 啊，忙里忙外，生意不错。嗨，这个店里刚开张，就是每天啊，出的货进的款啊，得一笔一笔的捋清登簿，要不然呢，总公司哪天来查账，哎呀，这是这经理啊，我哪是经理啊，我啊就是个小会计，嗯。
1: 哎，老大，看你这体型，人高马大的，你应该不是本地人吧？本地人可没有像你这么高个子的。哼哼，您别说，我还真是土生土长的清溪人，没办法，长这么大就是天生咬痒的命。
2: 站住！站住！
3: 哎，快点的，帮个忙，把那个人给我拉出来！
4: 啊，没问题啊，我划过去啊。
3: 哎，
2: 改天请你喝酒。
3: 不能去，不能去！要是惹上这些人，就算敲进江里也洗不清啊。
5: 是啊，
3: 我们还得赶到他。
5: 走吧。
6: 看你还跑，是这个吗？啊，对，把它捞起来啊！<笑>快点啊！是这个啊！啊，
2: 对对对！
6: 哎，都是血呀，身上。
2: 这太晦气了，这个！哎呀，太晦气了！哎呀，
6: 快点啊！
2: 等一下啊，我甩个尾。来了，张团子。好。哎呀，好嘞。
6: 死了，死透了。哎呀，可惜呀、啊，活的和死的那赏金可是相差一大半呢。嗯，哎，
2: 老大，就谢谢你啊，改明我领的奖赏，再请你喝酒啊。
6: 不用，没事。
2: 知道这人是谁吗？陈国哪
6: 知道？
2: 共产党的交通员。哎，一离开汕头就被发现了，上峰一个电话打给驻军的马船长。 马船长一声令下，我们民团就一起捉拿这厮。嗯，嘿，大部可是个铜墙铁壁，共产党就是派个孙悟空过来，也飞不过这道鬼门关啊！弟兄们，把他抬走。
7: 是是。
2: 啊，
7: 哎哎，慢走啊您。哎，辛苦啊，兄弟们。

0: 你说这潘玉清的事是个啥？家里头有这么漂亮的一个老婆，又温柔又贤惠，伺候他吃伺候他喝，嘿，不知足，一说话瞪着两只破牛眼睛，一张嘴就跟个炮子似的，狗吗？这不是畜生啊！你，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下回再也不这样了啊！对不起，
1: 我知道你不是冲我，你心里有些话不能讲，我不说我也知道。
0: 我其实真有一点事儿，但是。秋莲，我倒真不是说，
1: 我不管你做什么，总之你不喜欢的事儿我就不做，你不想听的话我就不说，你不想说的事儿我也不会，反正我这辈子就跟定你了。

0: 一年多没还清洁费，明天到镇上设计室新画布，给自己做身衣服。
1: 怎么了？你盯着我笑什么？啊！你把我结婚了2年多了，啊！这不过节不过年的，扯什么心意上啊？这钱啊，可是你风里雨里一讲一讲要来，多不容易。留着，该花的时候再花。
2: 马团长，就三块啊！你要是抓个活的，奖赏可就不止这3块。好，下次我一定抓个活的，抓个活的。
3: 行了，出去吧。哎哎哎！走啊！哎哎哎！安总，哎，组长。
2: 啊，他们啊，失点娃娃，为汕头县跟道个别。
3: 还这么客气啊？哦，你们大老远跑来，我们照顾不周，很抱歉啊。怎么，二位这是要走啊？
2: 大老远跑过来，本来想抓个活的，没想却见了个死人。原以为大部铜墙铁壁，看来还是有漏洞的。
3: 你说什么？什么漏洞啊？啊！大部又没有我驻军严密把守，就是真有漏洞，你们连死的都看不到，人早都跑到共产党那儿去了。
2: 那个跑了的共党交通员是我们追查的要犯，现端他来大部，我们回去这么交代，
3: 打死了。

0: 总比跑了强。
1: 你妈，这种事儿
0: 回去照实说就行了。
1: 我就不相信你们侦缉队的上司不讲理。
2: 听马团长的口气，好像对党国的大事儿无关痛痒。
0: 放肆！人是你们追的，我是看在党国的份上才予以协助，关我什么痛痒？来不关，松开！
3: 是。
0: 两个小偷敢在我面前耍威风，长得一双狗眼，真是不知天高地厚。
4: 谭总，您怎么还真生气呀？关着门骂骂算了，当着面呢，我们还是别太得罪了。
0: 他不就是侦缉队的小特务吗？我怕他个什么？
4: 是，这两个小特务不算什么，
5: 但这个侦缉队的头头啊，
4: 现在是通了天了，我们啊，别惹了。
0: 我才不怕呢。我还巴不得他们多来几个共产党呢。
4: 为什么呀？
0: 为什么？打烊呢？
4: 死的十个，
0: 活的三十，反正花的都是党国的公帑。哎呀，这要是每个月能来他几票，也能了补一下被层层克扣的军饷。
4: 您说的对。行，那我先下去了。
0: 哎，等等。组长，
6: 哟，团座，这使不得，我哪好意思啊？
0: 拿着。不爱财的是圣人，可天下圣人都已经死光了。我说拿着就拿着啊。
6: 好，谢谢团座。
7: 朝阳城的交通站就设在韩江边的龙天饭店。
8: 我说怎么听着大哥的口音那么亲切呢？
9: 原来我们老家离得才十几里地。
8: 那您说我们祖祖辈辈喝的不都是同一条河里的水吗？啊，
10: 就是就是，没想到今天那么巧上馆子，上到老同乡开的馆子里来。
8: 哎，
10: 这才叫割不断的是筋，忘不掉的是亲啊。
8: 对对对。
11: 老板。
8: 哎，来了来了，有客人来了。
10: 好
8: 啊，您二位慢用啊。
10: 好。哎，
8: 这位兄弟看着面生啊，是哪个乡的？
11: 我亲戚过来的。
8: 这位兄弟，我帮你把绿帽给挂下来。
11: 嗯嗯。
12: 别，大哥，我这人记性不好，您挂完之后怕忘了，放这儿挺好。
8: 写几个菜，来。那我问问，兄弟的口味是带辣的还是偏酸的？
12: 我呀，我口味偏重，偏咸。
8: 哎，到底是偏重还是偏咸？
12: 有偏重，有偏咸。另外，我跟您商量一个事儿，我呢。在平江打了好几条鱼，能不能在贵店卖个好价钱？
8: 是死的还是活的？
12: 五条活的，两条刚翻白肚。
8: 小店买卖小，你可不能要价太高啊。
12: 那不能够，五条活的您随行就市，两条刚翻白肚的您给个半价，
8: 完了吗？不是。
12: 哟，
8: 嗯，哟
12: 哟，小心。
8: 这是紧急情况才允许使用的。
12: 就是紧急情况，我要找到清泉同志。
8: 对不起啊，小店今天记性，再便宜的鱼也不要了。
11: 毛都在后头吧，把三包尿。
13: 哦。
12: 记仇是吧？王侯总，我知道我这么做很唐突，但是我真的有急事，我必须要见到卢清泉同志。
8: 捕鱼没有，

0: 个乡里的厨子，我不认识什么卢清泉。
1: 你干什么？
2: 我这有急事儿。
1: 兄弟，你呢？如果要是不满意小店的菜品，你就另找别家。
0: 我刚才的水钱我一个字都不收，一个字都不收，行了吧？
1: 少跟我摆出状子行吗？你以为我玩呢？暗号对上了，真有急事，你凭什么这么玩？
0: 我开的是饭店。你想是什么明码标价？哪来的什么暗号明号呢？走。
3: 有客人来了，
4: 老哥。

10万火急的情报，国民党军调兵遣将，将以18个师、20万兵力向苏区发动第二次大兵围剿。第5路军王金玉部第28师和第47师一个旅将由富田分2路向东固推进，以作佯攻，主力则从东西2个方向发起全面进攻，直捣赤都瑞金。

0: 上级没见过，出什么事儿？
1: 我可传老大急着要见你，咱都不按规定，未经允许下级直接要见上级，这是严重违反纪律的。所以他一说要见你，我就立刻对他关上了联络的门。
0: 你做的对。

0: 民党的白色恐怖正从广州、上海、武汉等城市向全国蔓延。在这样的严峻形势下，我们必须要以近乎苛刻的严格执行白区的工作保命纪律，切不可在这个问题上心存丝毫的侥幸。
1: 可是我看得出他想见你心切，你说他要真有什么紧急情况要向上级汇报，这不是耽误事吗？

0: 要不是情况紧急，他是不会有机会见我的。
1: 我就是这么想的，所以才急着来向你汇报这件事情。
2: 这件事我来处理，你先回去吧。
1: 好。
3: 秋玲，秋玲，
4: 哎，
3: 来。
0: 我呢，有点事儿，离开家几天。
4: 秦哥，我不会问你去哪儿的。
0: 可是我离开家这几天，如果有人来找我，你怎么说？
4: 我就说我不知道。
0: 你怎么能说你不知道呢？不可能嘛！
2: 谁都知道我们俩人感情好，你怎么可能不知道我去哪儿？
4: 我管他们信不信，本来我也不知道你去哪儿。
0: 你这么说，青哥呢，去给丈母娘和老丈人上坟去了。
4: 青哥，
0: 你听我把话说完。
2: 那别人一定会问啊，嘿，给你父母上坟，你为什么不去？这个时候你就说，
4: 我就说，我再也不想回去看见那对把我推入火坑的哥嫂。

0: 几位大哥，
1: 几位，我这个赶夜路的人饿了，想讨口饭吃，行不行？不白吃我给钱。哎，讨口饭吃。
2: 阿根，哎，赶山路的人总会过了村错了店。哎，继续干活吧。
1: 这位大哥，跟我来。
0: 好嘞，谢谢，谢谢几位大哥啊。兄弟，我坐这儿了啊。哎，
3: 行，那我去拿吃的给你。
0: 好。来，
4: 哎呀，
5: 坐一会儿。
4: 谢谢谢谢谢谢。
5: 好嘞好嘞好嘞，谢谢。
1: 嗯，谁给你找我？是不是有什么任务要给我呀？
6: 我有事要去趟那边，路过你这儿，顺便填饱肚子。
1: 你这是要往哪儿赶？啊，不该问的不问。
6: 嗯，你这个采访办的不错，挺好，人员都可靠吗？
1: 放心吧，知根知底我才敢用的。
6: 哎呀，你看我这光顾着吃饭了，忘了给你钱了。
0: 不是，兄弟，
6: 钱拿着。
1: 哥，这是你还留在自己路上的，
6: 拿回去，做戏做全套。
0: 钱给你了啊，
3: 谢谢啊。
6: 组织给你的见面经费还够花吗？
1: 有。这老房子盘下来根本花不了几个钱，修修整整都是大伙自己干的，更没花钱。我是想跟你说这个事儿呢，组织给的经费还有多余，你去拿给你啊。
6: 哎，自己留着，以后还得人来送往的，有花销呢。
1: 我这作坊开起来之后能挣几个钱呢？
6: 公司两张皮不能往一块捏，钱自己留着。
0: 嗯，
6: 哎呀，好，好吃。
1: 大哥，这一路上怎么还背了几条鱼，不嫌臭啊？
6: 我抹了盐的，人吃不了，猫可吃。
0: 走了啊，谢谢你了啊，走了，
3: 慢点啊，
0: 好。走了走了。
7: 兄弟，我给你打听一下，那个姓潘的船老大今天没出船吗？
8: 是啊，我今天也没见着啊。
7: 哎，他可真是个说话不算话的小人。
9: 请问你是谁啊？找我们潘老大什么事儿啊？
7: 他答应给我送青鱼，我定金都付了，你看看，鱼也不见，人也不见的，这不是骗我吗？
8: 我说老哥，你把那心啊放到肚子里啊。我们亲哥是个守信的人，今天呢肯定是有什么事儿办着了，所以出不了船。你那定金一定不会白拿的啊。
7: 反正你告诉他，他要敢诈我钱，我就去告他的官。
8: 至于吗？不至于啊，几条鱼动什么真格的呀？这样，他真有事儿，我替他去打鱼，给你还上，行吗？
7: 你倒是讲义气，我是觉着被骗了，我这心里犯堵。
8: 哎呀，老哥，别往心里去，别生气啊！
10: 哎，
8: 哟，
10: 怎么今天就你一条船了？潘老大呢？
8: 张大手啊，以为今天也奇了怪了，怎么这么多人？

0: 人都找我们潘老大，他今天有事儿没出船。
1: 嗯，那就抱你的船送我去一趟清溪。
0: 行啊，上船吧，
1: 走。

0: 你去哪里啊？
1: 我找一下李掌柜。
0: 哎，去找谁？
1: 李掌柜，我看得见。
0: 我们这没这人。今天小店刚开张，你买布我给你打折，找人没有，行吗？
1: 我这一下我给看错了。啊，是这么多布啊？哎，你这个布怎么在？
0: 哪块啊？
1: 就这黄的带花纹这个。
0: 给他拿这块。
1: 就这个。
2: 哎，去哪儿？老陈，
3: 掌柜啊！
2: 拦住他！
3: 李掌柜，李掌柜，把这小子给！
2: 李掌柜，
3: 李掌柜，
2: 李掌柜，李掌柜，
3: 小子老实点！
2: 别出声！
3: 李掌柜，你老实点，小子！
2: 慢点，慢点，慢点！怎么回事？
4: 别说你俩，
2: 雨清，
1: 掌柜的，
2: 雨，
1: 掌柜的，
2: 雨，
1: 对。

0: 这是我意外得到的一份国民党军的布防情况。
1: 于青，这个情报太重要了。小李，小李，
2: 哎，来了。
3: 小李，
0: 梁科长，
3: 立刻启动交通，以最快的速度连夜把他送到长厅，不得有任何闪失。
0: 放心吧，我马上启程。于青同志，抱歉，刚才误会了，是我违反了纪律，对不住啊。
3: 快去吧。
0: 哎。

0: 你谁呀、啊？
1: 弟妹吧，不认识是吧？你们家潘老大和我可算是故交了。
0: 你有什么事儿吗？
1: 哎，我来清溪还能不过来看看潘老大呀？啊，对了，他今天不出船，怎么了？是不是病了？啊，
0: 他不在家。
1: 去哪儿了？
0: 上我老家，给我父母上坟去了。
1: 哎呀，露馅了吧？你男人去你老家给你父母上坟，你能不去？
0: 大哥啊，你是有所不知，我老早就发过誓，再也不回老家了。
1: 越说漏子越大了。你发誓不回老家，你男人又这么大老远的跑回去上什么坟呢？啊？弟妹。你要老实告诉我，潘玉清他究竟去哪儿了？你和我说实话，我还能为他遮掩一点，可别犯在官府手上，到时候后悔就来不及了。
0: 你爱信不信，不信等我亲哥回来亲自问他去。
1: 哎，你别急呀、啊、那你给我个理由，他去你老家给你父母上坟，你为什么不去？
0: 因为我要是回去了，就避不开我的哥哥和嫂嫂，当初就是他们把我推进火坑的，所以我才发誓这辈子都不要再回去看见那对狼心狗肺的人。
2: 真是谢天谢地啊，让我在这儿遇到了您。假如去长厅见不到您的话，我这份情报我都不知道。

0: 该给谁。
1: 是啊，我相信这份情报对我们中央红军的战役决策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0: 李书记，当年是您把我领上了革命的道路，四一二之后您嘱咐我潜伏下来。我记得那个时候您跟我说了一首诗：革命看流血，生死寻常事。
2: 我这些家丑啊，够你下酒的了。
3: 原来如此，这倒也说得过去。哎，妹子，我来一趟清溪不容易，

0: 把我领上了革命的道路。C2 之后，您嘱咐我潜伏下来。我记得那个时候，您跟我说了一首诗：革命肯流血，生死寻常事。
1: 我这些家丑啊，够你下酒的了。
2: 哎，原来如此，这倒也说得过去。哎，妹子，我来一趟清溪不容易，今天你可得给哥哥做点什么好吃的。
3: 我男人不在家，不方便留客，您还是回吧。
2: 哎呀，妹子，看你这话说的，你男人不在家，你更不得好好的招待招待我呀。哎呀，这来来往往的，听说潘老大艳福不浅，在汀江上捞回个漂亮媳妇，实乃……
3: 放下！
2: 告诉你，千万别把我这个民团头目不放眼里。关键时刻，我能黑死一个人，也能舔死一个人。
3: 你别过来！你信不信，我给你评个鱼死网破？你等我退出试试。
2: 我跟你闹着玩的，闹着玩的。我放下，我和你闹着玩的。
3: 成华，
4: 怎么了这是？
2: 快！
4: 张开手啊！哎呀，嫂子，你看你多大面子啊！张团长亲自来看你了啊！哟，我这刚想起来啊，前些日子我亲哥在江上替他捞了个共党，他得了十个大洋，还说要奖赏我亲哥。怎么着，今天就要送过来啊？
2: 是啊。哦，我就是为这个事来的。
4: 那大洋呢？你给我亲哥亲嫂都一样，是不是？是不是？
2: 是，是。因为
3: 不要你的臭钱，成华，你赶紧让他走。
4: 哎，嫂子怎么好坏不分了呢？大洋又没得罪你，干嘛不要啊？张团长给我亲哥一块大洋，我做个见证。慢走哎！
5: 我长认识的东西，嫂子，没事吧？
3: 没事，我觉得你要是没来，我可能等不到你亲哥。
5: 我亲哥呢？
3: 他上我老家给我父母上坟去了。
5: 嫂子，以后有什么事儿，你随时招呼我一声，我们几个跟亲哥都是好兄弟。
3: 嗯，
5: 啊，行嘞，那我走了啊。
3: 谢谢少华。
5: 哎，不客气。哎呀，哎，啊，走了，嫂子。
0: 其实这几天，我一闭上眼睛，脑海里就会出现那位不知道姓名的交通员被乱枪打死在汀江上。

一个大活人呢。就这么消失了。什么都没留下。只留下听。

0: 忘了的。等我们胜利以后，给他立一块碑吧。
1: 于青同志，你说得好啊。我们的交通员不在敌人的枪林弹雨中出生入死，却都是在刀尖上行走的无名英雄。
0: 情报送完了，我该回清溪了。
1: 等等，你先。雨晴啊，我们前来永定之前，中央苏区首长对我们交通线提出了三大任务：第一，传送情报；第二，输送苏区紧缺的物资；第三，护送苏区急需的干部人员。这三大任务是我们每个交通员最高使命。
0: 李书记，我明白了。回去之后，我就会筹措苏区紧缺的物资。
1: 前方的第二次反围剿战役已经开始打响，我们的红军战士正在为保卫苏维埃而英勇作战。作为隐蔽战线的交通线，我们也要积极行动起来，向中央苏区输送力量，为前线部队排忧解难。
2: 据1931年1月由毛泽东和朱德领导的苏区军民取得第一次反围剿胜利后，仅隔一个月，1931年2月，国民党蒋介石又对我苏区发动了第二次大规模军事围剿。在战役刚刚打响的时候，战役总指收到了绝密情报，立即调动主力，对国民党军的弱旅第五路军发动了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的合围进攻，不仅全歼第28师和47师一个旅，还有力牵制和迟滞从广昌于都方向向瑞金推进的第4路大军的进攻势头。

0: 革命党东征，我也是参加过的。这本以为打完军阀陈炯明，这天下就太平了。这可是没想到，这国民党啊又调转枪口，打共产党。你说这打来打去的，
1: 这遭殃的不还是我们小老百姓吗？
0: 可不是嘛。你看，
2: 一打仗就封锁，
3: 一封锁，我们的日子还怎么过呀？
0: 对不对啊？
4: 对啊，对啊，对啊。
5: 这没法过了，一会儿国军，一会儿红军的，这买卖都没法做了。那可不，
6: 我们现在是想买东西吧，买不着；想卖东西吧，
5: 二位大哥，实在对不住，我这是小本生意。行行好，莫谈国事，啊。
7: 这么着呗，
5: 我给几位大哥唱个曲儿，解解闷儿，行不行？
7: 那行，
2: 行行，来一首吧。
5: 哎。

0: 哎，卖鱼的，
1: 您叫我呀？
2: 对，来，
3: 什么事，老爷子？
4: 那你这鱼怎么卖？
1: 这个啊，这是人同天饭店定的，不卖。
2: 哎，不，
4: 我就分一条，就一条。
1: 行，
3: 您这么大岁数了，您分一条。
2: 哎，这条行吗？
4: 行，
2: 给您。挺沉的，多少钱？
3: 不钱不钱的，随便给就完了。
2: 啊，行。
4: 哎呀，我们都是小本生意，童叟无欺。
3: 您发财啊！
4: 托您的福。
2: 哎呀，这鱼还是挺新鲜的。
1: 好大一条鱼啊！
2: 阿仔，哎，今晚有鱼吃了。
4: 好，老板，我先出去办点事儿啊。

0: 哎，早点回来吃饭。
1: 哎。
2: 您能跟我说句话，我们去哪里？
3: 哦，啊，你们找谁啊？
4: 我的这个老乡来看望卢掌柜的。卢掌柜在家吗？
3: 哦，在在在，进去吧。
4: 那麻烦您带他进去吧，我家里还忙着呢。啊，
3: 哦，哎，这位老哥。请跟我来。
5: 对。
6: 哎，金江同志，
5: 你叫我什么？
6: 我这卢大掌柜的，我一看这也没外人。
5: 那也不行，平时不注意，人前就容易失口，这一旦失口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你这个老党员，难道不清楚？
6: 对，啊，卢大掌柜的批评的，对，哎，下回我一定注意啊。
7: 他不光是你，我们所有的交通员都要注意，无论是在私下还是公共场合，严禁使用组织内的称号，严防说漏嘴而暴露身份。
6: 哎，我记住了。

0: 罗大掌柜的，我刚才见着你，确实是一时兴奋，我就没注意那么多，就说了不该说的话，您也批评指正我了，我也接受批评了。您说您刚才这一下，您这是冲我呀，还是心情不好啊？知道我为什么找您来吗？特意把我拽过来要修理我。
1: 那倒不是，我从上级组织那边得到了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那我想先听好消息。4月1号，国民党军兵分四路向中央苏区发动进攻。毛泽东同志根据得到的可靠情报。
0: 集中优势兵力，全歼主力，攻进豫北，然后向东横扫，在闽赣交界的建营、黎川等地区扩大了苏区。眼看着蒋介石的第二次军事围剿就要破产，
1: 这个绝对是一个好消息。别高兴太早，还有一个坏消息呢。
0: 不知刚刚从上海方向得到了通报，那个拿着160块大洋押解去上海的余长庆，没有在约定时间出现在约定地点。

0: 这么多钱，赌博起来能过上一辈子好日子。
1: 陆大长回答，
2: 这个余承清不会喜欢潜逃脱离组织的吧？
1: 去可靠情报回

0: 于长庆失踪后，并没有去投靠国民党。到目前为止的推断呢，多半是他拿着160块大洋找地方过逍遥日子去了。但是这件事情的发生，就像在你我头上悬了一把利斧，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劈下来了。
1: 关键是他被国民党抓着了，该怎么办？连160块大洋都经不起诱惑的人，肯定受不了国民党对他的威逼利诱啊！
2: 这根本就不是利斧啊，这是我们身边的一个定时炸弹啊！
3: 这新开通的交通线，一方面要完成上级交给的任务，另一方面还要防着于长庆的叛变和出卖，真是分心啊！
4: 关键不是我们个人安危的问题，而是整条交通线的安危的问题啊！
2: 我刚从永定回来，舒言同志，李大掌柜的再三跟我强调。
3: 现在的中央苏区是缺盐、缺药、缺干，嘱咐我们这些交通员一定要在紧要关头承担起我们的使命和责任。嗯，
2: 行了，好消息、坏消息我这都说完了，
3: 那我先回去了。
2: 等等。
3: 还有点事儿找你，别忘了。什么意思啊？你这是？我有批私货，帮我捎运一下，这是运费。
2: 批私货，给我6块大洋，你让我送到家。
3: 一个船老大有钱不挣啊？
2: 不是，我没明白您什么意思啊！
3: 我告诉你啊，在这一行就要像这一行，一个有钱不赚的船老大，你究竟是干什么的？
2: 6块大洋，啊，别说是大烟，就是枪支弹药，我都接了。跟我走吧。
5: 这可比大烟贵重多了。这是上级组织采购的几袋试验。
2: 你得想办法安全的护送过去。我听李大掌柜说，那边的战士们因为缺盐，腿都肿了。
3: 是。
2: 但是这个不是我的任务啊！你给我6块大洋，这算怎么回事啊？
3: 给你？
2: 啊，
3: 想得美！
2: 你一个人怎么能把他送过去呢？我听说你江湖道上有几个铁杆兄弟，是吧？

0: 秦哥，
1: 秦哥，哎，
2: 来了，二少，
0: 二少给你带过来了，
3: 来了，什么事儿，秦哥？哎呀，
2: 你们哥几个是我最好的兄弟，我有个事儿，想请你们哥几个给我帮个忙，运些货。
4: 哎呀，运货就运货呗，这都顺手的事儿。
5: 就是啊，这么多年我们相互有照应，那不是应该的吗？有事儿直说。
3: 就是，秦哥，我岁数小，您叫我来就是给我面子，有什么事儿您直说。
2: 这个货呢，有点危险。烟，两弹烟，还得往那边送。
3: 哪边？
5: 那边，红区。
2: 哥，你这样的货都敢接啊？
4: 我这不为了挣点钱吗？
2: 不是，哥。

0: 别说是两弹烟了，就是一包烟被查出来了，那得掉脑袋呀，风险太大了。
1: 明白。
2: 这个活呢，让哥几个为难了。
1: 好，
2: 这话当我没说。
3: 来，进来喝点茶。
4: 不是，
3: 来，
4: 哥，你这也没意思了，你说话太见外了。
1: 浙江人跑了这么多年，除了我、阿良、阿超，你还能找出第四个让你信任的兄弟吗？
4: 青岛，您一句话，就算刀架到我脖子上，那边的那边我都去。
1: 青哥，只要是你接了活，我们就干。
2: 谢谢兄弟们。对了，这个货主啊，知道这个活风险太大，所以一个人，两个大洋啊。

0: 关键这价就没有。
1: 孙经理，您的电报。
0: 哎。哎，老顾，老顾，哎，来。李老板可是个痛快人啊，这生意可一定得谈成啊，只要不赔钱就行。
2: 好，
0: 你们聊，你们聊。
2: 对，好好。

0: 老板，找我。水云老弟，
1: 马上收网，立刻行动。徐老板亲自指挥，准备一网打尽在上海的中共组织。我已经和驻军通了电话，调了一个加强营的兵力，配合我们的收网行动。

0: 我们必须把之前掌握的、监控的所有汕头地区的中共嫌疑人一网打尽。老弟啊，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这意味着国共两党这么些年的斗争最终将以国民党的全胜而画上一个完美的句号，举国同庆的日子就快到了。曹站长，说说你的第一个行动目标，看看我们是不是想到一块儿去了。
1: 中法协防。
0: 好，英雄所见略同，马上出发。
1: 老板，等我好消息。
2: 1931年4月，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叛变，给上海的中共中央造成了严重危机。所幸潜伏在敌人心脏的钱壮飞获得情报，并及时报告了中央。中央首脑机关和党的干部在敌人收网的最后几分钟紧急转移。
3: 走，

0: 正气息，从容不迫。
1: 二哥，这前后门都有我们的人把守，怎么就跑了呢？
0: 一定有出口。
2: 给我掘地三尺，
3: 凑。
0: 黑子，你去门口看看左边贴的是什么。
4: 人单受庆。
5: 老板，发现出口了。老板，就那边。

0: 不必太过自责了。中法西药房共党嫌疑人的逃脱，这恰恰证明了你的判断是正确的。老板，我愧对你的信任，这恐怕是天意呀。你记得我昨天跟你说的话吗？ 我说，要需要办亲自指挥，准备一网打尽在上海的中共组织。这意味着，国共两党这么些年的斗争，最终将以国民党的大胜而画下一个圆满的句号。举国同庆啊！
1: 可我刚刚收到的电报，却狠狠打了我的脸啊！上海的行动失败了吗，老板？
0: 本以为可以借着一个中共高官的投诚，而将上海中共的首脑机关一网打尽，没想到整个行动就抓到些小猫小狗的。 而真正的中共首脑们，就差那么一丁点儿，而通通落网了，功败垂成啊！难道这真的是天意吗？
1: 可蒋主席不是一个听天由命的人，剿共的战略计划。
0: 绝对不会停止。不说这些了，徐老板发来电报，转达了蒋主席最新军令，不给共党粒粒潲水之接济。

0: 天知知鸟之痛苦。江主席，这18个字的指令，就像一个锁套，紧紧地勒住了中农的要害。竭泽而渔，指日可待呀！日英同志啊，不要再为中法西药方的小小的得失而灰心丧气，打起精神来！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1: 老板，我一直以来都有一个想法，应该是时候实施了。
0: 你说。
1: 最近一年，我反复的研究，屡有中共分子潜入潮汕地区，他们的落脚地都在大部，可这不是他们的目的地，朱毛红军的老巢闽赣地区才是他们最终要去的地方。在我们的严密包围之下，中共急于想在潮汕大部永定这一条线寻找一个秘密的通道，为的就是让远在上海的中共首脑与闽赣的朱毛红军形成互通。我们一定要把这条线切断在潮汕，这如同割了他们的血脉，结果可想而知。
0: 流血不止，一命呜呼啊！
1: 而潮汕地区的关键就在于
0: 大部。
1: 老板没事。
0: 这是你老弟的高见呐，我明白了。你想在大部之战亲手掐住共党交通线的咽喉？
1: 对，请老板应允。
0: 好，我马上向徐老板报告你设想，在大部增设一站，由老弟任站长。
1: 瑞英这次绝不辜负老板的信任。
2: 二舅病故，说明我党面临最严重的危机警报。
3: 那上级有指示让我们撤吗？
2: 电报的最后一句“节哀顺变”，林峰同志的意思是让我们稳住阵脚，随机应变，继续斗争。
4: 那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应对呢？
2: 好好做生意，生意做得越好，我们越安全。
5: 嗯，形势非常危急啊。
6: 放心吧，交通线刚刚建立，上级没有命令，我们就会坚守到底。
7: 任务会越来越重，困难也会越来越大，你必须要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
6: 您放心吧，清溪中战一定不会让您失望的。
7: 我今天找你来啊，是想给你提个醒，我们一刻也不能忘记责任重于泰山，保密就是生命这两句话。在越来越严峻的斗争形势下，你要对与交通站有牵连的所有人员进行一次再审核。雨雪可以回到大地，在我们的队伍里，哪怕出现一个细小的漏洞，都会出现严重的后患。
6: 明白，我现在就着手清理队伍。
7: 一方面要清理队伍，另一方面也要壮大队伍。根据当前的形势判断，恐怕不光是偷运几袋食盐和补品，还极有可能护送人员。我们要更加谨慎小心，确保任务万无一失。
6: 明白。
8: 宗书宝，你良心是不是让狗吃了？
9: 招弟啊，你给老二留点面子。
8: 我凭什么给他留面子啊？他给我们家西诺留过面子吗？
9: 不是那个意思。
8: 不管什么意思，都闭上你的嘴，少跟我在这儿护短。还有你们两个啊，老三老四，少跟你们这两个阿哥学。我问你，我们家西诺哪点不贤不惠，哪点对不起你了？两年之前新婚之夜，你自作主张断了亲事，人家回娘家了，等了你2年。今天人家主动跑到我们家来找他，他躲着不见，别说面子了，就是里子也被他撕了个稀巴烂。你说人家姑娘家以后怎么做人，你让人怎么活？
9: 老二啊，你大嫂说的也有理，
10: 这不人在里面呢，你就去赔个情道个歉。
9: 大哥，你们就别逼我了行不行啊？
8: 不是我们两个人逼你，是你逼。

0: 逼着人家希诺要去跳江，
1: 姐，你不要再逼他了。我来希诺也不会去跳江的。今天是我不该了，以后我也不会再来了。
2: 哎，希诺，
0: 希诺，愣是干什么呀？
3: 快去追呀你！
2: 站！

0: 回来了，人呢？
1: 西诺呢？
2: 走了。
1: 走了？
2: 大哥，大嫂，
3: 西诺这一走呢，估计不会回来了。你们也别在我面前再提他了。
1: 不行，两年以前你私自断了婚事，行，我们知道你是怕连累西诺，你是出于好心。可是人主动跑过来找你，等了你两年，你还这么对人家，你觉得合适吗？
4: 老二，你这心里怎么想的？你说出来。
2: 我没什么可说的，二哥。
1: 你没话说，我可有话说。我是你大嫂，我也是西诺的堂姐。说说看，西诺到底哪一点不合你的意了？
5: 对啊，二哥，你这么做究竟是为了什么？你是不是心里有别的女人了？
4: 你们俩闭嘴吧，还想我？
6: 我宣誓，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7: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6: 严守密，
7: 严守密，
6: 服从纪律，
7: 服从纪律，
6: 牺牲个人，
7: 牺牲个人，
6: 阶级斗争，
7: 阶级斗争，
6: 努力革命，
7: 努力革命，
6: 永不叛党。

0: 您是去查窑，大哥，我揽够了客，我们就走啊。
1: 我不是坐船的，我是找你啊，打听个人。
2: 你找我一抽成船的打听人啊？
1: 我弟弟，他还好吧？
2: 那你弟弟谁啊？
1: 邹叔，叔儿。
3: 那您是他大哥？
1: 对，我叫邹仁宝。
3: 大哥，我呢确实跟你弟弟有一面之缘，但是实话实说，我们好久没见过了，我不知道他在哪。
1: 看来我还是给你出难题了。我知道你们有些事儿不能说，
4: 我只是想知道我弟弟出没出事，还能不能回家。
3: 大哥，我觉得叔宝呢可能跟您一样，心里头装着同胞感情，因为他跟我说过，他在家里头不光有个哥哥，还有两个弟弟跟一个待命长子，而且他也跟我说过。

0: 有朝一日一定会报答长兄和长嫂的。
1: 相公，有你这句话呀，我就什么都明白了。你要是再见着他，你帮我也带句话，就说家里人和他同乘的是一条船，风风雨雨我们都会陪他在一起。
0: 好，
1: 你也保重。

0: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怎么坐在这个地方连个声音都没有啊？
1: 这大半夜就出去了，天快黑了才回来。
0: 你回来坐在这儿一句话都不说，我问你干什么去了？你说话呀！
2: 赵爹，以后我们就别找老二。
1: 老二出事了？
2: 哦，那倒没有。不过我知道他和谁在一起，也知道他干什么。
1: 哎呀，你怎么不带他回来呀？
2: 我们啊，就装着不知道他的事。

0: 一个甜美的梦，需要一片宁静的夜空，一颗香甜的果实，离不开一方安稳的土地，一份骄傲的成绩单，源自岁月静好的从容。每一次出发，每一场相聚，正是山河无恙的底气。国之大者，安全为要，国家安全包罗万象，无处不在。国家安全并不遥远，就在身边。新时代新征程，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为念，以家国为重，循法治而行，促高质量发展，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国家安全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国之安，民之福，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十五五新征程。
1: 包裹快递，我是乐迪，每时每刻准时。
2: 哦，你怎么了？
1: 大家赶紧到室外通风的地方休息。
3: 呼叫总部，这里受到29天的污染，一个家庭健康受到影响，请求支援。
4: 没问题，我们的家庭健康指导员一定能帮助你们。小爱、小柔，出动！
1: 看，小爱和小柔，
5: 交给我们吧！超级净化，
6: 超级听诊器，
7: 因为二手烟与衣物。家具等附着的三手烟，大家都有不同程度的健康损伤。
8: 哎，都是我抽烟害的。
1: 戒烟也是对你自己的健康负责，现在还来得及。
5: 净化完毕。
8: 我以后再也不抽烟了。
9: 超级任务完成。
10: 一人吸烟，全家伤身。为了家人，请勿吸烟。
11: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1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3: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观众朋友，你好，今天是2026年10月5号，星期一。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全力建设区域中心城市专栏今天播出；厚植城市文化底蕴，谱写文旅融合新篇；
0: 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督导检查国庆假期安全生产工作。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2: 近年来，我市统筹推进文化、体育、旅游各项事业发展，持续推动文体旅深度融合，不断挖掘城市文化底蕴，激活文旅消费潜力，全市文体旅事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3: 为推动全市文化艺术事业持续繁荣发展，工作中我市积极推进新编《锦州通史》出版发行，为城市文化传承提供核心载体，深入落实苏绣引领锦绣振兴发展计划，谋划北普陀文旅融合项目，推动锦绣文化资源转化为文创、文旅、服装产业发展题材。近五年来，全市文体旅产业实现深度融合发展，我市创新构建116213+N 文体旅融合发展体系，系统整合红色资源、笔架山、义乌驴山等六大核心旅游资源，锦州好礼产品矩阵达500余款，实现多渠道跨区域输出，锦州乐游惠民卡整合42家全域文旅资源，汇集用户3.5万余人，节约群众出行成本超2500万元，全市体育事业蓬勃向好，全面发展。工作中，我市积极引进国内外高水平赛事，成功举办国际冰上帆船公开赛、全国冰上龙舟邀请赛、锦州马拉松赛、辽宁男篮邀请赛等100余项国家级、省市级赛事，持续扩大锦州城市影响力，积极推动赛事进景区、进街区、进商圈，让跟着赛事去旅行成为体育加文旅消费新潮流。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成效突出，我市颁布实施全省首个锦州市红色资源保护与传承条例，编制完成锦州市红色资源名录第一批，高标准实施奉国寺、北镇庙、广济寺古建筑群等重点文保工程，多项非遗项目、非遗传承人获评省级、国家级荣誉，充分展示辽西非遗文化魅力。同时，全市文旅市场管理、宣传推广、广电监管工作稳步推进，我市出台旅游服务标准化提升方案，多家民宿获评国家级、省级等级民宿，持续规范文旅市场秩序，锦州获评2024年度全国推荐目的地，牵头打造辽西旅游大环线，持续深化苏锦对口文旅合作，圆满完成广电高清化改造等工作，近100部广电作品斩获省级大奖，全市文体旅广各项事业齐头并进，多点出彩，整体发展质效持续提升，城市文化软实力和文旅综合竞争力得到全面夯实。
0: 10月4号，按照市委部署，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深入建筑工地、火车站、校园周边和住宅小区，督导检查国庆假期安全生产工作。他强调，要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坚决防范事故发生，守住安全底线。
2: 在金城天悦项目建设现场，孟华强实地查看施工组织、安全管理等情况。他强调，施工单位要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强化脚手架、塔吊等高空作业和施工运输车辆安全管理，深化施工人员安全教育。在锦州北站，孟华强了解运

0: 力保障和秩序维护情况，听取客流组织安全检查和应急准备工作汇报。他强调，要科学调配运力，优化接驳换乘，规范出租车经营秩序，为旅客提供安全便捷的出行环境。在辽宁工业大学校园周边，孟华强走进网吧、培训机构、饭店等人员密集场所，查看消防设施、消防通道和燃气使用情况。他强调，经营主体要落实消防安全责任，保持消防通道畅通，规范用火、用电、用气管理。在春熙家园小区，孟华强查看消防设施配备、通道畅通等情况，听取电动车停放充电和消防设施检查工作汇报。他强调，要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整治，坚决整治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充电、占用堵塞消防通道等问题。孟华强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紧盯建筑施工、交通运输、酒小场所等重点领域，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压紧压实各方责任，做到问题早发现、隐患早处置，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假期如约而至，我市各大商超景区迎来人流高峰，为守护市民节日出行安全，保障街头秩序平稳有序，我市公安局巡特警支队打破机关与一线的壁垒，警力全面下沉，将安全防线延伸至城市的每一处角落，为假期筑牢社会治安屏障。
1: 早上八点，晨雾笼罩洒在锦城街巷，街头那一抹抹警察栏已经坚守在岗。和以往巡逻模式不同，全员参战，上下联动，既有一线特警队员动态巡防，也有机关民警下沉街面值守。大街小巷、商圈广场、校园医院周边，巡逻警力全线铺开，形成点线面立体化巡逻防控格局。
2: 我们推进全警巡逻工作机制，以上率下，全员下沉，将每周常态化巡逻定为硬性勤务，班制成员带头走上街头，驻守重点点位，和基层民警共同执勤，让警力下沉从阶段性任务变成常态化工作，全员参与值守，能够第一时间掌握街面动态，第一时间处置突发情况，整体防控更扎实、更精准。
1: 针对假日期间治安特点，巡特警支队调整巡逻方案，在人员密集的重点区域安排专人定点值守，随处可见的巡逻警力让城市街头更安稳，也让老百姓出门心里更踏实。
3: 我们加大街面巡防力度，既能震慑违法、排查隐患，也能随时帮助群众解决急难小事，让大家过节更安心、更踏实。
1: 据了解，我市巡特警从今年4月起常态化推行全警巡逻机制，民警及时化解街头小矛盾、小纠纷，高效处置各类突发警情。假期期间，我市巡特警支队将持续保持高等级防控态势，全员常态巡防，严管严控，持续织密城市治安防护网，守护广大市民度过一个平安、祥和、舒心的国庆假期。
4: 国庆假期，城市市政设施安全、群众诉求处置迎来考验。锦州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安全保卫中心与客户服务中心坚守岗位，一边开展道路设施安全巡查，一边全天候响应群众诉求，双线并行，保障城市平稳运行，守护广大市民欢度国庆。
5: 近日，记者跟随集团安全保卫中心巡查人员走上街头，看到巡查队员沿着城市主次干道，重点对道路、桥涵、照明、排水管网等市政设施开展拉网式检查。
6: 国庆放假期间，排查设施破损、缺失等安全隐患，制止查处擅自占用、挖掘、损毁市政设施的违规行为，受理群众诉求，做好现场取证、上报督办与台账管理，保障道路畅通，便利群众出行。
5: 在锦州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客服服务中心，记者看到各项工作有序运转，工作人员接到群众反馈工单后，第一时间做好研判登记，按照职责精准分派任务，遇到跨部门复杂难题，立即启动集团内部联动机制，联合安全保卫中心、兴通市政等单位协同处置，打破部门壁垒。
7: 为保障国庆假期市民诉求渠道的畅通，集团客服诉求中心统筹做好节假日值守工作，严格落实7/24小时在岗值班制度，合理调

0: 快化物作息力量，优化节假日工单流转处置机制，确保群众来电有人接，诉求有人管。
1: 近日，我市第七届秧歌展演活动热闹开场，来自古塔区、临河区、太和区、经开区等地的近700人参加演出，以传统民俗庆国庆。
2: 活动在龙旗舞《中国龙》中拉开帷幕，红色绸缎随风盘旋舞动，尽显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舞蹈木脑纵歌，场面热烈，节奏鲜明，为现场观众带来富有民族特色的表演。随后，14支秧歌队依次亮相，队员们身着彩衣，手持扇头，随着锣鼓声欢快扭动。此次展演以东北大秧歌为主打，尽显东北秧歌稳中浪、浪中梗、梗中俏的特点，展现出浪俏优稳美的独特韵律。展演采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搭建起群众展示风采的舞台，既烘托出浓厚的国庆氛围，也进一步丰富了市民的精神文化生活。
3: 今天能和大家在一块儿热热闹闹的扭一场，心里呢别提多开心啊！红红火火的秧歌扭出了咱们老百姓的精气神儿，也扭出了安居乐业的幸福生活。
4: 秋高气爽，正是登高健身的黄金时段。北普陀山山林清幽，景致宜人，众多市民走出家门登山赏秋，亲近自然，惬意享受秋日休闲时光。
5: 天高云淡，秋风送爽，记者来到北普陀山，看到不少市民邀约亲友或是携全家老小，沿着山间步道徐徐前行，大家边走边观赏山野风光，登高远眺，舒展筋骨，尽情体会秋日山林独有的悠然惬意。
6: 天气凉快了，就来爬爬山，呼吸山里的新鲜空气，出一身汗，心情都特别放松。
5: 舒适宜人的气候，优良的自然生态，让北普陀山成为市民秋季休闲健身的优选之地。市民们徜徉青山之间，感受大自然的美好，收获健康与欢愉。但随着登山游玩的游客不断增加，景区也向广大游客发出温馨提示。
7: 秋高气爽是登山游玩的黄金时期，提醒广大前来游览的市民游客，登山过程中注意出行安全，量力而行，同时倡导文明游览，爱护景区环境，合理规划登山路线，尽享秋日登高的乐趣。
1: 日前，我市首家社区级消防科普馆在临河区龙江街道菊园社区正式揭牌投用。该场馆由菊园社区联合消防部门、碧桂园物业共同打造，落地翡翠东湖小区，为辖区居民搭建起零距离常态化的消防安全科普教育阵地。
5: 据了解，该科普馆面向全体市民免费开放，通过理论科普、实物展示、沉浸式实操体验等多元化形式，常态化开展公益性消防宣传教育，改变以往单一说教的宣传模式，让居民从被动听课转变为主动参与，有效破除消防安全知识盲区，全面提升群众防火避险自救互救能力。
8: 菊园社区消防科普馆是落实国家消防救援局全民消防安全素质提升行动、深化基层消防科普阵地建设的重要举措。场馆面向全体市民免费开放，常态化开展公益性消防科普教育，广泛普及消防安全理念，全面提升群众应急避险和自救互救能力，切实夯实全社会消防安全根基。
5: 科普阵地建好，常态用好是关键。依托全新的科普教育平台，菊园社区将持续丰富宣传内容，创新宣传形式，让消防安全宣传常态化、生活化。
9: 社区将充分依托科普馆资源，常态化开展群众喜闻乐见的消防科普实操体验活动，普及消防安全知识，消除居民认知盲区，切实提升全民消防安全素养，织密织牢社区基层消防安全防护网。
5: 阵地长效运行离不开精细化运维保障，作为场馆依托单位，小区物业将全力做好日常管理和服务保障，联动社区消防部门开展常态化宣教活动。
10: 我们碧桂园物业公司将全力配合消防、街道等相关部门，扎实做好科普馆日常运维保障工作，常态化。

0: 组织小区居民开展参观、体验、科普、学习活动，持续提升业主消防安全意识和自防自救能力，共同守护小区平安稳定。
1: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2: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1: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恐怖电视节目。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10月6号，星期二，农历8月26，欢迎收看辽宁新闻。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圆满收官，长春队战胜大连队，夺得首届东北超冠军。许昆林、王新伟观看总决赛，并为冠亚军队颁奖。
1: 东北超以足球为纽带，把全东北的手握在一起，把全东北的心聚在一起，八城同心书写整装东北，
0: 各色方阵特色助威，成就最美看台，尽显东北一家亲。瑞平，东北超不想说再见。
1: 深一度记者带您走进老厂房，看辽宁的工业家底如何变成消费新场景。
0: 金秋十月，风景正好，各地游客走进山林溪谷，沉浸式体验秋日限定美景。
1: 下面请看详细报道。
0: 10月5号晚，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总决赛在大连梭鱼湾足球场举行。在现场63259名观众的见证下，长春队战胜大连队，夺得首届东北超冠军。省委书记许昆林、省长王新伟观看比赛，并分别为冠军队、亚军队颁奖。历时近5个月的全国首个跨省区城市足球联赛圆满收官。
2: 今年以来，我省与吉林、黑龙江、内蒙古一道，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体育和足球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落实总书记关于东北全面振兴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共同举办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沈阳、大连、长春、延边、哈尔滨、鸡西、呼和浩特、通辽等8个城市分别组队参赛，经过常规赛、淘汰赛，大连队和长春队进入总决赛。恰逢国庆假期，大连满城飘扬中国红，夜晚的梭鱼湾足球场流光溢彩，座无虚席。18点45分，以家国同庆、东北共赢为主题的文艺展演开始，呼和浩特市编排的歌舞《家乡美》，长春市带来的舞蹈《舞动冰凌》，哈尔滨市的歌舞串烧《冰雪暖世界》一起哈，沈阳市的杂技《凌云志大武术》以及歌曲《我的中国心》《赞歌》等，让绿茵场成为纵情欢歌的海洋。伴随着八城队旗入场，大连市策划的“潮起东北，礼赞中国”带动观众共同用歌声祝福伟大祖国。大型 TIFO 今夜东北营铺展开来，点燃全场激情，展现出东北三省一区共担时代使命、共促全面振兴的笃定前行和蓬勃活力。19点25分，联赛会旗、大连队和长春队队旗、冠军奖杯入场，双方首发球员和裁判员入场，随后全场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19:35，决赛正式开始，两支球队展开激烈争夺。上半场双方未能打破僵局，下半场长春队率先破门。大连队全力拼抢，但没能把握。

0: 进球机会，最终长春队以1-0战胜大连队，夺得冠军。比赛中场休息和颁奖仪式前，鸡西市带来广场舞《星海湖东舞谣》，通辽市乌兰木齐表演歌舞《通辽方向》，延边明太鱼啦啦队舞动阿里郎，生动展现各地的民俗风情。歌唱祖国，精忠报国，唱响强国有我的时代强音，现场观众齐声合唱，共同抒发印刻在东北人骨子里的家国情怀。在颁奖环节，许昆林为长春队球员、教练员颁发金牌和冠军奖杯。王新伟为大连队球员、教练员颁发银牌和亚军奖牌。吉林省政府党组成员金玉辉为获得季军的沈阳队颁奖，现场还颁发了最佳教练员奖、最佳守门员奖、最佳射手奖、最佳球员奖。伴随着今夜无人入睡的歌声和全场观众的欢呼声，首届东北超圆满收官。省级沈阳市、大连市相关领导，吉林省、黑龙江省、内蒙古自治区有关负责同志等一同观看比赛。作为全国首个跨省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建立三省一区协同办赛机制，采用政府引导、市场运作、社会参与运作模式。八个城市足球队390名来自各行各业的球员热情参与，34场绿茵比拼和文艺展演持续推高东北热度，传递东北新气象正能量，成为凝聚东北精气神、服务全面振兴的重要载体。首届东北超市场开发签约赞助金额超1亿元，充分保障了赛事良性运转，收益持续反哺青训体系建设，助力足球振兴。一张球票闯关东，三省一区立足超1亿人口的大市场，全域统筹联动，文旅体商深度融合，共同打造超游东北 IP。其中我省各地近900个第二现场拉动消费19亿多元，带动相关产业链消费近130亿元。据了解，2027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将扩容升级，打造更具影响力的群众性足球品牌赛事，进一步推动东北地区体育热起来、文化火起来、旅游火起来，助力三省一区产业对接、文旅联动、市场共拓，携手加快实现东北全面振兴。本台报道。
1: 一整个春夏的沸腾昨夜在大连梭鱼湾足球场收官，东北超以足球为纽带，把全东北的手握在一起，把全东北的心聚在一起，八城同心。这一夜风从渤海来，吹过黑土地，注定难忘，注定回味绵长。
2: 精彩的节目是一个接一个的上演，那现在正在场上演出的呢，叫做潮起东北，礼赞中国。曾经的时候能够看到啊，代表八座城市的八支球队的队旗，以及身着八支球队队服的演员正在场中表演。而这次文艺演出的特点，就是将八座城市有特色的演出带到现场，为大家展现了一场视觉与听觉的双重盛宴。
3: 把我们所有的民众拉近了，尤其在这个总决赛的舞台上，我们能代表内蒙战队参加到这个最后的这个舞台上，其实还是特别开心的。
4: 东北超，东北赢，耶！
5: 巨型 TIFO 今夜东北赢缓缓升起，沸腾了整个梭鱼湾足球场，每一抹色彩都是八城同心的热爱。奖杯入场，荣耀先行。这座冠军奖杯由鲁迅美术学院团队设计，大连科德数控股份有限公司制造。两位青年工程师与身穿主科队球衣的大连青训少年合力捧杯入场。
6: 这个漫夜杯捧起来的不仅是这个奖杯，而是我们这个东北人三省一区的精气神。
5: 这是属于东北足球的巅峰之夜，大连队和长春队经过90分钟的激烈争夺，长春队依靠下半时25号霍路通的进球，最终1-0战胜大连队，赢得首届东北超冠军。63,259名球迷现场观战，再次刷新了东北超现场观赛纪录。
2: 中场哨响，此刻大连梭鱼湾足球场欢声震天，客场作战的长春队1-0。

0: 战胜大连队，取得了首届东北超联赛冠军。历经了一个赛季的坚持与奔跑，今夜他们在这片绿茵场上捧起了属于东北足球的荣光，汗水浇筑梦想，呐喊见证荣耀，属于长春，属于东北的冠军之夜注定难忘。
1: 在600多人的情况下，顽强的战斗，最后获得了胜利。虽然我们拿到了冠军，但是整个是我们4个地区8个队集体的火车。
2: 所有队员都拼尽了全力，拼到最后一分钟，我们很棒了。
3: 感谢大连，感谢辽宁，感谢内蒙，感谢龙江，共同打造了这么好的比赛。站在这个赛场上，所有人都赢了。虽然长春夺冠了，但是我相信每个队都是冠军，加油！
4: 因为买票时的误操作，远道而来的长春球迷刘玉阳和朋友们坐进了大连球迷的区域。他们索性穿上了大连的蓝色服装，夹在主场球迷中间，却意外收获了一次难忘的体验。
5: 你是长春的球迷
6: 啊？
5: 那今天买到了大连队，
6: 对对对，
5: 路过大连区域办球，
6: 对呀、啊。
5: 那你为谁加油？
6: 为东北加油。
5: 那今天的胜负
6: 都是东北赢，
7: 为家乡的球队尽一份力吧。然后我来为长春呐喊，长春必胜，冠军永远属于长春。
8: 家国同庆，东北共赢，谁赢都是东北赢。
4: 名次有先后，热爱无高低。这个夜晚，有人带走了奖杯，有人带走了并肩作战的情谊，有人收获了成长。
9: 这种收获是没有办法用语言形容的。虽然说第三名多多少少有点遗憾吧，但是说我觉得他们已经尽力了，感谢这个联赛。
10: 是东北超让我们这些普通人有机会站在了这么多人的这个球场里面去踢球。落幕不是结束，期待明年的东北超更好，然后期待我们大东北越来越好。
11: 谢谢咱们一直以来这个在主场啊一直支持我们的这些球迷朋友啊，每一个主场他们都进行了这个奋力呐喊。人生的不完美就是完美的人生啊，所以我觉得接下来的空间也会有，孩子们的未来也会有。今天过去以后，明天就是新的。
12: 应该说，东北超不仅仅呈现的是场比赛，啊，它承载了更多我们整装东北出发的这种信心，同时展现了我们东北凝聚在一起，呈现出巨大的干事创业的这种力量和重振东北的这个决心。
4: 超是东北超的超，赢是东北赢的赢。把这两个字放在一起，便是这片黑土地在这个春夏交出的答案。这个夜晚，63,259人见证了首届东北超冠军奖杯的归属，更见证了这种归属感本身。谁赢，都是东北赢。本台报道。
13: 昨夜，来自各地的球迷齐聚看台，各色方阵、特色助威轮番上演，诞生了不少热闹又出圈的瞬间。
14: 在梭鱼湾球场蓝色的海洋中，我们看到了一抹红色。他们远道而来，从春城到滨城，近3000名长春球迷汇聚于此，每一个人的身后都写了一个数字12，代表着他们是场上的最佳第12人，用激情和呐喊与球员们同呼吸共进退。
15: 第一次来梭鱼湾吗？感受如何？
16: 非常棒，非常大气，绝对是全亚洲最好的球场。
17: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环海的一个足球场，我感觉很好。
18: 东北超的看台还藏着许多随处可见的惊喜，一块块特色助威方阵分布在不同区域，此起彼伏的拉拉操，鲜活多样的应援道具，将主场热烈的氛围一次次推向高潮。
19: 方阵一共有308人，我们为了东北超，我们在学校已经排练了一周多。这个是我们大连的吉祥物，有海豚、虎鲸，我们手里拿着它们，为我们大连队加油。
17: 我的内心是整个在跟着他们的球赛去一起进行的，我能感受到我是非常非常沉浸在这个整个的整场氛围当中，所以我希望大家都能够跟我们一起共同感受今天这个美好的夜晚。
9: 我们准备了两个拉拉操，球迷呢也是来自全国的五湖四海，有很多人呢乘坐我们高铁来到了这个梭鱼湾的现场，然后我们作为高铁乘务人员也是做好这个乘务保障工作。
10: 东北超啊很火热，然后咱们十五冬的话，28年马上就要来了，我相信和这东北超一样的火热。
18: 昨晚，通辽球迷模仿延边拉拉队跳舞的视频在网络走红。这一方最美。

0: 看台汇聚起东北各地的热爱，用一声声呐喊诠释着东北一家亲。
1: 在我火刺圈这是第一个，因为这个我还成为了一个延边文旅的一个推介官，很荣幸的，很荣幸把我们的延边可以推介到各个地方。
2: 是我们太热爱这个足球了，是我们太喜欢这个氛围，希望咱们的东北潮越办越好。
3: 大家伙是团结一心嘛，大家伙谁赢都是赢，
4: 好好激动，东北一家亲，谁赢都是赢。
0: 本台报道，
5: 昨天晚上，横跨春夏秋三个季节，历时近五个月的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在大连梭鱼湾圆满落幕。长春队登顶捧杯，大连队、沈阳队分获亚军、季军。从没有一场体育赛事能像东北超这样聚拢万众人心，唤醒滚烫乡情，点燃一腔热血，让全国目光齐刷刷聚焦黑土地，重新读懂一个真实鲜活昂扬向上的东北。属于东北超的篇章，处处是热情的奔涌，热血的激荡。从礼赞大国重器到赓续红色薪火，从回望老工业基地无上荣光到勇担新时代振兴使命，历史与未来同频共振，观赛的氛围直接拉满。场上是全力以赴的较量，场下是守望相助的情谊。四省区齐心协力，八城市同台竞逐，赛场之内人声鼎沸，第二现场烟火升腾，球迷跨城奔赴，为家乡呐喊，为兄弟加油。脚下滚动的是足球，肩上扛起的是担当。消防员、大学生、个体经营者纷纷踏上绿茵场，东北超让平凡人的热爱和坚守与黑土地的家国情怀紧紧交融。历时近五个月，这场赛事不仅是一场草根足球的盛宴，更是一场鼓舞人心、提振底气的盛会，让整装东北共赴振兴从口号变成可感可及的现实图景。东北超提出了酣畅淋漓的对决，闯出了探索创新的实践，借文体盛会凝聚民心，凭区域协同激活潜能，靠市场活力赋能振兴，每一步都踩准了时代发展的节拍。可以说，东北超不局限于体育 IP， 它更是一枚催化剂，助推区域协同、产业迭代、消费升温。赛事的帷幕缓缓落下，振兴的征途全新起航。东北超凝聚起的澎湃力量，必将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磅礴势能，让白山黑水涌动蓬勃生机，托举大东北奔赴下一场山海。东北超不想说再见。
6: 新华社、新华世界和新华体育公众号分别以图文形式报道了昨晚的东北超决赛。报道说，在大连梭鱼湾足球场60000余名观众的见证下，长春队队长武博洋将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冠军奖杯高高举起。当晚，长春队凭借霍路通的进球，在首届东北超总决赛中以1-0战胜大连队。中国新闻网的报道说，当晚63259人见证荣耀时刻，刷新梭鱼湾足球场观赛纪录，同时创下东北超开赛以来全新上座纪录。报道《绿茵聚力，振兴起脚》则聚焦民间超字号联赛的热度和价值。东北超以全民热爱的足球运动为纽带，一脚踢开地域阻隔与发展壁垒，把分散的资源聚成合力，让三省一区从各办各的事儿转向共办一件事，实现了前所未有的全域联动。属于东北超的激情在这一夜被足球点燃，而东北振兴的世界波才刚刚起脚。
7: 老厂房是一座工业城市的年轮，也留存着一代人的城市记忆。如今，辽宁一批沉寂多年的工业遗存在城市更新中苏醒。大连冰山汇谷、中国沈阳工业博物馆双双入选全国工业旅游发展优秀案例，为工业遗存

0: 活化利用提供的辽宁样板。今天的深一度，我们走进老厂房，看辽宁的工业家底如何变成消费新场景。
1: 我现在是在大连冰山汇谷的园区里，我身后的铸造工厂、纱仓都是有着近百年历史的大连冷冻机厂的工业遗存。园区修旧如旧，保留了工业遗产的外壳，但走进去就会发现历史与现代在这里碰撞，老厂房正变身成为年轻人喜爱的消费新场景。
2: 平常做的呢是一些扳手啊、锤子这一类的巧克力，也可以让就是现在的年轻人，包括小孩去了解到我们大连这个工业历史文化。
3: 保持硬朗工业底色的同时，园区还将原来的空调式置车间改造成特色主题茶馆，让老厂房重拾烟火气。
4: 我们想园区里面有一个让人坐下来安静能够舒适的地方，一块钱能坐一天，一块钱的干炸丸子，四块钱的瓜子花生，八块钱的茶水，无限续。国庆的话，我们搞了大量的演艺活动，每天不重样。
5: 实际上是已经是第二次过来了，有茶，有酒，有串，有文化的韵味，我们可以在这里面尽情的享受。
3: 从茶馆到冰场、熊洞街、VR 全感剧场，越来越多新业态进入老厂房。冰山汇谷18万平方米的工业空间里，已经集聚了1100多家商户。园区还配套了孵化扶持、财税服务等全链条保障，让商户不仅能进得来，更能留得住。
6: 包括我们这个写字楼的商户，我们日常固定的客流大概在5000人左右，业态的包容度比较高，可以融合文旅、运动、研学、演艺，兼具商业与城市文化的一些功能。
3: 工业遗存的换新不只是建筑更新，在赋予老厂房新功能、导入新业态的同时，留住它原有的文化价值至关重要。
1: 咱们印象当中的剧场都是有着舒适的座椅和精致的布景，但是今天我要来到的这个剧场它有点不一样，它就是在中国工业博物馆的百年铸造车间里，这种实打实的工业质感更能让观众感受到年代的力量。
3: 这里曾是沈阳企业的生产车间，如今沈阳杂技团把舞台搬了进来，全新编排杂技实验剧《起飞》，讲述的是过去的奋斗故事。对年轻演员来说，如何演出老一辈工人的奋斗姿态成了创作的难题。
7: 所以我们当时也是很忐忑的，但是我们进来我们这个工业博物馆，就我们自然而然就知道工人是什么样子的了。
8: 我觉得就是很伟大，在这个厂房里面氛围很好，而且最后一幕那些演员一起表演，就是感觉他们眼神都特别坚定，很感动。
3: 在熊猫系列贵金属铸币专题展厅，游客可以亲手完成一枚铸币的制作，这种动手体验让工业文化更加可感可及。
9: 虽然以前可能会买这种纪念币，但是之前也不知道它是怎么做的，但自己之后做还是很有意义的嘛。
10: 我们也刚刚上线的 AR 智能眼镜导览系统，是让我们把那工业的这个场景能够可触可感可互动。同时呢，我们还推出了一个工业研学的课本，从博物馆里看中国工业。我们通过这种多形态的那种展示，让大家对工业文化有更深入的了解。
11: 我们要留住的是它所传递的一种工业的文脉，工业的这种精神，在以文化为主导保护住它历史的基础上，我们要进行活化利用。这两种产品、两种活化模式呢，也正好提供了我们辽宁的可复制的、可借鉴的这种经验。
3: 当机器停转的车间重新亮起灯火，当工业技艺融入当代生活，老厂房留下的不只是新生意，更是一座城市守住根脉、不断创新的精神力量。本台报道。
12: 金秋十月，层林尽染，我省各地山川谷地五彩斑斓，秋色迷人，吸引八方游客纷至沓来，沉浸式体验秋日限定美景。
13: 这几天，本溪怀仁枫林谷景区迎来一年中最绚烂的季节。枫林谷地处长白山余脉，海拔高，昼夜温差大，独特的小气候让枫叶色彩格外浓郁，是辽宁红得最早也红得最艳的赏枫圣地。这里的万亩枫海分布着我省全部13种枫树品种，素有枫叶王国的美誉。
14: 枫叶呢，一片一片的，各种颜色的都有，从深的呀到浅的呀。
13: 本溪大石湖和老边沟景区的枫叶也进入最佳观赏期，红、黄、橙、紫层层叠叠铺满山谷，仿佛一幅流动的油画。
15: 景色非常

0: 常的震撼，这里的空气也特别的清新，是一家人出游非常好的一个地方。
1: 在丹东宽甸天桥沟国家森林公园，游客穿梭五彩林间，赏枫、登山、观景、休闲，多样玩法同步解锁。青山沟旅游风景区山水如画，吸引大量省内外游客前来观光打卡、休闲度假。在鞍山秀岩龙潭湾景区，火红枫叶与山间飞瀑、碧潭溪流交相辉映。走进抚顺天女山，不同颜色的枫叶堆叠搭配，游客登高远眺，感受浓浓秋意。本台综合报道。
2: 感谢收看辽宁新闻，观众朋友，再见。
3: 再见。

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马走日，
2: 象走田，
1: 方正棋盘守规矩。将军
2: 不算不算，
3: 落子无悔，这世上可没有后悔药吃哦。
4: 好比做人做事，无规矩不成方圆哦。
5: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0: 看名字呀，还得是大名，这才用劲儿。
1: 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聚焦民生，热线人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6号，星期二，农历8月2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把解决好10几亿人口的吃饭问题作为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树立大食物观。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构建起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中国人端牢自己饭碗的底气更足。
1: 国庆假期，各地活动丰富多彩，人们赏美景、品美食，乐享美好生活。
0: 假期出行迎来返程高峰，交通部门多措并举，保障旅客有序出行。
1: 系列报道一线调研，今天来看六张网建设如何激活民间投资，激发民企活力。
0: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协商一致通过中国提出的无障碍建设促进所有人享有人权决议。
1: 俄罗斯称日本对俄实施非法制裁，俄方必定会采取对等反制措施。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树立大食物观，从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出发，掌握人民群众食物结构变化趋势，在确保粮食供给的同时，保障肉类、蔬菜、水果、水产品等各类食物有效供给，缺了哪样也不行。眼下，我国正加快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从吃得饱到吃得好，再到吃得多样，餐桌上的味道在变，中国人端牢自己饭碗的底气更足。
2: 这个国庆假期，广袤田野上开始了一场丰收接力。东北黑土地，秋粮正在归仓；南海之滨，渔船满载而归；黄土高原，苹果红了枝头；长江两岸，鲜菜正上市。一路的丰收，正丰富着中国人的一日三餐。而在更广阔的国土上，丰收还在向意想不到的地方延伸。在干旱少雨的新疆吐鲁番，人们借冰雪融水引坎井的地下冷水，建起了185个标准化养殖池，今年预计产出1500吨三文鱼。如今，沙漠、戈壁、盐碱地这些曾经的贫瘠之地，正一寸寸变成新的食物来源地。而这些突破记录的正是大食物观从理念走向行动的清晰足迹。2015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提出树立大农业大食物观念，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在保护好生态环境的前提下，从耕地资源向整个国土资源拓展，宜粮则粮，宜精则精，宜木则木，宜鱼则鱼，宜林则林，形成同市场需求相适应、同资源环境承载力相匹配的现代农业生产结构和区域布局。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向更辽阔国土要食物的思路，党的20大把大食物观写进报告，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有了顶层设计，“十五五”规划更将大食物开发工程立为

0: 为国家专项，提出坚持农林牧渔并举，全方位多途径开发食物资源。
1: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大食物观，这个重大理念啊，顺应了我国居民食物消费结构升级的大趋势。总书记提出，解决吃饭问题，不能光盯着有限的耕地，要把思路打开，在牢牢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宽食物供给视野。今天，我国食物供给来源不断拓展，充分彰显出这一理念的战略性与前瞻性。
0: 如今，大食物观正成为千家万户餐桌上的真实图景。粮食产量超过1.4万亿斤，蔬菜超过8.9亿吨，水果超过3.5亿吨，肉类超过1亿吨，水产品超过7600万吨。如何让这张食物供给版图更加多元？答案藏在科技里。多元的版图正在往种子里长。在农作物、畜禽、海洋渔业三大国家种质库，刚刚完成的全国农业种质资源普查，为这里新添农作物种质资源13.9万份，畜禽遗传材料107万份，水产12万份。依托这些农业的芯片，我国选育出的中育303高产玉米、普冰03优质强筋小麦已大面积推广，中谷25、中桥121等杂粮品种让百姓饭碗里的花样更多了。
2: 作物种质资源是我们培育新品种的这个物质基础，那么我们每多保存一份种质资源，未来咱们老百姓餐桌上就多一种可能，多一种选择。
0: 多元的版图正在往空中长。如今设施农业正打破靠天吃饭的边界，贡献了蔬菜总产量的30%以上。从垂直农场到水培叶菜，蔬菜种植不再只盯着平面空间，而是向空中、向墙面、向一切可用的空间要产量。多元的版图还在树林底下长。目前，全国林下经济利用林地面积已超6亿亩，年产值突破10000亿元。如今，林下种菌菇、栽药材，林间养鸡养蜂，一亩地树上树下挣出2份收成。多元的版图更往深海里长。在福建连江，一座座深远海养殖平台里，大黄鱼正在几十米深的海水里生长。这些可抗16级以上台风的海上养殖平台，靠网衣的镂空设计，风从网眼里钻过去，吹不着力，纹丝不动。
3: 这要是放在10年前，没有这样的智能化装备，一场台风一年的收成就打了水漂。
0: 智能化的硬核装备正成为中国人挺进深海的底气。目前，全国深远海养殖产量达到57万吨，养殖水体7868万立方米，是增速最快的养殖模式。“十五五”开局之年，这张多元化的食物供给版图正加速铺展。温室大棚、立体种养、节水灌溉等设施提档升级。设施蔬菜产量占比将从如今的30%多提高到2030年的40%左右。林下经济向外拓展，通过推广林药、林菌、林菜、林蜂复合经营，森林粮库越做越大。深远海养殖向下扎根，养殖工船重力式网箱加速布局，耕海牧渔，海洋变成蓝色粮仓。如今，大食物观正在激活中国960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新征程上，这张版图还会继续长大，中国人的餐桌味道会越来越丰富。
4: 这个国庆假期，祖国各地活动丰富多彩，处处洋溢着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人们欣赏美景，礼赞幸福生活。
5: 这个国庆假期，秋高气爽，人们走进大自然，感受美好生活。在青海乌兰，十月的茶卡盐湖水天一色，风景如画，自然风光搭配多彩文旅活动，让游客流连忘返。假期前5天，景区已经接待游客近15万人次。
6: 一边欣赏盐湖美景，一边参与主题活动，沉浸式体验到了高原风情，过节的仪式感满满。
5: 在陕西，秦岭主峰太白山漫山采林，云海翻涌，远道而来的游客既可以远观巍巍秦岭一山分南北的壮观景象，也能近距离观看

0: 国家级非遗秦腔表演，在内蒙古呼伦贝尔额尔古纳，林海秋色吸引八方游客。游客还可以乘坐景区的网红小火车，360度沉浸式饱览大西安岭西路的秋日盛景。在广东韶关，丹霞山景区在12处点位布置了川剧变脸、飞花令等演艺互动项目，受到游客欢迎。在宁夏沙坡头景区，人流如织，游客在筏工的歌声中乘羊皮筏子漂流黄河，搭乘高空飞索俯瞰大漠长河壮阔景色。国庆期间，北京14家市属公园已经接待游客超385万人次，大家漫赏园林，徜徉花海。在天坛公园，21万株鲜花盛放，与祈年殿等古建相应成趣。颐和园秋色正浓，丹桂飘香，游客泛舟湖上尽赏山水美景。这个国庆假期，夜晚的活动同样精彩。在四川都江堰，夜幕降临，光影艺术实景演出结合武术、歌舞、互动游戏等形式，为游客营造出历史文化深厚又流光溢彩的沉浸式夜游体验。在上海，花灯转进百年老街区，位于长宁区的上升新所百年老街里，非遗合金转花灯亮相，夜幕下举灯巡游，流光摇曳。在江苏南京，特色实景演绎等体验项目为秦淮河夜游增添了不少趣味。假日期间，每天都有近万名游客乘坐画舫泛舟河上。在位于安徽黄山徽州区的西溪南村，游客乘船临水夜游，在徐徐晚风间感受古村的秋日夜景。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3亿人次，全国交通出行迎来返程高峰。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21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2199列。铁路部门及时增加运力投放，多地车站优化进站流线，减少旅客等候时间，同时为老幼病残孕等重点旅客提供优先检票等暖心服务。公路方面，今天迎来返程车流高峰，路网流量以中长途返程车流为主，出行集中时间段为10时和16时。预计明天短途返程车流形成高峰，7座及7座以下小型客车，明天24时前还可以免费通行全国高速。全国民航预计今天运输旅客250万人次。针对返程客流集中的情况，多家航空公司在热门航线增加运力投放，确保假期旅客顺畅返程。
1: 今年以来，6张网建设全面铺开，带来数万亿元投资机遇，为民营企业打开了发展新空间。那么如何激活民间投资，激发民企活力？来看今天的一线调研。
2: 国庆期间，国家水网骨干工程、滇中引水工程正在加快推进建设。目前，一期工程建设已完成93%以上。而沿着滇中引水的输水干线，一扇新的大门正在打开。
3: 这里是滇中引水工程的关键节点，位于云南昆明的小鱼坝道洪溪。那金沙江水至此呢，就到了一处十字路口，主管道继续向前。那向左呢是通往富民县，而向右则是去往安宁市。这个预留口就是民间资本进场的起点。
2: 从这里延伸出去的滇中引水二期骨干工程将于年底前正式开工。不久前，国家发展改革委向民营企业公开推介了36个投资项目，这项工程就在清单里。
4: 二期工程呢，这一块主要是以管道安装为主，那么工程的这个施工难度呢是可以评估，它主要是对各个受水区是直接连接的，收益有保障，那么对于民营资本进入来说是很有确定性的。
2: 收益的确定性吸引了不少民营企业主动找上门，为此滇中引水先后举办了2场项目推介会，面对面回应企业关切。
5: 那我们针对他的诉求设定好相应的方案，除了引入资金，有好多民营企业他在管理或者技术上面他其实是有优势的，那我们把它充分利用起来，最好是都能共赢嘛。
2: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这次招商划了一条硬杠，企业参与项目投资就不能再捆绑施工任务，这意味着民营企业不能只靠干工程赚钱，而要真正具备投资、运营、管理的能力。尽管门槛抬高了，但也让一些民营企业看到了新机遇。
6: 我们在寻找转型升级一些机会，如果我们以投资人甲方的角色进去，那有这个机会参与到前期的策划，然后后面的这个运维。

0: 对我们企业的无形的升值。
1: 瞄准石网建设带来的转型机遇，这家企业已经提前布局，把数字化转型作为突破口，专门组建数字化转型小组，探索智慧施工调度、智慧运维等全新模式，用新技术储备迎接水网建设的新赛道。眼下，民营企业参与水网建设正从设备供货、施工环节转向投资、建设、运营全链条。不只是水网，算力网建设中，民营企业已成为算力供给场景落地的主力军。一大批民企扎根东数西算八大国家算力枢纽，有的依托西部绿电资源推进算电协同，面向多行业提供算力租赁；有的参与全国一体化算力网调度平台建设，支撑跨区域算力调度。15-57，算力网建设将新增直接投资4万亿元，民营企业都有机会参与其中。
2: 我们正在完善民营企业参与重大项目建设长效机制，推进基础设施竞争性领域向经营主体公平开放，推出一批经营收益稳定、适合民间资本参与的项目，不同体量专长的企业都能找到自己的位置。
1: 如今，六商网的建设正在激活民营企业更广阔的发展新空间。穿山跨谷的水网建设一线，今年1到8月引入民间投资134.3亿元，同比增长80.1%。在绿电直连领域，目前已审批的项目中，民间资本参与的项目占50%左右。国家层面正在专题研究，加快建设六张网项目库，企业可以按领域、按区域持续获取项目信息。当六张网成为民营企业施展身手的舞台，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便有了更充沛的活力。
3: 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七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新型电池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新型电池产业规模实现稳步增长，产业全链条创新能力持续增强，全固态电池初步实现规模化应用，长寿命锂电池循环寿命达到15000次。新型电池技术高效赋能智能终端产品和汽车、船舶、航空、智能机器人等领域电动化，服务全球经济绿色低碳发展。新型电池以锂电池、钠电池、液流电池等为代表，是以新材料、新结构、新工艺为核心创新方向的高效电能存储与转化装置。
2: 由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2026年外媒看中国系列主题采访活动日前结束，多国媒体记者走进北京、上海、内蒙古等7省区市，了解十五五开局起步之年各地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的生动实践。
4: 上海是我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外媒记者前往虹桥国际中央商务区、临港新片区、数据跨境服务中心等，就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深入采访。在广东，外媒记者走进企业、工厂、高校，详细了解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和加快培育开放合作新动能等情况。围绕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这一主题，外媒记者在安徽采访了多家企业，近距离感受新质生产力加速成长的创新活力。科技创新是外媒记者在北京、浙江采访时关注的重点，大家观摩人形机器人表演，并就人工智能发展进行了现场交流。
5: 我报道了两届的世界人形机器人半程马拉松，我记得有台名叫闪电的机器人，真是名副其实，仅仅一年就取得如此大的进步，真是震撼。
4: 外媒记者还来到黑龙江、内蒙古，了解粮食生产、农业农村现代化、绿色发展等情况。中国农业现代化程度和产业绿色转型升级的成果让外媒记者印象深刻。
6: 在这里修建的光伏电站不仅能发电，板面形成的阴凉还让沙地长出了草丛，这样的尝试着实了不起。
4: 此次外媒看中国系列主题采访活动邀请了来自美国、俄罗斯、英国、新加坡等18个国家的记者参加。
7: 文化中国行校馆闲歌今天走进南开大学图书馆，从烽火岁月里的读书救国，到一代代学人扎根大地躬身实践，知中国服务中国的精神血脉在这里代代相传。
4: 新学期新生们走进图书馆，回望那段炮火硝烟中读书救国的岁月。1937年7月，南开校园遭到日军轰炸，图书馆

0: 被毁，师生们毅然南迁，与北大清华组建西南联合大学，抢救出来的书籍从天津辗转千里，成为西南联大师生们的精神食粮。战火淬炼出的读书救国之志，沉淀为南开知中国、服务中国的办学底色。
1: 知中国，那就得认真的调查研究；服务中国，那就所有的学术研究和人才培养，都要为中国的摆脱贫困、摆脱列强的歧路来培养人才。
0: 杨时先是最早参与抢救南开珍贵书籍的教授之一，如今图书馆的名家书库里陈列着他捐给学校的手稿、藏书和著作，诉说着他科研报国的故事。
2: 新中国成立之初呢，粮食生产所需要的农药主要依赖进口，价格十分昂贵，直接影响到我国的粮食安全。杨时先先生响应要勇于承担国家任务的号召，在南开带头改换研究方向，带着学生们从零开始攻关。
0: 国家需要就是第一需要，就是科研攻关的方向。面对国外技术封锁、设备稀缺，杨时先放下从事几十年的药物化学研究，带领青年教师承担起国家急需的农药攻关任务。他们自力更生，日夜奋战，1958年成功研制出国产杀虫剂，守护国家粮食安全。传承报国初心，南开化学学科持续向科学前沿进军，可大幅降低高端新药精细化工产品研发成本的原创成果，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多项新能源材料、抗肿瘤新药成果落地转化，助力科技自立自强。
3: 我们怎么样才能让中国变得更好？作为新时代的科研人，是义不容辞的，更应该更加的努力，为我们民族的复兴、科技的自立自强贡献我们这一代人的力量。
0: 知中国、服务中国，一代代南开学子的目光始终投向现实中的中国。如今数万名南开师生走出校园，在全国31个省区市建起114个中国式现代化乡村工作站，3年间师生技术成果和服务项目已在全国27个省份落地转化。
4: 第二次、第三次去的时候呢，当地的乡亲们就会说，你看，哎，南开的娃娃们又回来了，我就会觉得特别特别的感动，有一种很强烈的归属感，我就会想继续去为当地做一些实事，不断地践行知中国、服务中国的初心。
0: 百年薪火弦歌不绝，走进南开大学图书馆，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字样抬头可见。张伯苓老校长在民族危亡之际发出的爱国三问，今天依然回荡在一代代南开人的心中。
5: 你是中国人吗？你爱中国吗？你愿意中国好吗？
6: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7: 国务院安委办应急管理部日前调度国庆假期安全防范工作，要求高度关注云南、海南等地强降雨可能造成的灾害影响，强化内蒙古、华北等地森林草原火源管控，针对假期返程高峰，加强值守检查，严防车辆人员过度聚集引发事故。截至今天，今年西部陆海新通道铁海联运班列集装箱运输量已突破100万标箱，通道保通保畅能力持续增强。全国铁路第四季度调图后，通道将新增2条图定班列运行线路，为西南地区对外贸易增长提供有力支撑。记者从拱北海关获悉，10月1号至5号，经港珠澳大桥口岸通行的港车北上

在今天的自然档案中，我们将带您去往沃野千里的塞伦盖蒂大草原。威风凛凛的猫科动物们在大草原上称霸一方，但是同样也要接受大自然的风雨洗礼。在对话萌宠中，在外露营的一家人意外地遇上可怕的鳄鱼，他们能从鳄鱼的血盆大口下逃脱吗？在最后的奇趣投票中，海底的生活总是不平静的，短爪章鱼和螃蟹的大战一触即发，谁会是这场战争中的获胜者？奇趣大自然即将为您揭晓。草原是众多动物的理想栖息地，无垠的草地上充满无数生机。塞伦盖蒂草原位于赤道以南，在东非一路伸展，穿越了坦桑尼亚和肯尼亚。这里是世界上保存最完好的野生动物乐园。角马是个庞大的食草家族，它们在草原上成群结队地游荡着，它们的生命永远在行走中度过。角马会不断地迁徙，寻找着最舒适的草场。风貌的草场就是它们的毕生追求。小角马一出生就会行走，它们从来到这个世界开始就要跟着父母不断地行走。斑马是角马一起行走的伙伴，它们同样也会成群结队地穿越草地。它们走累了就会去河边饮水休息，即便是在歇息的时候。这些食草动物们也要时刻注意周围的动静，附近潜伏着对它们垂涎已久的猎手。水里的动静惊吓到了这群喝水的斑马们。附近一只睡醒了的雄狮拉伸了一下身体，狮子是热带草原大型猫科动物中的佼佼者。狮群的其他成员潜伏在草丛里，只为等待一个最好的进攻时机。一只独自溜达的斑马被狮子们盯上了。在草原上，动物们永远不知道明天和意外谁先到来。一个不小心就会成为捕食者们的美餐。猎豹是世界上跑得最快的动物，它奔跑时时速能达到100公里，但是因为身体原因它们耐力不足，只能短跑。兄弟俩发现了一个美餐机会，一群角马

草原上的强盗不少，例如猎狗常常抢夺别人的猎物，但是花豹爬树的技能让他没有后顾之忧。高高的树枝就是他们存放战利品的最佳位置，

猎是草原上的重头戏。草原上的树木寥若星辰，不过在这些树上你经常能发现另一种猫科动物。在这个瞭望塔上，所有猎物尽收花豹眼底。花豹看上了在草地上撒欢的小瞪羚们，

食肉的捕食者和食草的猎物之间永远都在进行殊死搏斗。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游戏就是草原的永恒乐章。这是一场生死挣扎，而且日复一日，永无休止。毛茸茸的猫和家族都无比厌烦雨天。暴风雨来临时，猎豹们也不得不乖巧地趴着一动不动。

暴雨对草原上的动物们都很公平，谁也躲不过暴风雨的洗礼。此时不断地给幼崽舔毛，给它们取暖，

风雨过后，狮子们开始相互舔着毛发。这种疏离仪式可以加深狮群成员之间的感情，减少内部冲突。

雨水的到来给周围的环境带来了一些变化。漂亮的火烈鸟呢，也出现在这里。这群火烈鸟来到了恩杜图湖。恩杜图湖是一个碱性湖，刚好位于湿地狮群的领地。

火烈鸟会在湿地狮群的家中短暂逗留，吃过湖里富含角蛋白的藻类，它们又会开始漫长的旅程。此时将孩子们带出了湿透的巢穴，照顾幼崽让他心力交瘁，其中有个孩子还是没熬过去，这让他非常伤心。一般此时生产六周之后才会带着孩子回到狮群，但此时的他已经没有力气在外生活了，于是他决定提前回到狮群。幼崽们第一次走在草地上，荆棘对他们来说是个障碍。一个幼崽落了单，他大声呼喊着母亲，听到呼叫的雌狮连忙回去接他。

正处于顽皮年纪的幼崽们果然还是惹出了麻烦。其他三只幼崽也走散了，此时的雌狮还不知情。当他回过头往后看时，才发现后面没有小狮子的身影。于是他又开始疯狂地找寻其他孩子。他首先看到一个单独呆着的小狮子，这只幼崽没有走远，很快就被母亲找到了。母亲的嘴巴是个多功能的工具，他又找到了另外两个孩子。他回到放第一个孩子的地方，可那个淘气孩子再次消失不见了，母亲看不见他的踪影。

他去哪儿了呢？迷路的幼崽正在原野里漫无目的地走着。他焦急地呼叫着母亲，却只能听到自己的回声，他害怕极了。此时仔细地听着，希望能听到失散孩子的呼叫声，

如果猎豹或猎狗发现小狮子，后者几乎没有活下来的希望。此时心急如焚，只希望马上找到孩子。

过了好一会儿，他才看到小狮子。他松了一口气，这场失散风波已经把他折腾得筋疲力尽了。

0: 这是紧张的一天，又在那获得了野外生存的宝贵经验。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

0: 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招来，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1: 鳄鱼从外貌上就能震慑人心，他那张血盆大口让人瑟瑟发抖。其他动物们看见他也退避三舍。他们是水中杀手，很少有动物可以从鳄鱼口中逃脱。鳄鱼是一名游泳健将，但是在陆地上行进的速度很慢。鳄鱼长吻锐齿，四肢短小，体型大小不一，小的体长不到 1.5 米，大的体长超过6米，体重可达900公斤。无论体型大小，只要在野外碰见鳄鱼，请你立刻远离它，不然轻则缺胳膊少腿，重则一命呜呼。昆士兰州以其美丽幽静的海滩闻名于世，但在这些偏远地区还潜藏着一种世界上最古老的食肉动物——鳄鱼。鳄鱼是擅长伏击的猎手，在发出致命一击之前，他们会埋伏在猎物周围等上几个小时。当艾里西亚及其家人前往澳洲北部幽静的巴瑟斯特湾进行露营度假时，他们将会发现这种动物有多致命。
2: 我们开了三辆车，和我们一起同行的有我的儿子和他的朋友，还有我的儿媳和两个孙子，当然还有我的女儿和女婿。
3: 那是一个美丽的地方，相当幽静，与世隔绝。虽然前不着村后不着店，但那里有美丽的海滩，我们可以钓鱼捕蟹，可以做我们喜欢做的任何事情。在你到达海滩前，你会看到警告牌提醒你那里有鳄鱼出没。我们知道那儿有鳄鱼，其他人应该也知道。
1: 12年来，这一大家子每年都会来这里度假，但这一次似乎有不祥之兆。
2: 那年我们又去了，一到那里我就跟我丈夫比尔说，我觉得今年这里有些不对劲。我坐在车里，通常我是第一个下车的，他问我什么不对劲，我说不知道，只是感觉今年不大一样。直觉告诉我这里有什么地方不对劲。
1: 搭好帐篷后，艾里西亚的丈夫比尔也开始强烈地感觉到事情有些异样。
3: 然后我去冲凉，我总是最后一个去冲凉的。我把发电机关掉，把冰箱调成燃气驱动模式，那是我们在那里度过的第一晚。当我拿着火把去淋浴间时，我有一种不安的感觉，因为在晚上风通常是从陆地吹向大海的，但那晚风不仅停了，而且开始从大海吹向陆地，那是一个极不寻常的夜晚。
1: 其他人都已入睡，伴随着那种不安的感觉，艾里西亚和比尔相继进入梦乡。但是到了凌晨2点，意外突然来临。
2: 当时我们正在帐篷里睡觉，然后突然被很大的惨叫声惊醒。
3: 我们从没听到过那样的惨叫声，真的是震人心魄，凄惨至极。
2: 这惨叫声让人觉得毛骨悚然，肯定是出什么事了，你会觉得特别恐慌。
1: 充满惊恐的惨叫声来自于他们儿子的朋友安德鲁，当时他正被一只咸水鳄粗暴地从帐篷里拖出来。
2: 我的第一反应就是跑出去看看，我不知道惨叫声来自哪里。
3: 我跑到拐角处，差点撞到趴在地上的那只鳄鱼，因为我什么都看不见，到处全是。我只看到那只鳄鱼。 于是我跑回去想拿斧头，想杀了他。
2: 比尔回去拿斧头了。我四处查看时，看到安德鲁的腿被鳄鱼咬住了，但是天太黑，我看不太清楚，只能看到他俩的轮廓。
1: 艾里西亚看到那只鳄鱼咬住了安德鲁的腿，并试图把它拖向水边，但这并没有吓住65岁的艾里西亚。
2: 当时我想我必须做点什么，因为我在现场，直觉告诉我，我得跳到鳄鱼背上，想办法让他放了安德鲁。
3: 等我再回来时，艾里西亚已经跳到了鳄鱼的背上。
2: 我从背后抱住鳄鱼，试图把他跟安德鲁拉开，但他太重了，我搬不住他。那个时候他突然暴跳起来，我在他的背上拉扯他的时候，他就暴跳起来，然后我就双脚离地摔倒在地上。我摔倒后，他向我扑过来，咬住了我的胳膊。当时我们都躺在了地上，互相睁大眼睛看着对方。我想，这下我可真没命了，天哪，我的死期到了。然后我听到砰砰砰的声音，但我搞不清楚那是什么声音。
1: 艾里西亚的儿子杰森拿着枪来到鳄鱼背后，当他看到母亲摔倒在地时，他趁机朝鳄鱼开了枪。
3: 杰森拿着枪赶来了，然后一切似乎都慢了下来。我发誓，我能看到子弹从枪口飞出来，然后血就涌了出来，就像是电影里的慢镜头，一切似乎都慢了下来，那感觉很怪异，很难以置信。
2: 杰森一开枪，我就感觉到那只鳄鱼的活力在慢慢消失，那时我想我可以逃脱了，我要得救了。等我站起来，我发现我的那只手臂在一旁悬垂着，我想试图把它推上去。
3: 那情景你能想象得到，他的那只手臂就直直地垂在一旁，就像这样垂挂着，像是折了一样。
1: 艾里西亚命悬一线，他的手臂被鳄鱼咬伤了，安德鲁也受了重伤，而距离他们最近的医院在数百公里之外。
3: 我走过去搀扶他，把他带到帐篷前面，并让他坐下来。我将他受伤的胳膊平放，我女婿维恩找来厚毛巾，把他胳膊上受伤的部位包好，然后我们用电工胶带将毛巾粘上一圈，并把那只胳膊用带子挂在他的脖子上。我们决定先不移动安德鲁，因为他的腿和胳膊都受伤了。我说，我来做个决定吧，我要带你出去，我们得出去求助，而带他出去比我想象中的还要难。
1: 比尔和艾里西亚不得不驱车行驶在崎岖不平的土路上寻求帮助，而剩下的人留下来照顾安德鲁受伤的腿。
3: 我们行驶了5.5个小时，一路上他都没有休克，我们时不时地停下来检查他那只胳膊。
1: 他们在莱克菲尔德国家公园遇到急救中心的人，一架直升机被派去援救安德鲁，两位伤者都被直升机带到凯恩斯基地医院抢救。
3: 艾里西亚的鼻子破了，他脸部淤青，连牙齿也坏了，当然最糟糕的是他的手臂，他肩部受了伤，背部的神经系统也受损了。
2: 我做了骨移植手术，然后过了13个月，骨头才结合在一起，手臂僵住了，我要做几个月的理疗才能让他移动。
1: 由于不可思议的救人事迹，艾里西亚被授予勇气之星勋章，并获得了澳洲骄傲奖和黄金勇气奖。海底危机四伏，大战一触即发，这只短爪章鱼和螃蟹打了起来。章鱼用它的脚缠住了螃蟹的外壳，以为这样就能摆脱螃蟹的钳制，不出意外的话就要出意外了。一只海星也加入了这场战争，海星平时最爱的就是体型较小的章鱼，可螃蟹怎么可能会轻易将猎物拱

手相让。海星并未将螃蟹的大钱放在眼里，于是螃蟹一个翻滚就成功地避开了海星，现在又变回了章鱼和螃蟹的较量。章鱼拼尽全力地挣脱着，可螃蟹强有力的爪子并不是它所能抵抗的，最终螃蟹获得这场战争的胜利。面对海洋中的重重危险，章鱼其实有一套自己的生存策略。隔离可是章鱼绝妙的藏身地点，把自己团成球向前翻滚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或者喷射墨汁，像变色龙一样将自己引入环境中。当然最安全的方法还是给自己搭建一个藏身之所，他们会建造两座房子，然后关上房门，彻底隐藏自己的身体。

0: 今朝绪，青山款款，锦水回文，余音袅袅。这里是我的家乡，坐落在渤海之滨的英雄城市锦州。我们是这里长大的小学生，身体里流淌着红色的血脉，在长辈的呵护下快乐健康的成长。这里的人们幸福安逸，每天早上热气腾腾的早餐，每一样都是锦州人的心头好。华灯下的锦州烧烤，琳琅满目的特色美食，处处流淌着人间烟火气。今天我们将跟着老师一起去了解舌尖上的食安锦州，听说还能收集神秘的城市能量卡。我们都是第一次来到牛奶生产车间，到了这里才知道生牛乳直接喝会存在安全隐患，合格的牛奶要经过严格的浸乳、过滤和杀菌等工艺才能被消费者饮用。在超市里，我们学会了如何查看预包装商品的生产日期、保质期和配料表。直接入口的食品一定使用无毒清洁的容器存放，更重要的是建立健康的消费观，坚决反对浪费。
1: 食品经营场所要在显著位置悬挂或摆放食品经营许可证。从事接触直接入口食品工作的从业人员应当每年进行健康检查，并且要养成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
0: 我们来到渤海大学食品学院科研实验室，听说锦城好多的特色美食都是在这里经过分析检测，不断提升品质，满足消费者对口味和健康的双重要求。

0: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鹰飞雄浑在，画卷展心颜。
1: 山海福地的锦州，英雄辈出，血脉传承。
2: 青山绿水的锦州，锦绣遍地。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0: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1: 在宁波、
0: 厦门。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1: 别笑
2: 了。你选什么？
3: 水的声音，
4: 大伞的声音，好好听哦。我在家里吃晚饭的时候洗碗呀，我就喜欢唱歌，
0: 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5: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预防火灾，多做一点。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对烧烤，人类几乎不存在认知上的障碍。早在100多万年前，我们的祖先就做到了无师自通。人类到今天甚至已经将烧烤进化成各自灵魂的伴侣。当然，有没有灵魂是个复杂的哲学命题，但烧烤的哲学就很简单，比如随便烤点什么。鲢鱼终其一生都生活在淡水里，即便野生，中国人依然固执地认为这是家鱼。家鱼的叫法据说是从公元7世纪的唐朝开始，但有资格被称为家鱼的只有4种。在中国，鱼自古以来就有富足的含义，比如鲢鱼。

接下来是一个有点特别的故事。故事发生在中国东北一个叫大卢村的地方。村子不大，普普通通，村前头有条蜿蜒的大河，从最北的山里一直往南流向大海。河里野生也长着大大小小的鲢鱼，

在猛烈地下过了一场大雪后，腊月里的冬天终于冷透了。东北的腊月向来是寒流的天下，他们会一场接一场，而且一场比一场大，一场比一场冷。在翻越了北部那些大山大岭后，这些寒流会直插进丘陵间低矮的河套，前方再无遮挡。

水草是它们最主要的口粮。天鹅这时候出现在村头的河里是多年不遇的事儿。一只成年天鹅的体重能达到12公斤。有大有小，这应该是一个大家族。前头是辽阔的大海，大芦村是候鸟们跨海之前的最后一站。一路都是冰天雪地，天鹅们看起来筋疲力尽。现在迁徙早过了季，除非他们遭遇到什么样的意外。寒冷和饥饿笼罩了整个家族，好在河套里食物充足，但危险正在逼近。入冬后最大一场寒流即将。

0: 周亚，
1: 一，
0: 啊，
1: 这个
0: 开了，
1: 你来了啊，
2: 哎。
3: 对天鹅来说，突然出现在这里的他们，更像是一群不速之客。

悬在河道上空，寒冷让他们格外饥饿。在渔夫们出现之前，大天鹅抢占了河道里最好的位置，流出水面，用来安顿家族里那些才出生的晚辈。冷空气的前锋已经抵达，残存的河面即将封冻，这时候迁徙更像是一场集体冒险。这是只小天鹅，出生没几个月，发育明显比不上同龄的伙伴，看起来又弱又小。天鹅有极强的家庭观念，不会轻易抛下家族里的成员。极地寒流正加速赶来，疲惫不堪的他们异常焦急，但只能听天由命。

0: 现在他们与天鹅不约而同都看好了这里。天鹅千方百计想躲避寒流，他们却在追赶着寒流，并且从北往南已经跋涉了上千公里，
1: 开车跑13个小时，哪都去。
0: 野外的寒风格外刺骨，他们习以为常。从北方赶过来的渔夫们将把这儿当作东部的最后一站。可怜的苍鹭，徒劳的

0: 瞧这路啊！啊，走都能走了了，现在这样也不能了，能不能刮网？那洞里别有钉啥子，刮上网去。你让他那边停，我让那边停，拽拽拽，停！哎，
1: 怎么有事儿啊？
0: 你这是网上不抽回去了吗？脚底下。
2: 外边这没往里走呢，
1: 这走呢，现在
2: 走
0: 走呢吗？
2: 什么鞋？一米都走不上，怕啥玩意儿？
0: 这方不好干的，都有水这样式的，他
2: 来，哎呀，来了，比上了，来，
0: 一二，走吧。冰不是没事，他搁这看呢，冰碎了就完了，知道
3: 吗？啊，过去估计好了啊。
0: 冻了个冰两层，那网要刮上就完了。行了，给这绳拽过来。
3: 五点了。
0: 没事，这不算耽误事儿，必须往那打到边儿，知道吗？
3: 给你拽拽，你拽我吧。
0: 啊，
3: 拽。
0: 再来，不，这不行。
3: 行，哎，等会儿吧，这上冰了吗？
0: 这不是硬的，
3: 慢点，收不起来。拽不了，怎么还拽呢？
0: 拽，等我拽就完事儿，拽着绳
2: 收就完
0: 事儿。别，你们这晾就行，
2: 拽吧，
0: 晾。
2: 那洞里别有钉啥子，挂上网去。
0: 行不行啊？行不行啊？四口人，俩孩子打的完了，都结婚了，锻炼身体不就完了？人给家娶坏了，肯定有来事儿，要不你搁家待着。
4: 寒流远比预料中的要猛烈。起伏高大的山脉没能减弱它的劲道，大陆村就在前方。盐碱地水稻是村里主要的大田作物，收割过后的庄稼地现在成了家鹅的乐园，吃饱喝足，他们照例要在自己的领地散步消遣，这是家鹅早就习惯了的生活。没想到会在地头上遇到从天而降的他们。为了躲避河里的渔夫，天鹅们冒险来到离村口更近的大田。散落的稻粒和桔梗可以稍微缓解下眼前的饥饿和离开水面的不安。苍鹭的口粮是河里的小鱼小虾，冬捕让他们看到了温饱的希望。
0: 来了，
4: 渔夫们正在展开最后的围捕。
0: 没了，听命令，这俩人跟他干了，快来，出发，来，第一个还有一个人，来，上来了，来，一二。
4: 过两天是春节，鲢鱼将成为市场上最抢手的年货。
0: 快点啊！
4: 今天的冬捕将赶上腊月里最好的行情，收入会水涨船高。
0: 啊，这过年都回来了。
4: 总有些个头小的漏网逃生，苍鹭将饱餐一顿。
3: 嗨嗨，走你！
4: 河里的冬捕持续了一整天，寒冬里的辛劳到底没被辜负，光鲢鱼就打了接近5000公斤。等忙完了这一程，渔夫们刚好赶上回家过年。冰面早被冬捕打砸得支离破碎，这意味着河水封冻将被大大延迟，接下来他们将有足够的时间去河里填饱自己。忍耐几天就能继续旅程，返回温暖的南方。

现在，没有什么比雪地里的炉火更令人期待。寒冷和黑夜总是令人不快，所以温暖和光明才令人期待。好在世上总有一团火能点化出各种滋味，就像连年有余，生生不息。

0: 天大伙都得一起高高兴兴的乐呵呵的，
1: 不故意大富大贵，按照我的实力我挣多少都行。
2: 2025年全国共侦破电信网络诈骗案件25.8万起。
3: 近日，中国警方与缅甸警方开展国际警务执法，
4: 中国籍犯罪嫌疑人
5: 抓获陈某贵头目和骨干成员。
2: 每一笔被骗走的钱背后，首先失守的不是密码，而是人心。
6: 密码他叫我输了呀，他说要叫我关闭我的抖音了，对不对？
7: 他跟我要密码，我就干活了。
8: 对了，
9: 不要不听信他，你已经被骗了。
2: 骗术在进化，你的防线升级了吗？稳赚不赔，高额回报。
10: 我现在要用钱，我想把它取出来。
11: 50万吧。
10: 嗯。
11: 你拿这么多现金是做什么的？
10: 我投资。
2: 贪心是诈骗者最熟悉的入口。
12: 发了15个账号，让我要给钱。
13: 但是流行的那种即惊即现。
14: 我们是的，因为这个重量跟一根珠的私底重量不一样了。
15: 两斤醋怎么可能这么重呢？弟弟，我跟你讲了，这个都是骗子。
16: 一个是100克，一个是50克。
2: 所有超越常理的利润，都是精心设计的诱饵。
17: 我就是我个人事，你这么管我干嘛
18: 的？我们不是正规炒股平台，
19: 给你的账户就是个假的呀。
20: 那我直接帮他删了就行了。
19: 你相信我们，警察不会骗你的。
21: 上什么课呀？
22: 想你的每一课。
23: 你跟我一起投资，未来我们的家庭就会有丰厚的储备资金。
2: 孤独，渴望被爱，痴心让人放下防备。
24: 当时对方说话非常的体贴细心，所以慢慢的就信任了他。
25: 聊了20来天的时候，他就说带我赚钱，
23: 需要再转20万过下账就行，等下钱会一起退给你。
26: 当时太火了，现在蛮火一些，但是当时被洗脑了，真的。
2: 而屏幕那头可能是专业的情感收割团队，
27: 短短时间内就被骗子骗了62万。
28: 我是唯一可怜的婆婆。
2: 你付出的是真心，他标注的是业绩。
28: 辛苦你了，我真没得呀。
29: 这个返利什么时候到啊？
30: 下辈子哦。
2: 新技术让人好奇，也让骗术穿上新衣。依然合成深度伪造，二维码劫持。
31: 怎么回事？要这么多钱？你要是不接这个视频，我都以为你前两天说的那个什么 AI 骗子找上门了。
2: 别点，别扫，别好奇。
32: 这个人家退了截图在群里面
33: 啊。你就看一个截图，你知道他是谁啊？
32: 不知道。
34: 他属于一爆局的，
35: 那手机完全被人家操控了。
36: 你就把现金给那个小刘同志就行了。
33: 好好好，
36: 已经办好手续了，一会儿就可以出来了啊，外公。
33: 好好好好好。
37: 师傅，快点，快点，师傅，快点，快点，
2: 利用你的善心和对家人的爱，利用你对法律的无知和恐惧，诈骗者研究人性，专攻软肋。
38: 话术吧，然后他们是有专业的团队、专业的心理学专家在做这些。
2: 你因为善心而交出的信任，他们用剧本精心伪装。
39: 没法用，
40: 太好了。
2: 2026年，反诈新防线，不止在手机里，更在心里。
41: 对不起啊，警官，我再也不贪心了。
42: 现在醒悟了，不再痴心，爱情不应该谈钱。
32: 不好奇了，现在感觉慢就是稳。
43: 肯定不会像以前轻信，要再核实身份。
2: 反诈于我，心防在线，每个人的心防，就是国家反诈最坚固的城墙。
44: 千辛万苦把这笔钱追了回来，我是非常感谢。
3: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在今天的自然档案中，我们将带您领略那些微小但可怕的无情杀手，究竟是怎样可怕的能力，让蚊子成为了昆虫之中当之无愧的杀人魔王。在对话萌宠环节，一只22公斤的狗狗与一头近1吨重的公牛发展出了奇妙的友谊。在最后的自然档案中，您将看到在遇到危险时，蛇蜥会施展出怎样的绝技来保全性命。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揭晓。世上蜘蛛千千万，但要数狼蛛最令人闻风丧胆。恐怖的样貌足以把人吓出一身冷汗。
1: 几乎所有热带和亚热带地区都有它们的身影，比如中美洲、南美洲、非洲和亚洲。
0: 体长近30厘米的巨人食鸟蛛是狼蛛中最令人恐惧的存在。

0: 凡是他们能吃下的，比如昆虫、小啮齿类、青蛙、蜥蜴，都是他们的食物。
1: 另一种盲蛛，巴西鲑鱼粉红食鸟蛛，它的名字十分有迷惑性。其实鸟类很少会出现在它们的餐桌上，它们更不会下河捞鱼吃。
0: 它们身上的毛呈现出玫瑰一样的颜色，是艳粉色的，这是它们名字的由来。
1: 不过有一点在狼蛛之中是相同的，它们都是十分擅长伏击捕猎的高手。狼蛛腹部的喷丝头中可以吐出蛛网，这是狼蛛用来筑巢的关键材料。
0: 它们主要用丝来建巢穴，也许是在树上，也许是在地洞里。
1: 狼蛛的巢穴有着十分复杂精巧的设计，它们甚至会用一张丝质半网来设置一个家庭报警系统。一旦有猎物走进它布置的天罗地网，暗网便会被触动，狼蛛就知道可以开饭了。
0: 狼蛛会躲起来，等着猎物继续靠近，然后猛扑上去。
1: 在几乎没有视力的情况下，狩猎一气呵成。
0: 狼蛛长了八只眼睛，但基本上都是摆设，它们只能辨别明暗和一些动静。它们形成图像的能力不是很强，也没有很好的深度知觉。
1: 虽然八只眼睛都成了摆设，但狼蛛身上的体毛起到了替代眼睛的作用。狼蛛能够敏锐感知周围世界，这些体毛功不可没。
0: 狼蛛的体毛非常灵敏，它们能探测到轻微的动静，比如周围环境中的震动。举个例子，如果有一只猎物在落叶堆里快速爬行，它们就能探测到那种震动，知道可能有猎物来了。
1: 光有敏锐的感官系统是不够的，狩猎还需要一套趁手的兵器，比如巨人食鸟蛛那长达两三公分的大毒牙。
0: 它们的毒牙是中空的，连接着毒腺，里面注满了可以让猎物麻痹的毒液。
1: 虽然长着恐怖的毒牙，但巨人食鸟蛛并不会咀嚼食物，它的嘴只适合吸食液体食物，也就是说它必须把猎物变成汁液。
0: 它们用嘴边的附肢向猎物注射强效毒液，附肢就像它们的毒牙，被称为鳌牙。这对鳌牙注射的毒液效果惊人，可以液化猎物的组织，让它快速腐烂变成肉泥，然后巨人食鸟蛛就可以把猎物吸进嘴里了。
1: 除了敏锐的感知和威力无比的巨大毒牙，这种狼蛛还有坚硬的外骨骼来保护自己。巨人食鸟蛛是将感知、攻击和防御这几个属性点满的猎手。接下来要出场的这位杀手同样可怕，他是昆虫界的吸血鬼。虽然体态微小，但他也拥有使人一命呜呼的能力。蚊子是世界上最臭名昭著的害虫和杀手，这种已经存在了3000年之久的生物，用血债累累来形容它可以说是相当贴切。它杀死的人类不计其数，生活在野外的蚊子顶多只能存活几个星期，如果遭遇天敌，那么它的生命会更短暂。它的天敌有一长串，包括鸟、鱼和蜘蛛，这就意味着它们必须在有限的时间内尽快繁殖。人类的血液是它们繁殖的最佳养料。公蚊子并无害处，母蚊子才是真正的全民公敌。

0: 母蚊子简直是老天派来惩罚我们的，它们飞出来吸食我们的血液，一是为了果腹，二是为了获取血液里的蛋白质，它们只有靠血红蛋白才能产卵。
1: 一汪死水最适合做母蚊子的产房。
0: 它们以血液大餐里的蛋白质为原料，将血红蛋白转化成卵在成熟过程中所需的卵蛋白，而且卵蛋白也有助于幼虫的发育。
1: 卵很快变成幼虫，也就是孑孓。这些孑孓在水中上下垂直游动，并通过尾部顶端一个小小的管子呼吸。
0: 它们会游到水面，通过那根呼吸管与外界相连，获取它们所需的空气，然后它们收回呼吸管，垂直潜回水下。
1: 蛹是它们成年前的最后阶段。
0: 幼虫化蛹，蛹看起来就像一个小小的逗号，它能四处游动，能呼吸，但是不再进食。
1: 从一个蛹中破茧而出的不光有蝴蝶，也可能是令人讨厌的蚊子。成熟的公蚊子通常以植物的汁液为食。它们在与母蚊子交配后就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几天内就会死亡。而母蚊子会马上去猎食血液，以便尽快产卵。母蚊子开启了嗜血模式。母蚊子寻找猎物主要依靠三样法宝：化学传感器、视觉传感器以及热传感器。它用化学传感器追踪猎物呼吸时排出的物质，以此寻找血液健康的人类和某些动物。
0: 所以母蚊子能探查到我们呼出的二氧化碳，然后迎风飞向二氧化碳的源头。
1: 母蚊子甚至能够区分不同颜色以及前后景别的不同。猎物的活动量越大，它越容易找到它们。确定猎物后，它便会开启热传感器追踪热源。
0: 它要确认猎物是不是活的，有没有呼吸。
1: 接下来它要做的就是用蚊喙刺入皮肤吸血。
0: 蚊喙就是它用来叮咬我们的器官，这是一种刺吸式口器。蚊喙是针状结构，里面有两根中空的吸管，
1: 其中一根管子是吸食血液用的，另一根用来向猎物的皮肤内分泌唾液。
0: 它往我们的皮肤里吐了抗凝血剂，所以你感觉不到疼痛，而且你的血液也不会凝结。
1: 如果他不注射含有抗凝血剂的唾液就开始吸血，受害者的血液会凝固，堵住他的口气。这种唾液正是导致红肿瘙痒的罪魁祸首。大部分母蚊子在其短暂的一生中通常只会吸一次血，但有些不知足的蚊子会选择多吃一顿大餐，但殊不知这会给他的受害者带来严重的后果。
0: 他们第一次吸食血液的时候，会沾染受害者身上的各种寄生虫、病毒或者细菌。如果母蚊子有幸吃到了第二顿血液大餐，而它又携带有第一顿血液大餐中的感染源，那就危险了。它会把那些病菌传染给第二位受害者。
1: 比如疟疾和西尼罗河病毒等病原体。对人类来说，实际的情况可能更加恶劣。
0: 受气候变化的影响，蚊子将疾病传播到了几乎整个世界。因为在气候变化的大环境下，蚊子扩大了它们的活动范围，从疾病多发的南半球飞到了疾病不那么多的北半球，而它们飞到哪里，就会将那些疾病带到哪里。
1: 夺走人命无数的蚊子是昆虫中的头号杀人狂魔，而接下来出场的这位猎手自身的恐怖程度并不亚于硕大的狼蛛和微小的蚊子。没几个人能见到蝎子后做到面不改色。

0: 致命的尾刺，巨大的前肢和充满攻击性的行动方式，足以让它成为人们的噩梦。在我们的世界里，节肢动物几乎无处不在。这个巨大的群体包括昆虫、猪形纲、甲壳纲以及更多，它们几乎占据动物种数的90%。无论是六条腿、八条腿还是100条腿，它们通常生活在最恶劣的环境里。蝎子便是其中的佼佼者，它出现于4亿年前，还是一片荒蛮的地球。在当时的环境下，蝎子的处境怎么看都不是很占优势，但它凭借强大的适应和繁殖能力走到了今天。
1: 它们不仅很好地适应了环境，而且食谱也非常广泛，从啮齿类到蜥蜴再有蛇都有。它们长着一对大翅，可以牢牢地抓住猎物，所有这些把螳螂塑造成了一位优秀的捕食者。螳螂在这方面非常杰出。
0: 但这些可怕的猎手却有一个明显缺陷，他们的视力几乎为零。
1: 蝎子长了6只眼睛，但是它们不怎么用视力，而是靠感知，比如听毛和化学信息素、空气的运动，它们能感觉到震动。蝎子就是这样寻找猎物、捕捉猎物的，而不是靠视力。
0: 在侦测到猎物之后，它们就会加速追上去。
1: 蝎子很灵活，夜晚经常可以看到它们在森林地面的落叶层、石头和沙地上飞快地爬过。
0: 对蝎子来说，最好用的武器莫过于它们的前肢。猎物很难能从这对大钳子的掌控下逃脱。
1: 不同种类的蝎子对钳肢的使用有所不同，有些蝎子的钳子非常大，非常非常强壮，它们用它紧紧地钳住猎物，然后用力撕扯杀死猎物。有些蝎子长着很小的钳肢，像是发育不完全的样子，但是有粗大的尾巴，它们只用钳肢来捉住猎物，却没有力气把它们杀死。
0: 被抓住的猎物只能在带毒尾刺的宣告下迎来自己的死亡。尾刺向猎物注射危险的毒素，
1: 蝎子的毒素可以让猎物麻痹杀死它们。蝎子注射的是神经毒素，能引起麻痹，让猎物无法动弹。除此之外，它还会从内部分解猎物，将猎物液化，所以它是一种蛋白消化酶，能帮助蝎子进食。
0: 一套冷酷无情的流程走完，是时候享用大餐了。
1: 蝎子的螯肢是嘴的一部分，用来吸食猎物的体液或者抓住猎物。它们是独立活动的，可以帮忙把猎物送进嘴里。螯肢单独左右活动，你会看到它们做出咀嚼或者类似于咀嚼的动作，这是在把猎物拖进嘴里。
0: 虽然蝎子看起来非常的恐怖，但真正能伤害到我们的只有24种。要知道，世界上的蝎子有1500到2000种。恐怖的捕食者，高效的猎手，生存大师。无论从哪个角度讲，蝎子都位居地球上最强悍的昆虫杀手之列。
2: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摇篮，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0: 俄亥俄州马里斯维尔。

0: 一座典型的农业城市。在这个以这里的草更绿为口号的城市中，一群特殊的居民在此生活着。
1: 我们是一个宠物收容所，有猫，还有一些没人要的小宠物，比如仓鼠，还有老鼠。
0: 在占地 6.5 公顷的日出收容所，170余只曾被虐待抛弃的动物在这里找到了温暖的归宿。
2: 得保证它们吃饱，不过有的都该减肥了。
1: 我是犹太妈妈，总怕孩子没吃够。
2: 鸣笛对动物的喜爱绝对是天生的，绝对是融在他的血液里的。我从没见有谁像他那样喜欢动物的。
1: 每年的感恩节，我们这里会有一个特殊的活动，叫做感恩火鸡。我会为火鸡庆祝，而不是吃掉火鸡。
0: 在诸多动物中，斗牛犬强斯的故事最为传奇，也同样最为感人。
1: 我和卡罗尔总是把动物当人一样对待，他们大部分都是我的宝贝儿，但是我最喜欢的还是强斯。他憨憨的，很忠诚，很友好，很有趣。一个好伙伴应该具备的优点，强斯都具备了，他是我的好朋友。
0: 强斯是一只6岁大的斗牛犬，由于媒体不断报道斗牛犬的恶性伤人事件，以至于这种狗在部分城市被完全禁养。
1: 很多人对他们有很深的误解，因为他们凶名在外，这太可恶了。其实他们是一种很好的狗。
2: 很多人被媒体的宣传所误导，对斗牛犬敬而远之，但实际上在我们的精心养育下，斗牛犬也完全有可能成为脾气温和的狗。
0: 在强斯仅6周大的时候，他就被迫与母亲分开，被拿到跳蚤市场上售卖。
1: 他应该和母亲再待上一段时间，但是他们小时候更可爱，更容易吸引人们购买。
0: 或许是命运使然，鸣笛听说了这只惨遭虐待的小狗。
1: 他当时的主人不怎么收拾狗屎，而小狗会吃屎，所以他就一天24个小时把狗锁在厕所里。我说你不能那样，那样它长大后会发狂的，你还是把狗卖给我吧。于是我就买下了它。我把它带回家，从此它就沐浴在爱河里，它就像一只小猪。
0: 斗牛犬一直被当成斗犬培养，
1: 直到今天仍然有斗狗场在运营，这实在是太可怕了。
0: 这项野蛮运动可以追溯到中世纪时期一种名叫搜狗斗牛的游戏。强斯的斗牛犬祖先会接受扑向公牛的面部和咬住公牛口鼻部的专门训练，直到公牛或者狗死亡，比赛才会结束。在这样的背景下，强斯与这头大家伙的关系就显得更加不可思议了。这头1吨重的公牛叫维斯利，

0: Let's go find your cow.
1: 有一年的感恩节前，卡罗尔和我去一家农场救助一只火鸡。我们不知道这家农场也养牛，而我们遇到的第一只牛犊就是韦斯利。我伸出手，他舔着我的手指。我对农场主说，我想把它带回家。他说，你掏$125就成。我说，你本打算怎么处置它？他说，用船把它运到屠宰场卖小牛肉。我心到你了，我们到哪儿都尽力地帮助动物。嗨，韦斯利。
2: 所以我们又多了一头公牛。
3: 韦斯利是一头4岁大的荷斯坦奶牛，由于是肉牛，它们很少能活到自然寿命。如果任由其生长，这种牛能长到6800公斤。它们是独居动物，林地受到威胁就会变得有攻击性。
2: 我养过公牛，这种动物能变得很危险。
1: 虽然韦斯利在一天天长大，而强斯的块头一直没变，但他们直到今天仍是好朋友，最好的朋友。
2: 在他们小的时候，牛犊显然是唤起了狗的父爱。

0: 能，这并不特别让人感到吃惊。有趣的是，当年的牛犊已经彻底长大了，但他们的友谊至今还在。我从没见过这么大个儿的公牛。
1: 借过，我得过去。
2: 让开，小子，打扰了。
0: 兽医说，这是我见过的最大的公牛，他说得很对。
3: 兽医告诫我们不要被韦斯利压倒，兽医有点怕他，因为他个头太大了。
0: 我养过公牛，这种动物能变得很危险，他能杀了我们。
3: 我们想过，要是韦斯利长大后脾气不好，我们该拿他怎么办呢？所以我们一直都很关爱他，很关注他，让他保持良好的心情。现在他已经四岁了，但还是像以前那么乖巧、可爱、听话。
0: 他不知道自己是大块头，他以为自己是小狗。在比较小的时候，他经常走到门廊上，透过门上的玻璃看着我们，想知道为什么强斯能进房间，而他不能进。
3: 我觉得没有多少狗会跟牛成为最好的朋友，反正我没有听说过。
0: 维斯利和强斯的关系可能是一个例外，
3: 让我们觉得这太正常了。公牛有一吨重，而斗牛犬以性情暴躁著称，但是他们的确非常关爱彼此，让人感动。
4: 维斯利的出现让强斯不再孤单，但寿命差距意味着他们注定不会永远都像现在这样开心。
3: 一头公牛能活到25岁左右，韦斯利现在只有4岁，斗牛犬强斯现在大约6岁，而狗能活到15、16岁就很不错了。
0: 等韦斯利上了年纪后，强斯早就不在了。我不知道牛是否有思维，我觉得它可能会感觉到一点变化，但它早晚会忘了一切，它会忘了强斯。
3: 我很熟悉动物，我知道有很多人不承认他们有记忆、有情感，会建立友谊和感情。在我眼里，他们有感情、有记忆，会产生友谊，会伤心难过。他们的确给我的生活带来了很大的快乐，我感到很幸福。

这只长相奇特的蜥蜴叫做蛇蜥，也称无腿蜥蜴。它还有一个外号叫断尾蛇，之所以有这样的名字，是因为它们的尾巴能够自动断裂，尤其是在它们遇到危险的时候。用现在流行的一种说法，就是这种动物有一种破碎感，因此它也被称为脆蛇蜥。其实很多蜥蜴都具备断尾求生的能力，但蛇蜥的特别之处在于它的大尾巴占据了它身体的三分之二，因此它的尾巴能够断成好几节，每一节都能通过扭动来分散捕食者的注意力，而自己可以趁机溜之大吉。这是一项奇妙的求生本领，目的是尽量长时间的迷惑敌人，让蛇蜥带着头部和完好的身体逃走。蛇蜥本身也不会太担心身体受损，因为过段时间尾巴就会再生，新的尾巴更短也更加圆润。蛇蜥具有可闭合的眼睑，而蛇没有。与蛇不同，蛇蜥的颌部不能扩张，而且没有毒牙。它们只能吃小型猎物，比如甲虫、蚱蜢、蜘蛛和小老鼠，这就意味着它们不能大口享用大老鼠这样的美味。知道蛇蜥如何爬行吗？它们留有宽骨的残余和退化的后肢，用来帮助拖动身体前行。作为一种在爬行动物中不那么出众，甚至有点边缘化的小动物，同蛇类相比，蛇蜥是显得那么没有存在感。但是为了生存，蛇蜥照样付出了一切，至少它付出了三分之二的身体。

部几站忙到，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0: 这是他们的世界。
1: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宜人。
0: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10月6号，星期二。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营商环境锦州答案专栏今天播出，聚力优化营商环境，厚植锦州发展软实力；
0: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专栏今天播出，黑山县石

0: 善促发展，砥砺起新城。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0: 近年来，我市持续推进优化营商环境建设，通过构建一加五加 N 优化营商环境工作体系，统筹推进营商环境提升、政务服务改革、惠企助企服务、诉求闭环处置等各项工作，全市营商环境建设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2: 工作中，我市聚焦五个环境建设，助力企业找链条、找市场、找政策、找资金、找人才。精心打造的锦州企业家日系列主题活动，营造出尊商重企、亲商安商的浓厚氛围。5·18期社企政策直达快享平台成功上线，实现了惠企政策精准匹配、直达快享，政务服务立等可取、减时增效改革举措成为全省改革样板，打造一流营商环境正在锦州形成习惯。全市政务服务改革实现突破性进展，其中深入开展政务服务事项三级十八统攻坚行动，规范统一市县乡三级十八项主要办理要素实施标准，材料一致率达90%，推进三级中三到位改革，创新前台综合受理、后市分类审批、统一窗口出件模式，全市综合窗口无差别受理率达到92%，上线运行43个一键式场景，平均办理时限压缩74%，申请材料减少58%，跑通次数减少88%以上，655个高频政务服务事项实现一次不用跑。我市政务服务立等可取、减时增效改革取得标志性成果，被省数据局作为改革试点在全省推广。全市2111项政务服务事项平均办理时限从10.5天压减到3.7天，压减比例达到64.8%。902个事项实现最长2小时内立等可取。立等可取事项办件量占比达到79%，创新建立一加三监督体系，构建5322制度体系，审批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我市尊企、利企、惠企举措持续叠加供给，落实礼遇便利15条、法治化营商环境30条等系列制度。5·18期社企政策直达快享平台，归集惠企政策1600余份。企业基本信息6400余户，66项政策实现免申即享，临海、太和、经开区打造各具特色的企业服务机制，全方位服务企业发展。一系列改革举措的落地落实，使政务服务效能得到持续提升，企业和群众办事便利度不断提高，市场主体获得感持续增强，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环境保障。
1: 近年来，黑山县牢牢把握发展机遇，统筹推进政治建设、经济建设、改革创新、城乡建设、民生保障等各项工作，广大干部群众攻坚克难、实干争先，全县经济社会发展取得扎实成效。
2: 工作中，黑山县坚持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决把两个维护落到实处，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走深走实。近五年间，黑山县坚持稳中求进、动能转换，县域经济发展呈现强劲态势，全县地区生产总值实现156.8亿元，获评全国2023年数字化推动高质量发展示范县。 NV 电子芯片产业园、国电投900兆瓦风电等新质生产力项目建成投产，成名食品产业园等引领性工程落地建设，成功迈入百万蜂场大县行列。全县粮食产量始终稳定在20亿斤以上，褐壳鸡蛋、西红柿、花生等品类跻身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全省首创的乡镇足球超级联赛入选国家体育总局2025年群众三大球精品赛事案例名单，乡村篮球擂台赛、半程马拉松等特色赛事影响力持续扩大。近五年间，黑山县坚持改革引领、开放创新，坚定打造营商环境最佳口碑，612个政务服务事项立等可取，440个事项办理时限缩短30%， 深入实施二加四加五加 N 招商协作机制，引进消费电子产业园等2000万元以上投资项目80个，带土移植引进高层次人才团队19支，新增高新技术企业、中小型科技企业和雏鹰企业280家。5年来，黑山县坚持科学布局、协调融合，城乡功能品质显著提升，城市骨架纵深拓展。大虎山街道加速融入中心城区，两城一区发展格局更加成熟。台黑高速公路、新工业大街中西线全面通车，新改建国省干道、农村公路突破1000公里，城乡人居环境整治四季风提升行动全省推广，空气质量稳居辽宁省第一方针。此外，黑山县还持续增进民生福祉，办好各类民生实事，不断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让发展成果更多惠及全县人民。
0: 国庆假期，北镇市义乌驴山再度沸腾，来自四面八方的游客络绎不绝，大家沐浴着秋日的暖阳，置身于森林氧吧中，品味着福地文化带来的吉祥。
2: 假日期间，义乌驴山依托国风演绎加沉浸打卡，镇山玩出了新花样。景区推出实景演绎加沉浸体验系列文旅场景，乾隆巡游情景秀、国风舞蹈快闪、诗词接龙互动轮番上演。游客在登山途中偶遇古装风景，在观音阁前对诗迎福袋，在望海峰拍照打卡。千年镇山的历史文化通过一场场可参与、可传播的沉浸式体验活了起来。山上人气旺，山下同样火力全开。依托福果采摘季，义乌驴山旅游带串联起乡镇果园资源，数万亩梨园与葡萄产业带迎来采摘高峰。游客登完义乌驴山，顺路钻进果园，捡一串北镇葡萄，摘一只北镇鸭梨，把镇山福气装进后备箱。田间地头成了假日消费的第二景区，农旅联动让流量真正变成乡亲们筐里的收成。火爆之下，服务保障同步在线。面对持续激增的大客流，北镇市坚持全域联动精细服务，全方位筑牢游玩保障防线。假日期间，景区全员在岗值守，科学调配人力物力，在停车场、检票口、登山险段等重点区域疏导车流人流，高效保障自驾团体客流有序通行，同时配齐医疗应急、咨询引导、保洁巡查等便民服务，实时监测客流动态，动态调控入园节奏，以细致、暖心、高效的全方位服务守护游客安全舒适的游览体验。
1: 日前，锦绣一家友爱联合爱心驿站启用仪式在银河广场大润发南门举行，一间专为外卖骑手、快递小哥等新就业群体和环卫工人等户外工作者打造的暖心小屋正式开门迎客，为奔波在街头的劳动者建起冷可取暖、热可纳凉、渴可饮水、累可歇脚的温馨家园。
3: 大润发商圈订单集中，人流如织，是外卖骑手、快递小哥日常穿梭往来的核心区域。锦绣一家友爱联合爱心驿站就坐落在这里，风尘仆仆的骑手可在等单的空隙走进屋内稍作休整，接一杯清水，吹一阵凉风，给手机充上电，在马不停蹄的奔波间隙拥有一处可以放松身心的小小港湾。除了取暖纳凉、饮水歇脚、应急用药这些基础服务，驿站还会常态化开展安全宣讲、劳动保障咨询、爱心义诊、反诈宣传、义务剪发等志愿服务，把实实在在的温暖送到户外劳动者身边。
4: 现在有了这个驿站，等单的时候能进来吹吹空调、喝口水，手机没电了还能充一会儿，对我们骑手来说太实用了，真的心里特别感动，感觉有人惦记着咱们，跑单更有劲儿了。
3: 据了解，临河区委社会工作部将以锦绣一家友爱临河爱心驿站为主阵地，持续深化新就业群体关爱服务，联动街道、社区，做好驿站运维保障，确保站点持续开放，服务不断档。依托社区服务网络，拓宽物资补给渠道，让更多户外劳动者共享温暖。同时建立常态化走访联系机制，动态倾听骑手、快递员的诉求期盼， 持续拓展服务项目，不断增强新就业群体的职业归属感

0: 和社会认同感。
1: 我们打造锦绣一家友爱零和爱心驿站，就是为了在贴近骑手工作的地方建一个暖心港湾。驿站虽小，但功能齐全，六可服务瞄准的都是骑手们对急需的小事。接下来，联合区委社会工作部会联合属地街道做好日常运营管理，确保驿站门常开、水常有、服务常在，不断丰富服务内容，真正把关怀做到骑手心坎上。
2: 日前，市公安局多警总联动在渤海大学开展警营开放进校园主题活动，以实景观摩、趣味互动、面对面宣讲的形式，让平安知识可看、可触、可学，为广大新生筑牢校园安全防护网。
0: 活动设置沉浸式展区、安全宣讲两大板块，多警总联动亮相校园，让学生在沉浸式体验中轻松学习各类安全知识。记者在活动现场看到，操场上各类警务展示区整齐排布，人气十足，吸引大批在校学生排队参与。特警展区集中展示防弹头盔、各类武器装备、反恐排爆器械及警用无人机，同学们近距离观摩警务装备，体验警用器材。交警展区围绕校园出行安全展开科普，并通过事故场景模拟，让同学们直观认识交通隐患危害。禁毒展区摆放各类仿真毒品模型、吸毒器具样品，直观揭露毒品伪装形式与危害。反诈宣传聚焦政务服务进校园、校园高频电信诈骗类型，面向青年群体普及反诈便民服务知识。为让安全教育更有趣、更入心，每个展区都配套趣味闯关小游戏，同学们踊跃参与闯关，在轻松欢乐的氛围中学安全、长知识。
3: 这次活动特别有意思，不是枯燥听课，可以亲手摸装备、玩游戏、闯关答题，近距离接触了警务装备，又学到了反诈、交通、禁毒知识，收获特别大。
0: 此次警校联动活动让学子近距离感受公安力量，切实提升了安全防范意识。下一步，锦州公安将持续常态化开展校园安全宣传活动，扎实筑牢平安校园安全屏障，全力护航青年学子健康成长。
4: 日前，由市民宗局联合古塔区民宗局、教育局主办的普通话宣讲进校园主题活动走进古塔区石油小学。
2: 活动中，授课教师以古诗诵读、评书选段、相声贯口等生动鲜活的形式，带领学生领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魅力，感受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独特的音韵之美，充分调动同学们学说普通话、用好普通话的积极性。
5: 我觉得学好普通话特别重要，普通话就像一座桥梁，让我们可以和全国各地的小朋友顺畅地说话、交朋友。普通话还和咱们传统的语言艺术紧紧连在一起，像朗诵、快板、评书，还有讲故事，都离不开标准的普通话。在朗读和表演的时候，我能够体会到传统文化的魅力。以后我要坚持练习普通话，多多学习传统语言艺术，大胆表达，用好声音来讲好中国小故事。
2: 自1998年起，每年9月第三周为全国推广普通话宣传周，今年是第29届推普周，活动主题为依法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奋进强国建设新征程。本次活动紧扣推普周主题，将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与民族团结宣传教育有机融合，持续营造校园讲普通话、写规范字的浓厚氛围，以语言相通促进情感相融，夯实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根基。
6: 接下来我也会立足于课堂教学，持续推广普通话，增强学生的文化自信，增进民族认同，让民族团结之花在校园里常开常盛。
4: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2: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4: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恐怖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2: 感谢收看，
4: 再见。

0: 他的身影在一道道门之间来回穿梭。
1: 小李，尽快整理数据，形成报告，明早开会。
0: 虽然忙碌，
2: 我可以为你做点什么？
0: 但他没有忘记慎重和底线。他的心里有一扇虚掩的门。
3: 兄弟，这活来钱快，拍几张海港照片就行，很简单的。
0: 虽然充满诱惑，但他没有忘记保持清醒与警惕。他总是要走过很多道门，虽然奔波，但他没有忘记自己的身份与责任。
4: 爸爸，你到底是做什么工作的？怎么天天加班呀？
5: 这是一个秘密。
0: 生活中，我们要经过许多的门，这道门可能关乎原则，这道门可能关乎选择。
1: 你好，我有一条疑似窃取国家秘密的线索想要举报。
0: 这道门
5: 保守国家秘密
0: 也可能关乎坚守
5: 应尽的义务。
4: 保守秘密很重要。
1: 这次汇报非常好，继续加油。
0: 我们是奔赴美好生活的赶路人。
1: 您好，您的外卖。
6: 我们成功了，
0: 也是国家安全的守门人。
7: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2025年，全国共侦破电信网络诈骗案件25.8万起。
2: 近日，中国警方与缅甸警方开展国际警务
3: 中国籍犯罪嫌疑人
4: 抓获陈某卫头目和骨干成员。
1: 每一笔被骗走的钱背后，首先失守的不是密码，而是人心。
5: 密码他叫我输了呀，他说要叫我关闭我的抖音了。
6: 他跟我要密码，我就干活了。
7: 对了，
8: 不要不吹喜欢，你已经被骗了。
1: 骗术在进化，你的防线升级了吗？稳赚不赔，高额回报。
9: 我现在要用钱，我想把它取出来。
10: 50万吗？
9: 嗯。
10: 你拿这么多现金是做什么的？
9: 我投资。
1: 贪心是诈骗者最熟悉的入口。
11: 发了15个账号，让我要给钱。
12: 现在是流行的那种计斤计件。
13: 我不
12: 知
13: 道，因为这个重量跟利润出现自己重量不一样了。
14: 这两件数怎么可能这么重呢？兄弟，我跟你讲了，这个都是骗子。
15: 一个是100克，一个是50克。
1: 所有超越常理的利润，都是精心设计的诱饵。
16: 我这是我个人的事，你非要管我干嘛的？
17: 我们不是正规炒股平台，
18: 给你的账户就是个假的呀。
19: 那我直接帮他删了就行了。
18: 你相信我们，警察不会骗你。
20: 上什么课呀？
21: 想你的每一刻，
22: 你跟我一起投资，未来我们的家庭就会有丰厚的储备资金。
1: 孤独，渴望被。

0: 事情让人放下防备。
1: 当时对方说话非常的体贴细心，所以慢慢的就信任了他。
2: 聊了20来天的时候，他就说带我赚钱，
3: 需要再转20万过下账就行，等一下钱会一起退给你。
4: 当时坏处已经现在难过一些，但是当时被洗脑了，真的。
0: 而屏幕那头

0: 反正什么时候到啊？
1: 下辈子哦。
2: 新技术让人好奇，也让骗术穿上新衣。AI 合成，深度伪造，二维码劫持。
3: 怎么回事？要这么多钱？你要是不接这个视频，我都以为你前两天说的那个什么 AI 骗子找上门了。
2: 别点，别扫。别好奇，
4: 但这个人家退了截图在群里面
5: 啊，你就看一个截图，你知道他是谁啊？
4: 不知道，
6: 他是御医保局的，
7: 那手机完全被人家操控了。
8: 你就把现金给这个小刘同志就行了。
9: 好好好，
8: 这边已经办好手续了，一会儿就可以出来了啊，外公。
9: 好好好好好。
10: 师傅，快点，师傅。
2: 利用你的善心和对家人的爱，利用你对法律的无知和恐惧，诈骗者研究人性，专攻软肋
11: 话术吧。然后他们是有专业的团队，专业的心理学专家在做这些。
2: 你因为善心而交出的信任，他们用剧本精心伪装。
12: 没法去，
13: 太好了。
2: 2026年反诈新防线，不止在手机里，更在心里。
14: 对不起啊，警官，我再也不贪心了。
15: 现在醒悟了，不再痴心，爱情不应该谈钱。
4: 不好奇了，现在感觉慢就是稳。
16: 肯定不会像以前亲信，要再核实身份。
2: 反诈有我，心防在线。每个人的心防，就是国家反诈最坚固的城墙。
17: 千辛万苦把这个钱追了回来，我是非常感谢。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8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0: 大家好，最近这一段时间，我身边的好多朋友啊，特别是一些年轻的朋友，每天没事儿的时候，总会挂在嘴边一首新歌，写锦州的，我不知道您听到过没有？就是那首《南山没有爱》，是不是也听过？对，这首歌的词曲作者呢，署名是锦州大勇。我本身不是一个追星族，但的的确确被这首歌吸引了，就特别好奇，想知道锦州大勇究竟是何许人也？我们经过多方面的联系呢，知道他就在锦州致古园，就是我身后的这座楼里面。如果大家也好奇、也感兴趣的话，跟我一起来认识一下这位锦州大勇。你是大勇，锦州大勇是吗？
1: 对，
0: 这是凌小创 OPC 社区。大勇，咱们这一个楼层都是像你这样的一个人的
1: 公司
0: OPC。
1: 对，因为咱们这个名字就叫凌小创 OPC 社区，所以说全都是类似于我这样的艺人公司。多的时候还有
0: 有微短剧，是不是？
1: 对，有做短剧的，有做教育的，都是跟 AI 相关的。
0: 我记得原来电话中的时候，你告诉我你是在家里面创作的。
1: 对呀，卧室嘛，卧室工作室。
0: 什么时候搬到这儿？
1: 也是前不久吧。然后洪亮书记邀请我们来这里办公。
0: 真的？
1: 对呀，所以说我们就是从一个卧室搬到了这样的一个。
0: 我看专门有你的工作室，是不是？
1: 对，
0: 锦州大勇工作室。参观一下你的工作室。
1: 来吧，欢迎。基本上这四台电脑就搬这儿来了。对啊。
0: 哦，原来就是这四台电脑就摆在你家的卧室。
1: 对，然后给咱留了一个独立的办公间，然后那边有那种公用的，
0: 挺重视。
1: 对，那种公卫的都有。
0: 我们到那儿聊聊天。
1: 可以，来。然后这是
0: 共享区，
1: 对
0: 吧？
1: 共享区会这属于会客厅呗。然后那边茶水区，然后外边还有那个花坛。
0: 这么好
1: 啊！然后那边是共享工位啥的，就属于大办公室。
0: 真好。
1: 然后这后边还有一个会议室。
0: 哦。
1: 然后整个园区还有，公共餐厅，说可能还会有健身之类的。
0: 突然间，从自己的个人爱好，一下子被咱们区委区政府一下子请到了这儿来。
1: 对，
0: 是不是心里边也有点小激动？
1: 对，受宠若惊嘛。对。
0: 来坐，最初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会让你想到创作歌曲？原来您应该不是业内人士，对不对？
1: 对，我根本就不。
0: 原来是做什么的？
1: 我做生意，做买卖，反正也都啥都做。然后那个音乐呢，咱不是科班出身，只不过你爱好音乐，但是属于一个半吊子。然后随着 AI 时代的到来嘛，有一些工具我们可以使用，就可能就会直接就杀入到他们这个音乐圈了。本身就有自己的一个理想。过去的这个理想很长时间也没有实现，但是赶着这样一个时代，我想可能会实现，可能会做到吗？就是我说的想打造的锦州音乐档案。

0: 我记得你第一首歌叫《黑土地》。
1: 啊，黑土地的夜。
0: 那个好像还挺深邃的一个故事，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触动你要做一首歌？
1: 因为我做买卖嘛，我其中有一个买卖是做工程建筑器材租赁，就是价值管那些东西，我会经常跑工地，跟这个建筑商或者跟包工头跟他们打交道。工地的门口，他到中午吃饭的时候，他都会有小餐车卖盒饭，那个盒饭很便宜，可能10块钱。你可能就能吃上带俩肉的那种，很多工人他不去吃这个盒饭的，他10块钱他也舍不得去花的，他会在自己的摩托车上拿出来一个饭盒，这个饭盒一打开，可能里边就是一些芥菜疙瘩呀、咸菜呀，然后2个馒头，这一顿中午饭就过去了，或是可能是在家做好的饭打包来的，到中午可能这个饭菜也就凉了，因为我总去工地嘛，就这样的现象我看了很多次的。所以说就是心里边就这种，感触吧，就一直是记着的。我希望我的音乐是带有灵魂的，我希望，表述我一些想法，我希望我的音乐会给很多人发声。所以说我当时做的第一首音乐就是这个音乐。所以说我那个音乐那 MV 里边的镜头就有工地的镜头，还有价值管的镜头。
0: 听听那什么，
1: 我一听到高潮吧。
0: 好。

0: 光彩市场，
1: 是这样。
0: 我们就这么扛着，我们就这么活着。其实我觉得这歌词写出了好多人的心声。
1: 可能有点沉重了。
0: 但是我觉得给人希望。而且我注意到，你看，像你给我们看到这个画面，就是你的每一首歌，当然都是从这个短视频、从网络上发布出来的，都有锦州的元素在，有可能是锦州的街道，有可能是锦州的门市，对。
1: 因为我做的音乐，我就想持续的给锦州做，然后我的理想也是完成我的锦州音乐档案的这么一个计划。现在暂时并没有上线音乐平台，大部分都是走这个视频号，因为它可能做 MV 有一些景象，有一些场景可以更有代入感，让这首歌会发挥得更好一点，更有触动一点。因为你是做关于锦州的嘛，它视频号的同城的传播率会高很多很多，所以主要是视频号。
0: 其实刚才咱们俩说，就是你为什么会选择音乐的这种表现方式？我不知道小的时候是喜欢音乐吗？为什么会，比如说我可以写文章啊，我可以画画啊，你怎么会想到用音乐来表现你经历的这些故事，想讲给别人听？
1: 因为音乐更具有传播性。你要是写小说，不一定所有人都能看啊。以前也写过，不管是番茄啊还是那个起点，相对而言音乐具有传播性。
0: 但不是所有人都能做音乐的
1: 啊。那你喜欢呢，就是这个东西，就是你越喜欢，你越往里研究，你越研究你就越专业。我借音乐去传达很多我自己的想法，我自己的感受，包括给锦州很多人去写歌曲，就是我想让大家能在我的音乐里边能找到他的情绪锚点，就是直到有锦州大勇在给他们写歌。
0: 锦州大勇
1: 啊，对，
0: 锦州大勇这个标识，是不是可以说你是音乐创作人，而不是一定要走到台前去演唱？
1: 不是、因为相比于打造网红 IP、个人 IP， 我更希望做的是打造锦州本土的一个音乐品牌。所以说锦州大勇应该是一个音乐品牌。我初期的歌曲可能摇滚的多，因为我个人比较喜欢摇滚，包括重金啊、死亡这些，我都没敢做，因为可能受众会更小。但是重金那些我根本就没做，就都是轻摇滚或者民谣。但是后续的话可能会做很多，比如说流行歌曲，或者说一些公益歌曲，可能很多包括女生，就各种唱法，可能我会做很多其他的很多类型的歌曲。摇滚是生。

0: 应力最顽强的，因为他摇滚会更直击人的内心。但是你的旋律得好，你的歌词得好，你的歌得要有灵魂，而不像流行歌曲。流行歌曲可能一股风过去了，流行流过去了也就流过去了，就完事了。但是摇滚的力量可能会一直持续下去啊。
1: 包括锦州人在外边，还有一个锦州男孩，每一个其实我觉得都是一个故事。
0: 对对对，我的歌曲不说每一个歌曲都有故事，但是很多歌曲确实都是有故事的。这也是我歌曲的一个特点，就是我要给每一首歌曲都注入灵魂。你包括锦州的哥啊，它都是我的心里的感受，
1: 写出了锦州的哥的那种疲惫心酸
0: 压力不容易。因为那首歌当时写也是有一点点的小桥段嘛，就是有一天我们从南站打车回来，那个司机那人挺好，就挺健谈。然后晚上我也怕他困了，我那就陪他唠呗。然后那天可能他可能也心情也不是太好嘛，那你唠吧，我倾听吧。那我越倾听他唠的越多，然后就唠生活的不易压力嘛。然后唠到比较就是多少有点激动吧，就是说啊，我容易吗我？我生活怎样，我容易吗？我这黑班白班我容易吗？就是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这句话，我容易吗？所以这句话给我很大的触动，就回来之后我就是辗转反侧，我就睡不着觉。然后我后半夜正好可能那时候你有这个情绪，你有这个灵感在那儿了，我就做。所以那首歌就是我连夜一个后半夜就把这首歌给做起来了。那首歌就是给那司机写的，但是那司机
1: 你也不知道那个司机是谁。
0: 对对，我不知道这司机是谁。

0: 这是高潮吧？
1: 嗯，
0: 最高潮片段。
1: 我觉得你每一首歌这个画面制作做的都很棒。
0: 这锦州的出租车
1: 对呀、啊，聊这嘛。
0: 对。
1: 全是你自己完成的？
0: 全是自己完成的。然后你像包括 MV， 它可能会借助一些 AI 工具。
1: 嗯。
0: 啊，因为就像我们这个灵巧创社区似的，就是 AI 嘛。
1: 自己创作。
0: 自己创作，全自己来。
1: 大勇，有没有人说，其实你平时挺腼腆的，但我发现你一说歌的时候，两眼放光。
0: 啊，闹音乐确实，好像眼前一亮，因为你有自己的情绪在里面。我想打造锦州的音乐文化。未来如果说在锦州我们真的孵化出来一些歌手，那我可以保证你歌曲的质量。我希望助力很多人的成功，然后呢大家一起去唱关于锦州的歌曲。
1: 你未来的作品会一直持续有锦州元素出现？
0: 对，必须的。这是我想要长期做的。真要是走出这些歌星，不说你反哺我们锦州吧，就是你在我们这块出去了，你走到哪里你的身上都有锦州标签。那么你每年回锦州开场演唱会，可能你周边的盘锦那湖岛的人可能都会来，隔三差五都会来你锦州去参加这个，他就会带动锦州的 GDP， 带动锦州的就业，甚至会带动很多人的职业收入和被动收入。那你比如说，你就像我很喜欢的歌手就是赵雷，他有一首歌叫做成都嘛，是成都本身这座城市就很好，但是呢你不排除很多人因为赵雷的这一首歌大老远的去跑成都去了，为啥？
1: 去找那个小酒馆。
0: 对，他有那个情节在里面，就觉得这成都很浪漫。成都可以办到，我们锦州一样可以办到。所以说未来我也希望，就是很多人可能会因为锦州的歌曲来到锦州，那你来到锦州还是这样吃住行，那有很多人他就会因此而受益，或者是间接受益。
1: 你看，这就是不同的人创作，他的原动力是不一样的。
0: 对，
1: 有些人可能是更基于作品本身，而你特别希望把你的作品本身放到锦州这一个大盘里边去孵化，是不是？
0: 对，因为个人想成功，你不一定能成功，但是如果你能帮助很多人成功，那么你的成功就是一个必然。所以说，我现在对于我打造我个人的一个网红 IP， 我实际上我意愿并不强。所以说我是想做锦州大勇这样一个锦州的一个本土的一个音乐品牌，你将你。

0: 个人荣誉团体荣誉大的集体当中，锦州270万人口，在我的歌曲里边能达到
1: 共鸣，
0: 共情、哎、他知道，哎呀，我开个出租车还有人给我写首歌，哎呀，这么理解我。
1: 我特别想知道，就是比如说现在你一共发布了多少首歌？
0: 20首左右了吧。
1: 这么多的歌，你要是让你说，哎，你最喜欢哪首歌？
0: 最喜欢的，都挺喜欢，那个男孩，那个锦州男孩，
2: 那个锦州男孩，
0: 我，哎，这还男生没有哎，
1: 我这首歌是我喜欢的，
0: 那给观众们听一听吧，
1: 好，
0: 放一段高潮。

0: 南山没有爱，其实南山都是爱，是因为锦州这座城市有大爱。
1: 很多人在评论区留言，就是听哭了。我有很多首歌下边评论区都表达大家的情绪嘛，可能就是大找了大家的情绪锚点了。
0: 就像锦州人在外边那首歌，其实我觉得也挺容易引起共鸣的。
2: 锦州人在外边那个可能是在网上比较火吧。因为他的评论区是我比较喜欢的，因为一首歌曲的评论区。里面有来自全国各地乃至于世界各地的锦州人的留言，你在上面你看他的 IP， 有在美国的，在日本的，在新加坡的，在澳洲的，在新西兰的，在印尼的，大家在评论区里边就表达自己的家乡情节嘛，我于什么时间离开了家乡，不知道家乡现在怎么样了，然后祝福家乡，希望家乡更好，然后未来还是想回到家乡，就是很多人还在里边哭了，就是。所以说上面我也回复他们嘛，我说这首歌曲因为你们的留言，才让这首歌曲更加的完整，所以这个评论区很友好，就是有一种云端故乡的感觉，就是大家自发在上面去留言，都是一些祝福，都是一些怀念，就这个评论区很友善，很能让人触动，所以说那首歌也很好。哎，
0: 就是你的歌温暖了城市的人。会觉得自己通过这样的一种创作，就是在另一个平台上实现自己的价值。
2: 对呀、啊，对呀、啊，
0: 会有点小骄傲。
2: 一点点吧，因为你看很多人在下边的留言，你会很高兴，你会很欣慰。你说，比如说有人留言，我没想到家乡会记得我，没想到还有人给我们写歌。所以说我未来会写很多这样的歌曲。让大家都能感受得到，就是慢慢去烘托锦州这座城市的音乐文化，而不是唱别人的歌曲。我想做的就是锦州的原创。
0: 之前的时候，我认为锦州大勇应该是这样的一个形象。我没想到见面以后，就好像是邻家的
1: 弟弟。
2: 很多人还把 MV 里边人当成我了，那不是
0: 我。我原来真的是认为那就是你。
2: 那个太帅了。
0: 你也很帅，你也很帅。
2: 里面的人物主人公我会做的都会比较帅气一点，
0: 是吧？
2: 当然你分什么样的 MV， 给一些底层老百姓啊、工人呐、农民啊，给他们，那你就是农民的形象、工人的形象啊。就是我想给很多人写歌，至少那他们听到之后能知道这座城市关注着他们。
0: 像刚才你也说，你一直前期创作的好多都有点轻摇滚，会改变曲风吗？会从这种不容易。然后或者是爱情的歌曲哈，会换故事写吗？
2: 也有啊，因为做的锦州大勇音乐品牌，它未来会有很多歌曲，不只是轻摇滚，很多歌曲那可能会，比如说一些公益歌曲，宣传城市的，你像我有一首歌曲就完全换了一个风格，它不是摇滚了。
0: 听一听。
2: 这是我给锦州写的迎宾曲。
0: 真的？
2: 我还没发呢，现在网上听不到。
0: 好轻快，
1: 就是我给锦州写的迎宾曲，跟我之前的风格完全不是一样的。
0: 是啊是啊

0: 没错，锦州等你来。
1: 对呀、
0: 啊，名字也很好。
1: 因为好的歌曲要给它注入灵魂，你要是哪怕做一个城市的宣传曲，你要往里边硬做一些景点啊，硬做一些硬性宣传，就是你的曲为词服务的话，你那个曲很容易丢掉的灵魂。所以说我最喜欢的城市的宣传曲、迎宾曲就是《北京欢迎你》啊，那首歌曲，它里边并没有堆一些这个景点那个景点，而是表达着一个情感、情绪、心情。哎，马场的图，哎，锦州啊，对，马场的图，北京是这么个意思，有一个情绪带入，就是来锦州放松吧，锦州欢迎你，锦州等你来，就是来到这块儿去放松，就是一个情绪的带入。而不是硬堆景点，所以说这就是我给锦州写的迎宾曲，因为它要注入灵魂，让你感受，不是说硬拽着你来宣传锦州如何如何，而是有一种情绪的带入，锦州等你来，
0: 啊，特别棒，
1: 来个锦州放松。
0: 谢谢大勇，其实我觉得你看这首歌，让我们感受到的就是很多的情绪表达不一定是那种特别张狂特别热烈，就像你这样的一种娓娓道来，用音乐表达我们的这种情怀。我觉得这首歌也献给所有我们热情好客的锦州人，也说出了我们锦州人的这份这个敞开怀抱，欢迎所有的朋友来锦州的这样的一种心情，是不是？
1: 对呀、啊、对呀、啊、就挺欢快的。
0: 对，锦州等你来，
1: 锦州等你来。
0: 对，也希望大勇未来创作出更多的作品，好不好？
1: 好，谢谢，谢谢，谢谢，
0: 谢谢。
2: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不管是河流、湖泊还是海洋，水孕育了地球上不计其数的奇妙生命。长大成年的海狗第一次下海就遭遇大白鲨，它能否全身而退？繁殖季节到来，极地地带着像海豹和企鹅又会发生哪些有趣的故事？水下动物世界二，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播出。

这是一个鲜为人知的隐秘世界，因为水并非人类的自然栖息地，在水下长时间停留不仅困难重重，而且十分危险。但是科技的发展使人类开始涉足一些人迹罕至的角落。防水、防寒和抗压摄像机相继涌现，甚至能够到达人类从未涉足的地方，但是没有极具奉献精神的拍摄小组，这些都毫无意义。正是他们带我们走进了富饶神奇的水下世界。

浅海水域，特别是气候温暖的浅海水域，物产丰富，孕育了五彩缤纷的海洋生命。这些豆丁海马

太平洋的珊瑚礁中很少能见到大型鱼类，这对珊瑚礁居民，比如龙头鹰鸽鱼来说，或许是件好事，因为它们只能利用坚硬的喙一样的嘴巴来啃食珊瑚。一只成年龙头鹰鸽鱼每年要破坏5吨重的珊瑚。较小的鹰鸽鱼紧随其后，进一步啃食龙头鹰鸽鱼留下的碎片。龙头鹰鸽鱼吸收珊瑚的营养物质后，会将珊瑚坚硬的部分以细沙形式喷射而出。珊瑚礁因为过度捕捞、环境污染和气候改变，本就岌岌可危，这无疑是雪上加霜。太平洋上点缀着许多小岛，小岛被珊瑚礁环绕，它们可能相隔几千公里，但珊瑚礁里的居民却几乎一模一样。那些长途迁徙的小鱼如何在开阔水域生存呢？答案就是，它们无法生存，但它们的后代却能随着洋流四处飘荡，寻觅更好的栖身之所。在太平洋中长途跋涉屡见不鲜，黑脚信天翁每年要飞行几千公里，但他们在一座偏远岛屿有个一年一度的歇脚地，一支专业拍摄小组记录了那里的一切。这里是繁殖地，他们要花5-6个月时间来哺育唯一的幼鸟。当幼鸟羽翼丰满，准备展翅高飞时，父母的使命也宣告结束。信天翁幼鸟年龄虽小，但体型庞大，它们从地面起飞本就不太容易，尤其是第一次。他们通常要经历多次尝试，甚至会不得不在海面紧急迫降。

对幼鸟来说，不幸的是，是非经常会引来一些不速之客。任何动物宝宝都显得脆弱无助，繁殖季节通常都是危险重重。成年南非海狗的生存能力绰绰有余。大群南非海狗将南非海岸的岛屿和岩石当作捕鱼基地，以便在开阔海洋的富饶捕猎场发动突袭。但是大约六个月后，他们开始第一次进入海洋，冒险面对那些虎视眈眈的捕猎者。

大白鲨喜欢以将近40公里的时速从水下发动突袭。年轻海狗缺乏经验，无法及时闪避，它们到海面呼吸时经常会遭到伏击，被鲨鱼抓住或者抛出水面。

幸运的是，侥幸逃生的海狗确保了整个种群的健康未来。拍摄鲨鱼非常危险，他们对不约而至的入侵者总是戒备十足，

展示，一条机器鲨鱼能够拍摄到鲨鱼的自然行为。它的自动拍摄功能为我们打开了一个独特的窗口，而且海狗对此毫不在意。

机器鲨鱼的命运提醒我们，要拍摄威猛的捕猎者，绝对不能掉以轻心。鲨鱼依靠速度、力量和血盆大口各自为战。不过，确保捕猎成功，还可以有其他方法。海豚是社会化动物，它们成群生活，利用哨声和咔嗒声来相互交流。这套交流系统非常复杂，通过这套系统，它们可以区分不同个体，甚至能偷听其他群体的谈话。他们记忆力惊人，哪怕在阔别20年后也能认出对方。他们幽默风趣，这些生活在新西兰南岛的海豚似乎纯粹是为了好玩才大秀杂技技巧。

在发现大型鱼群后，海豚会联合组成捕猎群体，成员多达上千之众。低空飞过的飞机会干扰它们的捕猎行为，但是这是利用军用科技研发的系统拍摄的。拍摄小组位于高空，超出了海豚的听力范围。当它们逼近青鱼鱼群时，海豚集体将鱼群赶向海面，而水面上剪嘴鸥早已蓄势以待。这些剪嘴鸥能潜入20米深的水下，而且在水下仍旧游刃有余。遭到四面围攻的青鱼别无选择，只能等待海豚离开后才重新逃往深海。

最大的鱼群生活在最寒冷的水域，每年春天，一种体型庞大的海洋哺乳动物就会前往阿拉斯加海湾。当温暖的阳光洒落在冰封的水面时，奇迹悄然发生。作为海洋食物链基础的浮游生物繁衍兴盛，迅速覆盖整个水面，甲壳纲动物涌向海床。

海鸟们开始大量聚集，希望也能分到一杯羹。一些海洋中的长途旅行者潸然而至，座头鲸在太平洋的北部海岸聚集，

他们拖儿带女，大多数座头鲸已经几个月没进食了。他们来此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飞鱼。一些座头鲸独辟蹊径，创造了新颖的捕猎方式。他们通常独来独往，但此刻却开始仿效海豚的做法。飞鱼已经退回最深的海域，一切似乎风平浪静。然而在水面下，一种奇怪的响声在水中回荡，海湾深处不断涌现出神秘的气泡，然后水面上猛然间一片骚动。

他们的捕猎方式很简单，领头的潜入水中，其他成员紧随其后。领头的座头鲸发出奇特的叫声，将飞鱼群赶向水面。随后，领头的座头鲸制造出一道气泡帘幕，将鱼群紧紧包围，迫使鱼群向水面游去。鱼群看到无法穿越的气泡墙，进退两难，而且仓皇失措，他们转眼变成了唾手可得的猎物。每只座头鲸一天可以享用500公斤的美食，

目前学会集体协作的座头鲸不到100只，到目前为止，这也是他们唯一并肩作战的地点。为了享受这一盛宴，座头鲸跋涉了3000公里，但是这对他们很平常。座头鲸是世界上最超凡的旅行家，会随着季节变化展开环球之旅。他们在南部海域繁殖后代，雄性你争我夺，各显其能。

但是那里食物匮乏，一旦宝宝降生，他们将重返富含鲱鱼的阿拉斯加寒冷水域。座头鲸母子会共同迁徙，但是幼崽以母乳为食，无需捕食鱼类。在返回觅食地的漫漫途中，母亲会全程保护并且帮助幼崽。

在南极海域拍摄并非普通的挑战，因为这里是世界上最寒冷的水域。麦克默多湾在冬季被冰雪覆盖，连续几个月都漆黑一片。但是在这里，生命五彩缤纷，多种多样。气候寒冷意味着动物们移动缓慢，这一特殊画面显然经过了快速播放。寒冷似乎会延长生命，动物的寿命更长，而且比温暖环境下生活的远亲体型更大。举例来说，这里的扭虫能够长到3米长。一只死去的海豹幼崽为海星、狮子和食肉虫提供了更多的食物。

每年都会有成千上万的象海豹来到陆地。很快，王企鹅出于同样的目的也来到了这里。他们在海上生活了7个多月，需要时间来交配。

麦夸里岛孤单地屹立在海上，这是岛上居民必须适应的现实。但是一切还好，毕竟还有这么多邻居可以相互取暖。随着科技发展，我们能够发现并记录更多的河流和海洋生命，但是仍有许多不解之谜。蓝鲸是地球上已知的体型最大的动物，成年蓝鲸的血管足以容纳一个人游过。

切居然于千里之外，任何有关他们的画面都显得异常珍贵。我们甚至不知道他们的繁殖地点，而且也从没有人拍到他们生产的镜头。

蓝鲸尽管体型庞大，却能悄无声息地在海洋中穿行。它们是深海中沉静而且强大的王者，是来自不为人知而且迷雾重重的广阔海洋的使者。

0: 几千万年前，一些在海上漂泊的动物登上了马达加斯加崎岖的海岸，莱克们在这个远离大陆的地方繁衍进化。安雅山环尾狐猴在这里找到了最完美的栖息空间，这种奇特的动物在此快乐逍遥。下期奇趣大自然，安雅山的狐猴，敬请期待。
1: 探索丛林中的万物生灵，捕捉自然界的奇趣瞬间，动物明星，憨态可掬，野生世界看点不断，自然动物类经典纪录片品牌栏目为您全新呈现，精彩节目尽在奇趣大自然。
2: 2025年，全国共侦破电信网络诈骗案件25.8万起。
3: 近日，中国警方与缅甸警方开展国际警务执法，
4: 中国籍犯罪嫌疑人
5: 抓获陈某贵头目和骨干成员。
2: 每一笔被骗走的钱背后，首先失守的不是密码，而是人心。
6: 密码他叫我输了呀，他说要叫我关闭我的抖音了，对不对？
7: 他跟我要密码，我就干活了。
8: 对了，
9: 不要这么吹嘘吧，你已经被骗了。
2: 骗术在进化，你的防线升级了吗？稳赚不赔，高额回报。
10: 我现在要用钱，我想把它取出来。
11: 50万吗？
10: 嗯。
11: 你拿这么多现金是做什么的？
10: 我投资。
2: 贪心是诈骗者最熟悉的入口。
12: 发了15个账号，让我要给钱。
13: 那是流行的那种计斤计件。
14: 因为这个重量跟一根粗铁丝顶重量不一样了。
15: 两斤粗怎么可能这么重呢？对对，我跟你讲了，这个都是骗子。
16: 一个是100个，一个是50个。
2: 所有超越常理的利润，都是精心设计的诱饵。
17: 我这是我个人事，你这样管我干嘛呢？
18: 我们不是正规炒股平台，
19: 给你的账户就是个假的呀。
20: 那我直接帮他删了就行了。
19: 你相信我们，警察不会骗你的。
21: 上什么课呀？
22: 想你的每一刻。你跟我一起投资，未来我们的家庭就会有丰厚的储备资金。
2: 孤独，渴望被爱，痴心让人放下防备。
23: 当时对方说话非常的体贴细心，所以慢慢的就信任了他。
24: 聊了20来天的时候，他就说带我赚钱，
22: 需要再转20万过下账就行，等下钱会一起退给你。

0: 现在蛮诡异的，但是当时被洗脑了，真的是。
1: 而屏幕那头，可能是专业的情感收割团队。
2: 很短时间内就被骗子骗了62万。
3: 不是我一个人活过。
1: 你付出的是真心，他标注的是业绩。
3: 是苦的你，我才没得呀。
4: 粉底什么时候到啊？
5: 下辈子哦。
1: 新技术让人好奇，也让骗术穿上新衣。依然合成、深度伪造、二维码劫持。
6: 怎么回事？要这么多钱？你要是不接这个视频，我都以为你前两天说的那个什么 AI 骗子找上门了。
1: 别点，别扫，别好奇。
7: 这个人家退了截图在群里面
8: 啊，你就看一个截图，你知道他是谁啊？
7: 不知道，
9: 他属于一报局的。
10: 那手机完全被人家操控了。
11: 你就把现金给那个小刘同志就行了。
12: 好好好，
11: 已经办好手续了，一会儿就可以出来了啊，外公。
12: 好。
1: 利用你的善心和对家人的爱，利用你对法律的无知和恐惧，诈骗者研究人性，专攻软肋。
13: 话术吧，然后他们是有专业的团队、专业的心理学专家在做这些。
1: 你因为善心而交出的信任，他们用剧本精心伪装。
14: 没转
15: 去，太好了。
1: 2026年，反诈新防线，不止在手机里，更在心里。
16: 对不起啊，警官，我再也不贪心了。
17: 现在醒悟了，不再痴心，爱情不应该谈钱。
7: 不好奇了，现在感觉慢就是稳。
18: 肯定不会像以前亲信，要再核实身份。
1: 反诈有我，新防在线，每个人的心防，就是国家反诈最坚固的城墙。
19: 千辛万苦把这笔钱追了回来，我是非常感谢。

听时代回响，赏岭南万象，千年雅韵，岁月流金，在时光的琴弦上沉浸于韵律和鸣，灯火璀璨，盛景如歌，铺展鲜活跃动的生活奇卷。

南粤，多彩弯曲，丹霞泼墨，明定长虹。当山海化作流动的诗篇，极致光影近在眼前。

方寸见天地，针针显匠心。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清扫尘埃，窗明心境，横平竖直，刚正规矩，嘴不馋，心不贪，行有所止，勤政衣冠，扣好人生每一粒扣子。
2: 过年啊！
0: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

在本期的自然档案中，匈牙利的水上仙境展现了人类与动物和谐共生的美好画面。尘封多时的冰面被撬开，生活在这里的鲶鱼得到了释放。在对话盲虫板块，捕蛇猎人三人组走进毒液实验室，希望更深入地了解这些神秘生物。最后来看几句头条，干旱季节，对于水中的鱼来说，呼吸都是奢侈的。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播出。

普斯塔位于匈牙利东部的广阔平原。再往西，匈牙利的中部地区绵延着多瑙河。在多瑙河畔，保存完好的冲积森林与人口密集的地区交错相间。冰冻的河道和湖泊是孩子们的天堂。周围的喧嚣让一只年轻的水獭感到惊讶。匈牙利人口稠密，野生动物往往要与人类分享栖息地。

匈牙利的水獭很多，但很少被人看到。他们在自己的领地有多个巢穴。这只年轻的水獭远离了喧闹的人群，来到了另一个巢穴。水獭的巢穴大都有一个水下出口，能通向纵横交错的森林水道。由于水面结了冰，翠鸟现在根本无法捕鱼。帮助有时来自意想不到的地方，但是对于帮助水獭和翠鸟，这位渔夫都不感兴趣。

这位渔夫正在照看他的水下猎场，他在冰面砸了个大洞，让有毒气体出来，氧气进去。他知道鱼正在他的脚下过冬。鲶鱼，这种鱼平常都是单独行动，但是一到冬天，它们就会聚在一起，直到春天到来。虽然不冬眠不捕食，但是它们仍旧很活跃。它们待在安全的群体中间，为了争夺领地，它们不断地互相撕咬，但结果可能是两败俱伤。

冰面上的窟窿引起了渡鸦的注意，他们总能从中自得其乐。一只年迈的白尾海雕正忙于收集筑巢材料。

在冰面上着陆并不容易，但白尾海雕找到了有趣的东西。这堆干草可能会派上大用场，但是哦不，这还不够好。白尾海雕在干梭草丛中继续寻找着，白尾海雕的巢穴能够达到2米宽，梭草可以作为绝缘层给蛋保暖。20世纪70年代，白尾海雕濒临灭绝，但如今匈牙利的天空翱翔着大约200对白尾海雕，每年年初他们都会准备筑巢。这对白尾海雕夫妇已经在一起12年了。对于马鹿来说，

说，冬季是一段艰难的时光，他们都在等待着春天的来临。他们不是唯一的等待者。冬季结束时，不肖人会戴着奇怪的面具，身着奇装异服，出现在匈牙利南部的泛滥平原森林里。在五个世纪以前，为了逃避土耳其军队，当地人躲到了多瑙河沿岸。相传他们穿上可怕的服装，发出巨大的声响，让土耳其人误以为是恶魔来袭，纷纷仓皇而逃。每年在莫哈克镇，人们会用不肖人行走活动来纪念这段历史。今天的仪式颇具另一层意义，不肖人在结束行走后聚集在一起，象征性的埋葬了冬天。

经过漫长的等待，大地解冻，冰雪融化，匈牙利四面群山环绕，数百万条溪流从山上流入盆地的中心。多瑙河沿岸沉默的泛滥平原森林发生了神奇的蜕变。伴随着响亮的小夜曲，当地的十几种蛙和蟾蜍呈现出了交配期特有的颜色。雪片莲在刚刚汇成的河面上盛开，表达大地迎春的喜悦。

哲蒙兹森林位于匈牙利南部的多瑙河畔，四月树木仍然屹立在水中，于是一个野生动物的天堂出现了。马鹿在哲蒙兹森林随处可见。待在水里，它们不仅能抵挡昆虫的叮咬，还能找到大量新鲜的食物。欧洲泽龟正在争夺享受日光浴的最佳地点，但是抵达最佳地点并不容易。湖蛙引来了一条水蛇，不怀好意地注视。但这里到处都是捕猎者的目光。一个更大的捕食者也在寻找猎物。匈牙利大约有10000只水獭，是欧洲拥有水獭数量最多的国家之一。水獭开始捕猎时，欧洲泽龟不想成为它的美餐，纷纷逃之夭夭。

一旦被水獭发现，蛙就没有了逃生的机会。水獭主要以鱼为食，但毫无疑问，蛙肉也是它们喜欢的食物。最后，欧洲泽龟也抵达了阳光明媚的制高点。再过几个星期，哲蒙兹森林里的雌性马鹿就会在森林深处生育幼崽了。匈牙利仍然有大量的冲积森林，沿着多瑙河，南方的洪水区域最多能延伸10公里宽。这里是鲶鱼的水上天堂，鲶鱼是欧洲最大的淡水鱼之一。对于渔夫来说，这是一个收获的季节。

0: 鲶鱼正在水下筑巢，它用肌肉发达的尾巴清除着柳树根，然后再检查一下自己的劳动成果。现在只要等雌鱼过来就行了。渔夫每天都会检查陷阱，他从父亲和祖父那里学会了这门捕鱼技术。鳊鱼、白斑狗鱼和鲤鱼落入了渔网。老鲶鱼一向行事谨慎，总是小心翼翼地避开陷阱。雌鱼终于出现了。鲶鱼之间的爱情并不是非常浪漫，雄鱼通过拍打雌鱼的侧面来催促雌鱼产卵。成功了。从现在开始，雄鱼会一直守护着鱼卵，直到三天后小鱼孵化为止。五月，石蜂鸟从它们在非洲的冬季栖息地飞回来了，它们在多瑙河一只支流上方的沙墙上筑巢。温暖阳光充足的日子非常适合洗澡。石蜂鸟能在河畔找到它们所需要的一切，蜻蜓是一种美食，无法消化的部分只要吐出来就行了。现在是交配季节，给雌鸟送礼物很快就能得到回报。
1: 今天蟒蛇猎人们决定恶补一些关于毒蛇的知识，以增加对毒蛇的了解。首先，他们要去毒液实验室接受一点实际操作培训。
2: 哇哦，所有蛇都放开了。
3: 哦，小心，地上有一条巨蝮。
4: 这条巨蝮真大。
5: 让有毒的巨蝮在毒液实验室随意爬行并不属于标准程序。
3: 就让他们随便爬吗？
6: 平时都关在笼子里，但也需要偶尔放松一下。
3: 好的。这儿一共有多少条巨蝮？
6: 只有三条。
3: 三条？有三条在外面。
4: 我们知道它们的位置，一条在门口，一条在这儿，一条在那边，所以不会有事的。
3: 伙计们，今天我要让你们近距离接触一下几年前在秘鲁咬我的毒蛇。我要让大家看看它的毒液进入人体后所造成的破坏。

0: 毛头富因为头部像毛而得名，一共有两个种类，一种是三色毛头富，另一种是巴西毛头富。
1: 咬你的是毛头富吗？
0: 是巴西毛头富。一共有两种，别搞错了。他们咬人都很厉害，在拉丁美洲都害死了不少人。还记得这个吗，罗兰？
2: 哦，记得。他当时被蛇咬了一口，差点丧命。
0: 哦，这是我的错。我正要放他走，结果左右两边的毒牙都插进了我的手指，我能感觉到有毒液渗入，整个身体就像着了火一样，特别疼，手肿得很厉害，就像香肠一样，毒液一直蔓延到了手臂和脖子，我的腋下和手臂都成了黑色，就跟你的黑帽子一样。
1: 我跟你说，我会竭尽所能不让你有机会拍到我这种照片。
0: 希望如此。我会抽一点我自己的血，再从这条蛇身上提取一些毒液，我想让你们看看毛头蝮的毒液接触人体血液和人体组织后究竟会造成怎样的破坏。现在就我一个人接触这条蛇，每一次我们接触有毒动物都要回顾安全守则，只要你有一次疏忽，有一次自鸣得意，就可能会发生严重事故。想干什么，伙计？就像意大利面，要命的意大利面，用钩子勾一下。
1: 要我按住他的身体吗？
0: 不用。我跟你说，他的毒牙很长而且很直，毛头蝮，从他的名字就知道他的毒牙也很像毛。
1: 像注射器针头。
0: 是的，又长又直。张开嘴咬一口。好的，加油。好的，非常好。看见毒液流进瓶子里了吗？
3: 毛头蝮咬一口所释放的致命毒液足以使好几个人丧命，
1: 绝对让你痛不欲生。
0: 这么点毒液就能杀死一个成年人，所以这可不是闹着玩的，这有剧毒。
3: 接下来是实验的第二步，抽取肖恩的血液。
4: 抽血时千万别嘲笑我。
1: 我以前当过急救人员，不过现在有点麻烦，要是我没插入血管，那显得是在胡闹，但我真的想多插他几次。
0: 抽完血有橙汁和饼干吃吗？要是有就好了。有吗？我们要从这里面提取毒液，然后把毒液和血液混合在一起，看看破坏情况。准备好了吗？看，凝住了，边上都凝住了，试管边缘都凝住了，毒液开始起催化作用，开始破坏红血球和血液组织。我把瓶子侧着放，里面的液体就像果冻一样一动不动。
1: 往这儿倒一点看看。
0: 哈哈，看，倒出来了，看看，像果冻，血凝固了。
4: 哦，用了三分钟。
1: 要是在人体内出现这种情况，血液就无法流动了。
0: 看见了吧？看看这个，你们就能知道，跟我在这儿，你们需要特别小心。哇哦！
4: 肖恩为我们的亚马逊之旅做好了充分的准备。不过在这里，我最想看到的就是水然。
3: 首先，他们知道有个地方能让他们先接触一下水然。

0: 托克查动物园，你们肯定喜欢。哦，我们要走近一点，水里有一条巨大的雌蛇。这个大家伙的脑袋在那儿。哎，伙计们，就像一只巨大的斗牛犬。
1: 我特别喜欢这种蛇，因为只要时机成熟，这个家伙可以轻松地击败凯门鳄。你们要知道，凯门鳄可是顶级捕食者呀。
0: 我不知道这条蛇的脾气怎么样，但是
2: 来看看吧，看看什么情况。
0: 好，我们温柔一点，看看这条蛇是会配合我们，还是会发起致命攻击，想咬人，看看情况怎么样吧。
3: 要评估绿水然只有一个方法，那就是动手抓它。
1: 在捕捉一条巨大的水然时，一定不能分心，因为这条大蛇随时都想咬你。
0: 快看，它的嘴巴特别大。
1: 对，要是被它咬到肯定很疼。
0: 它的眼睛位于头顶，这跟它生活在水里，在水里捕猎有关。就像一只斗牛犬，它一盯上猎物，就会用后弯的牙齿咬住猎物，然后游戏就开始了。
1: 这里的鱼和其他猎物都很光滑，速度很快，所以他们一定要牢牢地咬住猎物才能吃到它。
0: 确实不能小看。
2: 嘿，我来帮忙，确定不想抓这头吗？
0: 抓住。格雷格想抓这边，格雷格想抓这边。
1: 看看这张嘴，
0: 就是这个问题。
3: 这条水然身长 4.25 米，体重将近46公斤，不过它还能长得更大。
1: 我都等不及想去野外找这种蛇了。
3: 早期的亚马逊探险家曾见过30多米长的水然，直到今天仍有传言说茂密的丛林里隐藏着这种庞然大物。
1: 要是让它缠住你的手腕，就会非常疼。
0: 100多颗后弯的牙齿，尖利的就像细针一样，一旦被它咬住那就惨了。
1: 如果你本能地把它推开，那麻烦可就大了，因为那就意味着你必须得去医院缝针了。
0: 这就是要去亚马逊河的一个原因，就是到野外摸摸这样一条水然。
4: 在旱季，淡水变得异常稀缺，即使是原本水源就丰富的地区，水位也骤降了1米之多。一些咸水鱼聚集在海水里，这种大西洋大海鲢可以长到2米，体重可以超过130公斤，但是每年这个时候它们只能待在1米深的水中。大海鲢长着一条独特的背鳍，一身银色的鳞片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它们还有一张大嘴和突出的下颌。大海鲢深受当地渔民追捧，被他们称为银王鱼。但是现在水位下降时，大海鲢不得不挤作一团，它们什么都要抢夺，包括氧气。大量的鱼在一小片水里过滤着氧气，导致水的含氧量急剧减少。当氧气缺乏时，大海鲢会使出看家本领，它们在水下用鳃呼吸，但是它们也长有鱼鳔，因此能浮出水面吸几口空气。对气候变化的强大适应能力是它生存的法宝，这也是它能够长到如此庞大的体型并存活超过50年的奥秘所在。

去年夏天的雨水并不能让动物们享用到如今，现在的气候严重干旱。有些动物因祸得福，涉禽正在享用一年中最丰盛的大餐。大海莲不知能否坚持到来年的雨季。

锦州新闻综合频道提醒您，此刻已至深夜，希望您能在宁静中进入梦乡，祝您晚安，好梦常伴。

在今天的自然档案中，我们将带您领略浩瀚的海底世界。在海中生活的琵琶鱼是如何利用身上的工具引诱其他小鱼的？在对话萌宠中，一只猫咪发现主人发病的前兆，及时提醒把主人从死亡的边缘线拉回。在奇趣头条中，海底有种独特的小鱼，身上星光闪烁，它们为何会发出如此奇妙的光？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揭晓。

水占了地球71%的面积，数以亿计的生灵都在水里生活着，栖息在海里的动物也像人类一样需要处理社交关系。

可以一起玩乐的朋友们，也有爱争强好胜的挑食者，还有无法估计的危险也在周围悄悄地潜伏着。想要在这里安定的生活，除了必备的生存技能，也要懂得合作的力量。在海洋中有一种重要的无脊椎动物，常常被认为是没有生命的，这就是珊瑚虫。它们是神奇的原始无脊椎动物，海底美丽的珊瑚礁都是由千万个它们组成。珊瑚虫呈圆筒状，附着在海床上，长着各种形状和大小的触手，触手中央有口。它们不爱活动，终其一生都待在同一个地方，很少动窝。它们至少存在了5亿年。珊瑚虫形态各异，长度从0.6厘米到30厘米不等。它们繁殖很迅速，在死亡与新生的不断交替中，珊瑚礁的面积也不断扩大。珊瑚虫是半食肉动物，它们用带有刺细胞的触手捕获并麻痹鱼或者浮游生物，拖入口中消化，最后沿原路排出残渣。不过它们主要从生活在它们体内的光合微生物获取营养和能量，这种微生物被称为窝边藻。它们与珊瑚虫存在共生关系，窝边藻给珊瑚虫提供能量，同时靠后者排出的二氧化碳和废物生活。

珊瑚虫是海底城市中最重要的建设者。珊瑚礁虽然在浩瀚的大海里只占小小的一角，但是珊瑚虫将珊瑚礁建造得十分宜居，吸引了许多动物在这里繁衍生息。这位长相有点可怕的大家伙才告诫他人不要擅闯他的地盘，不然后果很严重。往来的小鱼让这里变得十分热闹，

顾。没想到吧，小刺豚发出的声音并不是从喉咙里发出来的，它用鱼鳔发声。海星肉对小丑虾来说是无法抗拒的美食。想过来抢吃的，不可能。旁边的小丑虾也按捺不住了，从海星背上咬下一大口肉。爪哇裸凶扇也在到处张望。一条毒鱿慢悠悠地从爪哇裸凶扇的领地上游过。一群小鱼也在商量等会吃什么。花纹细螯蟹的两只大钳夹着有毒的海葵，告诉路过的陌生人，别来招惹我。此时的海葵礁看起来岁月静好，但真是如此吗？两条小丑鱼在海葵礁上吵得不可开交，他们势必要争个高下。这条长相有点独特的鱼是鳄鱼，在海底长相独特的鱼还有很多，例如这条巨河豚，长相稍显憨厚。鳐鱼走路的阵仗永远这么大，这两条鲤鱼正在争夺美食，他们谁也不肯松口。三人行，必有一条是多鱼。一条莽撞的鱼把一座小楼撞倒了。在珊瑚礁这个国际大都市里，在此生活的居民们都有属于自己的生活方式，有些喜欢住在亮堂的珊瑚之上，有些喜欢住在珊瑚沙中。山羊鱼最爱的就是在海底的泥沙上刨食，他们总能在这里找到一些意外收获。山羊鱼的感觉须就像精密的探测仪，无论再小的动物都逃不过它的仪器。虾虎鱼不厌其烦地一口一口地从沙子里寻找食物。这条蓝点黄鲷鱼用自己的两翼在沙子堆里扑腾，它身后的虾虎鱼投机取巧地坐等被蓝点黄鲷鱼遗漏的美食。其他鱼看见虾虎鱼的操作，也跟着过来蹭一些蓝点黄鲷鱼吃剩下的美食。蓝点黄鲷鱼还在沙坑里仔细寻找隐藏的食物，

班级鱼选择让水翻腾起来，它吹散沙子，让隐藏在里面的食物暴露出来，但有些鱼迅速偷走了它的战利品。班级鱼向

是这一方的老大。除了这些对他感兴趣的奇怪访客，大多数居住在这里的居民都不会主动去招惹他。无论这个奇怪访客是否对他存在恶意，但还是先放个烟雾弹为妙。章鱼妈妈要开始忙碌了。有些新生命马上就要来到这个世界上了，

他看着自己的孩子们一个接一个离开巢穴，或许这是他们此生的最后一面。一直到深夜，孩子们才全部孵化成功，巢穴从热热闹闹变得冷冷清清。但是死神突然找上了这位母亲，一条潜伏了许久的鱼开始撕咬她的身体。因为没日没夜的照顾卵，她现在的身体非常虚弱。她完成了母亲的职责，她的孩子都安全出生了。但是大自然甚至都没让他平静地死去。一只海星也被吸引过来，他的处境更加艰难。章鱼妈妈最终走向了死亡。食物链的循环让世界运转，这位母亲最终还是消失在大海里，而他的孩子们也将成为循环链上重要的一节。对没有什么自保能力的小鱼来说，跟着大部队行动才是最安全的，因为来来去去的同伴们会让捕食者眼花缭乱，很难盯住一个目标。捕食者经常竹篮打水一场空，脾气温和的鱼也很难捕到食物。例如这条巨河豚，结伴而行永远是最好的防御方法，行动迟缓的成员常会掉队，不过这里没有危险，

如果鱼群中有1000名成员，那任何一名成员都可能成为攻击目标，其他999名则会平安无事。喜欢独处的动物会用什么办法来保护自己呢？答案是伪装大法。海马经常把自己伪装成珊瑚枝，不仔细看还真看不出来。能看出这位伪装大师在哪儿吗？斑点管口鱼忽闪的眼睛暴露了自己的位置，最简单的伪装办法就是与环境融为一体。鬼龙最擅长这种方法，这对鬼龙夫妇喜欢形影不离地待在一起。腹部已经渐渐隆起的雌鬼龙马上就要做母亲了，它们马上就要迎来新生命。虽然长相有些可怖，但此时的他们是最慈祥的父母，在等待孩子的到来。这是一条海草吗？不，它是一条鱼。无聊的长脊长绒鱼摇摆着它的身体。这个长相有点奇特的是蜘蛛蟹，这并不是它的本。

来面目，他只是用海绵把自己伪装起来了。毒友把自己伪装成了一块大石头，如果不仔细看，谁都认不出来。这不，海龟也没认出来他。海龟游动的鳍还是触碰到毒友，把他吓了一跳。不过海龟对他没有恶意，

0: 蝎子鱼作为同样沉默寡言的鱼类，选择不理身外的喧闹，一心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一旁的爪哇火凶扇和梭游打得热火朝天，他也丝毫没有兴趣。另外一只蝎子鱼看准时机获得食物，饱餐之后也沉浸到自己的世界里了。不过旁边打闹的爪哇裸凶扇太烦人了，他默默竖起了背鳍上的毒刺，以防旁边打闹误伤到自己。大琵琶鱼选择安静地躺在海藻上面。为了不被其他鱼类和捕食者打扰，他放出一团烟雾来掩藏自己。刚刚已经饱餐过一顿的他，把后背的钓竿放平了。这个钓竿的末端白色旗帜是用来诱捕食物的。这条大琵琶鱼想换一个阵地，于是他摆动双鳍游向了远方。他选了一个不错的休憩地方。琵琶鱼有很多不同的造型，它们用钓竿捕猎的方式在海底也是独树一帜的存在。如果有警惕性不强的小鱼，就会变成它的盘中餐。所以在海底生活必须要保持警觉，还有收起自己的好奇心。但总有些大大咧咧的鱼儿们毫不在意，而他们的结局只有沦为捕猎者的晚餐。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招来，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0: 迈尔恩和帕特里夏是一对携手走过几十年光阴的夫妻，他们相处了好几年后，帕特里夏才决定答应迈尔恩的求婚。
2: 我和迈尔恩是在1979年的11月1号认识的，然后在新年那天晚上12点的时候，他向我求婚。我说不，我还不怎么了解你呢。过了4年半之后，我才同意和他结婚。
3: 从结婚到现在，我们一直都养猫。我很喜欢猫，我认为它们是地球上最美妙的动物。不管你开心还是难过，它们都会陪着你，听你倾诉。这是一种非常神奇的动物。
0: 喜欢猫咪的彼得夫妇从结婚开始就养了2只猫，后来他们的孩子长大之后，这两只陪伴他们的猫就成了他们的精神寄托。但是突然有一天，其中的一只猫还是离开了他们，他们觉得没有伙伴的另一只猫会孤独，于是他们去埃德蒙顿动物保护协会领养了一只新猫。
2: 我想要一只小猫，很小的那种，因为家里已经有只大猫了，而且小猫也更容易适应环境。但是我们发现所有小猫都被预定了，于是我想

0: 想，那就看看大点的猫吧。结果我发现了一只橙色的猫，我说不，我可不想再要只橙色的了。
1: 但是这只橙色的猫咪与帕特里夏是命定的缘分。
0: 当我把它抱起来的时候，它马上开始喵喵叫，还把头靠在我的胸口蹭来蹭去，大眼睛望着我。于是我说好吧，我带你回家。它让我的心都融化了。
2: 蒙蒂一点也不怕生，好像他一直就住在这里，只是出去了几天似的。我总是对帕特里夏说，不是你选了他，而是他选了你。
1: 年纪渐长的帕特里夏身体出现一些问题，他被诊断出二型糖尿病。敏感的蒙蒂很快就察觉到主人需要更多的照顾。
0: 亲我一下。
2: 他和猫的关系一向很好，猫都很喜欢他，但是蒙蒂不一样，他几乎是时时刻刻黏着帕特里夏，不离开他半步。他从来没有坐在我的腿上，从来没有。他喜欢躺在帕特里夏的怀里，和他睡在一起，总是把注意力放在他的身上。我感觉他是想保护我的妻子，所以我一点儿也不嫉妒他，真的，一点也不。
1: 突然有一天晚上，帕特里夏和蒙蒂之间的关系更进一步。
0: 大概凌晨三点的时候，我迷迷糊糊觉得自己的手指，左手指有点疼。我睁开眼睛，发现蒙蒂正在咬我的手指。蒙蒂，我把他推开，告诉他安静，别闹，现在是休息时间。
1: 蒙蒂非常坚持叫醒主人，帕特里夏只好坐起来，却发觉脑袋很晕。
0: 我的头很晕，感觉不太对劲儿，我想自己可能生病了。卧室里有一个卫星天线，上面有灯，我看着那盏灯，努力想把视线集中在上面，但却一片模糊，两只眼睛根本无法聚焦，而且我的腿在抖，手在抖，全身都在抖，总之感觉非常糟糕。我不想把麦尔恩叫醒，因为他很早就要起床工作，而且他有时候会担心过度，所以我挣扎着起床，自己往楼下走去。
1: 帕特里夏的意识越来越模糊，几乎无法站立。
0: 我整个人都靠在墙上，感觉自己随时可能晕过去。我一步步地往下挪，蒙蒂一直跟着我。到了厨房，我摸到开关，把灯打开，蒙蒂一下子都跳上了桌子，坐在桌子边上。我发现他坐的地方正好放着我的糖尿病检测工具。
1: 这时帕特里夏才明白过来，蒙蒂咬自己左手的原因原来是要提醒他做一个血糖测试。
0: 我的手在发抖，我取了些血进行测试，蒙蒂一直在旁边看着，好像很想知道测试的结果。过了一会儿，测试仪显示我的血糖值是 2.7。 我的天哪，这个值太低了。
1: 帕特里夏的血糖已经降到 2.7 了，这对二型糖尿病患者来说，这个数值已经在危险的边缘了。
2: 这是很明显的低血糖症状，事实上低血糖和高血糖一样危险，因为它会让病人产生视力障碍、心悸、无力、昏迷等症状，如果得不到及时的治疗，会导致癫痫以及不可逆的神经损伤，甚至还会危及生命。
1: 帕特里夏赶快吃了几粒葡萄糖片，
0: 然后我把计时器拿了出来，因为做了血糖测试之后，等15分钟还要再测一次。我走到客厅，躺在沙发上，我很累，想休息一会儿。但是蒙蒂却一直用爪子轻轻地挠我，叫声也越来越大，他好像不想让我睡着。
1: 蒙蒂明白主人一旦昏睡可能就醒不过来，所以不断提醒主人不要睡。
0: 哦，宝贝儿。
2: 蒙特的努力，比如咬他的手指、挠他之类的，都成功地避免了帕特里夏进入昏迷状态。
0: 对我来说。

0: 说他就是我的英雄。
1: 猫救主人的事例其实很多，他们会提前预知危险，并且警告主人。猫的嗅觉非常灵敏，能够闻到很多不易察觉的气味。另外，他们还能注意到人类行为的细微变化。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在日常生活中，宠物实际上起到了一个保护和协助人类的作用。猫救人就体现了这一点。人类帮助动物，动物也会反过来帮助人类。
0: 如果没有蒙蒂，我就不会坐在这儿了。在我的眼里，他就是我的英雄，就是我的救命恩人。
2: 海底中无尽的黑暗，星星正在来的路上。他们来了，从无尽的黑暗再到稀疏的星光，在黑暗中漂浮着。他们慢悠悠地游动着，这种发着光的小鱼叫手电鱼，它们被称为灯眼鱼，是手电鱼的一种，体长只有20厘米。灯眼鱼的眼睛下方长着一个能发光的肉瘤，像极了矿工头上的矿灯。灯眼鱼发光的功能，是它们在海底生活的依仗。微弱的灯光可以用来探路和观察环境，还可以用来吸引小鱼小虾。更奇妙的是，如果鲨鱼过来觅食时，它还会把灯熄灭掉，混在黑暗里和其他小鱼一起逃走。不得不说，这种生存手段非常聪明。它们到底是怎么发光的呢？其实它们自己是不发光的，光是发光体上的发光细菌。没想到吧，他会找外援。鱼的发光体上布满毛细血管，寄生在毛细血管的发光细菌会从血管上获取养分。他们自己是无法独自存活的，作为回报，他们为手电鱼提供了光亮，这也是各取所需，合作共赢。不得不再次感叹大自然的神奇。在下面，
3: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完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4: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5: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6: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7: 三模兼容，一机多控，低延高稳， 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6: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0: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八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0: 大家好，最近这一段时间，我身边的好多朋友啊，特别是一些年轻的朋友，每天没事儿的时候，总会挂在嘴边一首新歌，写锦州的，我不知道您听到过没有，就是那首《南山没有爱》，是不是也听过？对，这首歌的词曲作者呢，署名是锦州大勇。我本身不是一个追星族，但的的确确被这首歌吸引了，就特别好奇，想知道锦州大勇究竟是何许人也。我们经过多方面的联系呢，知道他就在锦州智谷园，就是我身后的这座楼里面。如果大家也好奇也感兴趣的话，跟我一起来认识一下这位锦州大勇。南山没有爱，风吹过人海，我在锦州等你，你却不回来。你是大勇，锦州大勇是吗？
1: 对，
0: 这是凌小创 OPC 社区。
1: 对，
0: 大勇，咱们这一个楼层都是像你这样的一个人的
1: 公司
0: OPC。
1: 对，因为咱们这个名字就叫凌小创 OPC 社区，所以说全都是类似于我这样的艺人公司。多的时候还有
0: 有微短剧，是不是？
1: 对，有做短剧的，有做教育的，都是跟 AI 相关的。
0: 我记得原来电话中的时候，你告诉我你是在家里面创作的。
1: 对呀，卧室嘛，卧室工作室。
0: 什么时候搬到这儿？
1: 也是前不久吧。然后洪亮书记邀请我们来这里
0: 办公。真的？
1: 对呀，所以说我们就是从一个，从一个卧室搬到了这样的一个。
0: 我看专门有你的工作室，是不是？
1: 对。
0: 锦州大勇工作室，参观一下你的工作室。
1: 来吧，欢迎。基本上这四台电脑就搬这儿来了。对啊。
0: 哦，原来就是这四台电脑就摆在你家的卧室。
1: 对，然后给咱留了一个独立的办公间，然后那边有那种公用的，
0: 挺正式。
1: 对，那种公卫的都有。
0: 我们到那儿聊聊天。
1: 可以来。然后这是
0: 共享区，对吧？
1: 共享区会这属于会客厅呗。
0: 嗯。
1: 然后那边茶水区，然后外边还有那个花坛。
0: 这么好
1: 啊！然后那边是共享工位啥的，就属于大办公室。
0: 真好。
1: 然后这后边还有一个会议室。然后整个园区还有，公共餐厅。说可能还会有健身之类的。
0: 突然间，从自己的个人爱好，一下子被咱们区委区政府一下子请到了这儿来。
1: 对，
0: 是不是心里边也有点小激动？
1: 对，受宠若惊嘛。对。
0: 来坐，最初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会让你想到

0: 创作歌曲。原来您应该不是业内人士，对不对？
1: 对，我根本就
0: 原来是做什么的？
1: 我做生意，做买卖，反正也都啥都做。然后那个音乐呢，咱不是科班出身，只不过你爱好音乐，但是属于一个半吊子。然后随着 AI 时代的到来嘛，有一些工具我们可以使用，就可能就会直接就杀入到他们这个音乐圈了。嗯，本身就有自己的一个理想，过去的这个理想很长时间也没有实现，但是赶着这样一个时代，我想可能会实现，可能会做到嘛。就是我说的想打造的锦州音乐档案。嗯，
0: 我记得你第一首歌叫《黑土地》。
1: 黑土地的夜。
0: 那个好像还挺深邃的一个故事，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触动你要做一首歌？
1: 因为我做买卖嘛，我其中有一个买卖是做工程建筑器材租赁，就是价值管那些东西。我会经常跑工地，跟这个建筑商或者跟包工头跟他们打交道。工地的门口，他到中午吃饭的时候，他都会有小餐车卖盒饭，那个盒饭很便宜，可能10块钱，你可能就能吃上带俩肉的那种。很多工人他不去吃这个盒饭的，他10块钱他也舍不得去花的。他会在自己的摩托车上拿出了一个饭盒，这个饭盒一打开，可能里边就是一些芥菜疙瘩呀、咸菜呀，然后两个馒头，这一顿中午饭就过去了，或是可能是在家做好的饭打包来的，到中午可能这饭菜也就凉了。因为我总去工地嘛，就这样的现象我看了很多次的，所以说就是心里边就这种感触吧，就一直是记着的。我希望我的音乐是带有灵魂的，我希望表述我一些想法，我希望我的音乐会给很多人发声。所以说我当时做的第一首音乐就是这个音乐，所以说我那个音乐那 MV 里边的镜头就有工地的镜头，还有价值管的镜头。
0: 听听那什么，
1: 我们听个高潮吧。
0: 好。

0: 对，
1: 光彩市场，
0: 光彩市场，嗯。
1: 我们就这么扛着，我们就这么活着。其实我觉得这歌词写出了好多人的心声，
0: 有、嗯、可能有点沉重了。
1: 嗯，但是我觉得给人希望，嗯，嗯，而且我注意到，你看，像你给我们看到这个画面，就是你的每一首歌，当然都是从这个短视频从网络上发布出来的，
0: 对，
1: 都有锦州的元素在，有可能是锦州的街道，有可能是锦州的门市，对对对，
0: 对对对，嗯，因为我做的音乐，我就想持续的给锦州做，然后我的理想也是完成我的锦州音乐档案的这么一个计划。现在暂时并没有上线音乐平台，大部分都是走这个视频号，
1: 嗯，
0: 因为它可能做 MV 有一些景象，有一些场景可以更有代入感，让这首歌会发挥得更好一点，更有触动一点。因为你是做关于锦州的嘛，它视频号的同城的传播率会高很多很多，所以主要是视频号。
1: 其实刚才咱们俩说，就是你为什么会选择音乐的这种表现方式？我不知道小的时候是喜欢音乐吗？为什么会，比如说我可以写文章啊，我可以画画啊，你怎么会想到用音乐来表现你经历的这些故事，想讲给别人听？
0: 因为音乐更具有传播性，你要是写小说不一定所有人都能看啊，以前也写过，嗯，不管是番茄啊还是那个起点，相对而言音乐具有传播性。
1: 但不是所有人都能做音乐的
0: 啊。那你喜欢呢，就是这东西，就是你越喜欢你越往里研究，你越研究你就越专业。我借音乐去传达很多我自己的想法，我自己的感受，嗯，包括给锦州很多人去写歌曲，就是我想让大家能在我的音乐里边能找到他的情绪锚点，就是直到有锦州大勇在给他们写歌。
1: 锦州大勇啊，
0: 对对，
1: 锦州大勇这个标识，是不是可以说你是音乐创作人，而不是一定要走到台？

0: 钱去演唱。
1: 不是不是、嗯，因为相比于打造网红 IP、个人 IP， 我更希望做的是打造锦州本土的一个音乐品牌。所以说，锦州大勇应该是一个音乐品牌。我初期的歌曲可能摇滚的多，因为我个人比较喜欢摇滚，包括重金呐、死亡，这个那些我都没敢做，因为可能受众会更小。啊、哦，但是重金那些我根本就没做，就都是轻摇滚或者民谣。嗯。但是后续的话，可能会做很多，比如说流行歌曲，或者说一些公益歌曲，可能很多包括女生，就各种唱法，可能我会做很多其他的很多类型的歌曲。摇滚是生命力最顽强的，因为它摇滚会更直击人的内心。但是你的旋律得好，你的歌词得好，你的歌得要有灵魂，而不像流行歌曲。流行歌曲可能一股风过去了，流行流过去了也就流过去了，就完事儿了。但是摇滚的力量可能会一直持续下去啊。
0: 包括锦州人在外边，还有一个锦州男孩，每一个其实我觉得都是一个故事。
1: 对对对，我的歌曲不说每一个歌曲都有故事，但是很多歌曲确实都是有故事的。这也是我歌曲的一个特点，就是我要给每一首歌曲都注入灵魂。你包括锦州的歌啊，它都是我的心里的感受，
0: 写出了锦州的歌的那种
1: 疲惫
0: 心酸
1: 压力不容易、嗯、因为那首歌当时写也是有一点点的小桥段嘛。就是有一天我们从南站打车回来，那个司机那人挺好，就挺健谈。然后晚上我也怕他困，我那就陪他唠呗。然后那天可能赶他可能也心情也不是太好嘛，那你唠吧，我倾听吧。那我越倾听他唠的越多，然后就唠生活的不易压力嘛，然后唠到比较就是多少有点激动嘛，就是说啊，我容易吗？我生活怎样怎样，我容易吗？我这黑班白班我容易吗？就是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这句话，我容易吗？所以这句话给我很大的触动，就回来之后我就是辗转反侧，我就睡不着觉。然后我后半夜正好可能那时候你有这个情绪，你有这个灵感在那儿呢，我就做。所以那首歌就是我连夜一个后半夜就把这首歌给做起来了。那首歌就是给那司机写的，但是我那司机
0: 你也不知道那个司机是谁。
1: 对对，我不知道这司机是谁。

0: 这是高潮吧？
1: 嗯，
0: 这是高潮片段。
1: 我觉得你每一首歌这个画面制作做的都很棒。
0: 这锦州的出租车。
1: 对呀、啊，聊这嘛。
0: 对，
1: 全是你自己完成的。
0: 全是自己完成的。然后你像包括 MV， 它可能会借助一些 AI 工具。
1: 嗯。
0: 啊，因为就像我们这个灵想创社区似的，就是 AI 嘛。
1: 自己创作。
0: 自己创作，全自己来。
1: 大勇，有没有人说，其实你平时挺腼腆的，但我发现你一说歌的时候两眼放光
0: 啊，闹音乐确实好像眼前一亮，因为你有自己的情绪在里面。我想打造锦州的音乐文化，未来如果说在锦州我们真的孵化出来一些歌手，那我可以保证你歌曲的质量。我希望助力很多人的成功，然后呢，大家一起去唱关于锦州的歌曲。
1: 你未来的作品会一直持续有锦州元素出现？
0: 对对对对对，必须的，这是我想要长期做的。真要是走出这些歌星，不说你反哺我们锦州吧，就是你在我们这块出去了，你走到哪里，你的身上都有锦州标签。那么你每年回锦州开场演唱会，可能你周边的盘锦的、葫芦岛的人，可能都会来，隔三差五都会来你锦州去参加这个。它就会带动锦州的 GDP， 带动锦州的就业，甚至会带动很多人的职业收入和被动收入。那你比如说，你就像我很喜欢的歌手，就是赵雷，他有首歌叫做《成都》嘛。
1: 啊，
0: 是成都本身这座城市就很好。
1: 嗯。
0: 但是呢，你不排除很多人因为赵雷的这一首歌，大老远的去跑成都去了。为啥？
1: 去找那个小酒馆。
0: 对对对，他有那个情节在里面，就觉得这成都很浪漫。成都可以办到，我们锦州一样可以办到。所以说未来我也希望，就是很多人可能会因为锦州的歌曲来到锦州，那你来到锦州还是这样，吃住行

0: 那有很多人他就会因此而受益，或者是间接受益。
1: 你看，这就是不同的人创作，他的原动力是不一样的。
2: 对，
1: 有些人可能是更基于作品本身，而你特别希望把你的作品本身放到锦州这一个大盘里边去孵化，是不是？
0: 对，因为个人想成功，你不一定能成功，但是如果你能帮助很多人成功，那么你的成功就是一个必然。所以说，我现在对于我打造我个人的一个网红 IP， 我实际上我意愿并不强。所以说，我是想做锦州大影这样一个锦州一个本土的一个音乐品牌。你将你个人融于团体，融于大的集体当中。锦州270万人口，在我的歌曲里边能达到
1: 共情
0: 。他知道，哎呀，我开个出租车，还有人给我写首歌。哎呀，这么理解我。
1: 我特别想知道，就是比如说，现在你一共发布了多少首歌？
0: 20首左右了吧。
1: 这么多的歌，你要是让你说，哎，你最喜欢哪首歌？
0: 最喜欢的都挺喜欢。那个男孩，那个锦州男孩。
1: 那个锦州男孩。
0: 我哎，对，还男生没有哎。
1: 我这首歌是我喜欢的。
0: 那给观众们听一听吧。
1: 好。
0: 放一段高潮。

0: 南山没有爱，其实南山都是爱，是因为锦州这座城市有大爱。
1: 对，很多人在评论区留言，就是听哭了。我有很多首歌下面评论区都表达大家的情绪嘛，可能就是大找到大家的情绪锚点了。感
0: 就像锦州人在外边那首歌，其实我觉得也挺容易引起共鸣的。
1: 锦州人在外边那个可能是在网上比较火吧。因为他的评论区是我比较喜欢的，因为一首歌曲的评论区里面有来自全国各地乃至于世界各地的锦州人的留言，你在上面你看他的 IP， 有在美国的，在日本的，在新加坡的，在澳洲的，在新西兰的，在印尼的，大家在评论区里边就表达自己的家乡情节嘛。我于什么时间离开了家乡，不知道家乡现在怎么样了，要祝福家乡，希望家乡更好，然后未来还是想回到家乡，就是很多人还在里边哭了，就是。所以说上面我也回复他们嘛，我说这首歌曲因为你们的留言才让这首歌曲更加的完整。所以这个评论区很友好，就是有一种云端故乡的感觉，就是大家自发在上面去留言，都是一些祝福，都是一些怀念，就这个评论区很友善，很能让人触动，所以说那首歌也很好。
0: 就是你的歌温暖了城市的人，会觉得自己通过这样的一种创作，就是在另一个平台上实现自己的价值。
1: 对呀、啊，对呀、啊，
0: 会有点小骄傲。
1: 一点点吧，因为你看很多人在下边的留言，你会很高兴，你会很欣慰。因为你比如说有人留言，他我没想到家乡会记得我，没想到还有人给我们写歌。所以说我未来会写很多这样的歌曲。让大家都能感受得到，就是慢慢去烘托锦州这座城市的音乐文化，而不是唱别人的歌曲。我想做的就是锦州的原创。
0: 之前的时候，我认为锦州大勇应该是这样的一个形象，我没想到见面以后，就好像是林家的
1: 弟弟。
0: 很多人
1: 还把 MV 里边当成我了，那不是
0: 我。我原来真的是认为那就是你。
1: 那个太帅了。
0: 你也很帅。
1: 里面的人物主人公我会做的都会比较色气一点，
0: 是吧？
1: 当然你分什么样的 MV， 给一些底层老百姓啊、工人呐、农民啊，给他们，那你就是农民的形象、工人的形象啊。所以我想给很多人写歌，至少那他们听到之后能知道这座城市关注着他们。
0: 像刚才你也说，你一直前期创作的好多都有点轻摇滚，会改变曲风吗？会从这种不容易然后或者是爱情的歌曲哈，会换故事写吗？
1: 也有啊，因为做的锦州大勇音乐品牌，它未来会有很多歌曲，不只是轻摇滚，很多歌曲，那可能会，比如说一些公益歌曲，宣传城市的，你像我有一首歌曲就完全换了一个风格，它不是摇滚了，
0: 听一听。

0: 啊，这是我给锦州写的迎宾曲，
1: 真的？
0: 啊，我还没发呢，现在网上听不到。
1: 好轻快。
0: 就是我给锦州写的迎宾曲，跟我之前的风格完全不
1: 是
0: 是一样的。
1: 啊，是啊。

0: 没错，锦州等你来。
1: 对呀、
0: 啊，名字也很好。
1: 因为好的歌曲要给它注入灵魂，你要是哪怕做一个城市的宣传曲，你要往里边硬做一些景点啊，硬做一些硬性宣传，就是你的曲为词服务的话，你那个曲很容易丢掉的灵魂。所以说我最喜欢的城市的宣传曲、迎宾曲就是《北京欢迎你》啊，那首歌曲，它里边并没有对一些这个景点那个景点，而是表达的一个情感、情绪、心情。哎，马场的紫，哎，锦州，啊，对，马场的锦星，是这么个意思，有一个情绪带入，就是来锦州放松吧，锦州欢迎你，锦州等你来，就是来到这边去放松，就是一个情绪的带入，而不是应对景点。所以说，这就是我给锦州写的迎宾曲，因为它要注入灵魂。让你感受，不是说硬拽着你来宣传锦州如何如何，而是有一种情绪的带入，锦州等你来，
0: 啊，特别棒，
1: 来了锦州放松。
0: 谢谢大勇，其实我觉得你看这首歌，让我们感受到的就是很多的情绪表达不一定是那种特别张狂、特别热烈，就像你这样的一种娓娓道来，用音乐表达我们的这种情怀。我觉得这首歌也献给所有。我们热情好客的锦州人，也说出了我们锦州人的这份这个敞开怀抱，欢迎所有的朋友来锦州的这样的一种心情，是不是？
1: 对呀、啊，对呀、啊，就是挺欢快的。
0: 对，锦州等你来，
1: 锦州等你来。
0: 对，也希望大勇未来创作出更多的作品，好不好？
1: 好，谢谢，谢谢，谢谢，
0: 谢谢。
2: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不管是河流、湖泊还是海洋，水孕育了地球上不计其数的奇妙生命。长大成年的海狗第一次下海就遭遇大白鲨，它能否全身而退？繁殖季节到来，极地地带的像海豹和企鹅又会发生哪些有趣的故事？水下动物世界二，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播出。

这是一个鲜为人知的隐秘世界，因为水并非人类的自然栖息地，在水下长时间停留不仅困难重重，而且十分危险。但是科技的发展使人类开始涉足一些人迹罕至的角落。防水、防寒和抗压摄像机相继涌现，甚至能够到达人类从未涉足的地方，但是没有极具奉献精神的拍摄小组，这些都毫无意义。正是他们带我们走进了富饶神奇的水下世界。

浅海水域，特别是气候温暖的浅海水域，物产丰富，孕育了五彩缤纷的海洋生命。这些豆丁海马是伪装高手，而其他鱼显得色彩斑斓，

太平洋的珊瑚礁中很少能见到大型鱼类，这对珊瑚礁居民比如龙头鹰哥鱼来说或许是件好事，因为他们只能利用坚硬的喙鱼。较小的鹰哥鱼紧随其后，进一步啃食龙头鹰哥鱼留下的碎片。龙头鹰哥鱼吸收珊瑚的营养物质后，会将珊瑚坚硬的部分以细沙形式喷射而出。珊瑚礁因为过度捕捞、环境污染和气候改变，本就岌岌可危，这无疑是雪上加霜。太平洋上点缀着许多小岛，小岛被珊瑚礁环绕，它们可能相隔几千公里，但珊瑚礁里的居民却几乎一模一样。那些长途迁徙的小鱼如何在开阔水域生存呢？答案就是它们无法生存，但它们的后代却能随着洋流四处飘荡，寻觅更好的栖身之所。在太平洋中长途跋涉屡见不鲜，黑脚信天翁每年要飞行几千公里，但他们在一座偏远岛屿有个一年一度的歇脚地，一支专业拍摄小组记录了那里的一切。这里是繁殖地，他们要花五六个月时间来哺育唯一的幼鸟。当幼鸟羽翼丰满，准备展翅高飞时，父母的使命也宣告结束。信天翁幼鸟年龄虽小，但体型庞大，它们从地面起飞本就不太容易，尤其是第一次。他们通常要经历多次尝试，甚至会不得不在海面紧急迫降。

当夏初的繁殖季节来临时，这次的猎手是大白鲨，他们从澳大利亚远道而来，只是为了参加这场一年一度的海狗盛宴。面对他们，成年海狗根本无力抵抗。大白鲨喜欢以将近40公里的时速从水下发动突袭，年轻海狗缺乏经验，无法及时闪避，他们到海面呼吸时经常会遭到伏击，被鲨鱼抓住或者抛出水面。

幸运的是，侥幸逃生的海狗确保了整个种群的健康未来。拍摄鲨鱼非常危险，它们对不约而至的入侵者总是戒备十足。

但是一条机器鲨鱼能够拍摄到鲨鱼的自然行为，它的自动拍摄功能为我们打开了一个独特的窗口，而且海狗对此毫不在意。

机器鲨鱼的命运提醒我们，要拍摄威猛的捕猎者，绝对不能掉以轻心。鲨鱼依靠速度、力量和血盆大口各自为战。不过，确保捕猎成功，还可以有其他方法。海豚是社会化动物，它们成群生活，利用哨声和咔嗒声来相互交流。这套交流系统非常复杂，通过这套系统，它们可以区分不同个体，甚至能偷听其他群体的谈话。它们记忆力惊人，哪怕在阔别20年后，也能认出对方。它们幽默风趣，这些生活在新西兰南岛的海豚似乎纯粹是为了好玩才大秀杂技技巧。

在发现大型鱼群后，海豚会联合组成捕猎群体，成员多达上千之众。低空飞过的飞机会干扰他们的捕猎行为，但是这是利用军用科技研发

的系统拍摄的。拍摄小组位于高空，超出了海豚的听力范围。当他们逼近鲸鱼鱼群时，海豚集体将鱼群赶下海面，而水面上剪嘴鸥早已蓄势以待。这些剪嘴鸥能潜入20米深的水下，而且在水下仍旧游刃有余。遭到四面围攻的鲸鱼别无选择，只能等待海豚离开后才重新逃往深海。

最大的鱼群生活在最寒冷的水域，每年春天，一种体型庞大的海洋哺乳动物就会前往阿拉斯加海湾。当温暖的阳光洒落在冰封的水面时，奇迹悄然发生。作为海洋食物链基础的浮游生物繁衍兴盛，迅速覆盖整个水面，甲壳纲动物涌向海床，大快朵颐。

海鸟们开始大量聚集，希望也能分到一杯羹。一些海洋中的长途旅行者潸然而至，座头鲸在太平洋的北部海岸聚集，

们拖儿带女，大多数座头鲸已经几个月没进食了。他们来此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飞鱼。一些座头鲸独辟蹊径，创造了新颖的捕猎方式。他们通常独来独往，但此刻却开始仿效海豚的做法。飞鱼已经退回最深的海域，一切似乎风平浪静。然而在水面下，一种奇怪的响声在水中回荡，海湾深处不断涌现出神秘的气泡，然后水面上猛然间一片骚动。

他们的捕猎方式很简单，领头的潜入水中，其他成员紧随其后。领头的座头鲸发出奇特的叫声，将飞鱼群赶向水面。随后，领头的座头鲸制造出一道气泡帘幕，将鱼群紧紧包围，迫使鱼群向水面游去。鱼群看到无法穿越的气泡墙，进退两难，而且仓皇失措，它们转眼变成了唾手可得的猎物。每只座头鲸一天可以享用5

目前学会集体协作的座头鲸不到100只，到目前为止，这也是他们唯一并肩作战的地点。为了享受这一盛宴，座头鲸跋涉了3000公里，但是这对他们很平常。座头鲸是世界上最超凡的旅行家，会随着季节变化展开环球之旅。他们在南部海域繁殖后代，雄性你争我夺，各显其能。

但是那里食物匮乏，一旦宝宝降生，他们将重返富含鲱鱼的阿拉斯加寒冷水域。座头鲸母子会共同迁徙，但是幼崽以母乳为食，无需捕食鱼类。在返回觅食地的漫漫途中，母亲会全程保护并且帮助幼崽。

在南极海域拍摄并非普通的挑战，因为这里是世界上最寒冷的水域。麦克默多湾在冬季被冰雪覆盖，连续几个月都漆黑一片。但是在这里，生命五彩缤纷，多种多样。气候寒冷意味着动物们移动缓慢，这一特殊画面显然经过了快速播放。寒冷似乎会延长生命，动物的寿命更长，而且比温暖环境下生活的远亲体型更大。举例来说，这里的扭虫能够长到3米长。一只死去的海豹幼崽为海星、狮子和食肉虫提供了更多的食物。

每年都会有成千上万的象海豹来到陆地。很快，王企鹅出于同样的目的也来到了这里。他们在海上生活了7个多月，需要时间来交配。

麦夸里岛孤单地屹立在海上，这是岛上居民必须适应的现实。但是一切还好，毕竟还有这么多邻居可以相互取暖。随着科技发展，我们能够发现并记录更多的河流和海洋生命，但是仍有许多不解之谜。蓝鲸是地球上已知的体型最大的动物，成年蓝鲸的血管足以容纳一个人游过。

然而他们内向羞怯，居然于千里之外，任何有关他们的画面都显得异常珍贵。我们甚至不知道他们的繁殖地点，而且也从未有人拍到他们生产的镜头。

蓝鲸尽管体型庞大，却能悄无声息地在海洋中穿行。它们是深海中沉静而且强大的王者，是来自不为人知而且迷雾重重的广阔海洋的使者。

0: 几千万年前，一些在海上漂泊的动物登上了马达加斯加崎岖的海岸，莱克们在这个远离大陆的地方繁衍进化。安雅山环尾狐猴在这里找到了最完美的栖息空间，这种奇特的动物在此快乐逍遥。下期奇趣大自然，安雅山的狐猴，敬请期待。
1: 探索丛林中的万物生灵，捕捉自然界的奇趣瞬间，动物明星，憨态可掬，野生世界看点不断，自然动物类经典纪录片品牌栏目为您全新呈现，精彩节目尽在奇趣大自然。

0: 阿姨，这样还疼不疼了？咱腿还算不算啊？是不是我得摁，我得摁啊？阿姨，你看我带这个药啊，专治骨质疏松，那一次就见效，可好了。阿姨，家里大米吃了了吗？血压还高不高？你看我这药专降三高。
1: 他这种情况正适合这个，灵丹妙药，药到病除，包治百病。
2: 嘘寒问暖藏祸心，假冒专家做义诊，骗取老人养老金。保健品销售套路多，或让老年人掉入温柔的陷阱。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2025年，全国共侦破电信网络诈骗案件25.8万起。
3: 近日，中国警方与缅甸警方开展国际警务执法，
4: 中国籍犯罪嫌疑人
5: 抓获陈某为头目和骨干成员。
2: 每一笔被骗走的钱背后，首先失手的不是密码，而是人心。
6: 密码他叫我输了呀，他说要叫我关闭我的抖音了，怎么的？
7: 他跟我要密码，我就干活了。
8: 对了，
9: 不要不听信他，你已经被骗了。
2: 骗术在进化，你的防线升级了吗？稳赚不赔，高额回报。
10: 我现在要用钱把它取出来。
11: 50万吗？
10: 嗯。
11: 你拿这么多现金是做什么的？
10: 我投资。
2: 贪心是诈骗者最熟悉的入口。
12: 发了15个账号，让我要给钱。
13: 现在是流行的那种即金即现。
14: 因为这个重量跟一根树叶自己重量不一样了。
15: 这两根树怎么可能这么重呢？兄弟，我跟你讲了，这个都是拼子。
16: 一个是100克，一个是50克。
2: 所有超越常理的利润，都是精心设计的诱饵。
17: 我这是我个人的事，你这管我干嘛呢？
18: 我们又不是正规炒股平台，
19: 给你的账户就是个假的呀。
20: 那我直接帮他删了就行了。
19: 你相信我们，警察不会骗你。
21: 上什么课呀？
22: 想你的每一刻，你跟我一起投资，未来我们的家庭就会有丰厚的储备资金。
2: 孤独，渴望被爱。痴心让人放下防备。
21: 当时对方说话非常的体贴细心，所以慢慢的就信任了他。
23: 聊了20来天的时候，他就说带我赚钱。
22: 需要再转20万，过下账就行，等一下钱会一起退给你。
24: 当时太锁定了，现在蓝鬼子，但是当时被洗脑了，真的是。
2: 而屏幕那头，可能是专业的情感收割团队。
21: 短时间内就被骗子骗了62万。
25: 那是我一个人活过。
2: 你付出的是真心，他标注的是业绩。
25: 辛苦你了，对不起。
26: 这个返利什么时候到啊？
27: 下辈子哦。
2: 新技术让人好奇，也让骗术穿上新衣。AI 合成，深度伪造，二维码劫持。

0: 怎么回事？要这么多钱？你要是不接这个视频，我都以为你前两天说的那个什么 AI 骗子找上门了。
1: 别点，别扫，别好奇。
2: 但这个人家退了截图在群里面
3: 啊，你就看一个截图，你知道他是谁啊？
2: 不知道，
4: 他是玉衣暴君的。
5: 那手机完全被人家操控了。
6: 你就把现金给这个小刘同志就行了。
7: 好好好，
6: 已经办好手续了，一会儿就可以出来了啊，外公。
7: 好好好好好。
8: 师傅，快去！师傅，师傅，快跑！
1: 利用你的善心和对家人的爱，利用你对法律的无知和恐惧，诈骗者研究人性，专攻软肋。
9: 话术吧，然后他们是有专业的团队、专业的心理学专家在做这些。
1: 你因为善心而交出的信任，他们用剧本精心伪装。
10: 没法子，太好了，真的。
1: 2026年，反诈新防线，不止在手机里，更在心里。
11: 对不起啊，警官，我再也不贪心了。
12: 现在醒悟了，不再痴心，爱情不应该谈钱。
2: 不好奇了，现在感觉慢就是稳。
13: 肯定不会像以前亲信，要再核实身份。
1: 反诈有我，新防在线，每个人的心防，就是国家反诈最坚固的城墙。
14: 千辛万苦把这个钱追了回来，我是非常感谢。

不挤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

0: 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1: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2: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
1: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2: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评。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10月6号星期二，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营商环境锦州答案专栏今天播出，聚力优化营商环境，厚植锦州发展软实力；
0: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专栏今天播出，黑山县实干促发展，砥砺起新城。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0: 近年来，我市持续推进优化营商环境建设，通过构建一加五加 N 优化营商环境工作体系，统筹推进营商环境提升、政务服务改革、惠企助企服务、诉求闭环处置等各项工作，全市营商环境建设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2: 工作中，我市聚焦五个环境建设，助力企业找链条、找市场。

0: 场、找政策、找资金、找人才。精心打造的锦州企业家日系列主题活动，营造出尊商重企、亲商安商的浓厚氛围。5·18期社企政策直达快享平台成功上线，实现了惠企政策精准匹配、直达快享，政务服务立等可取，减时增效改革举措成为全省改革样板，打造一流营商环境正在锦州形成习惯。全市政务服务改革实现突破性进展，其中深入开展政务服务事项三级18统攻坚行动，规范统一市县乡三级18项主要办理要素实施标准，材料一致率达90%，推进三级中三到位改革，创新前台综合受理、后市分类审批、统一窗口出件模式，全市综合窗口无差别受理率达到92%，上线运行43个一键式场景，平均办理时限压缩74%，申请材料减少58%，跑通次数减少88%以上，655个高频政务服务事项实现一次不用跑，我市政务服务立等可取、减时增效改革取得标志性成果，被省数据局作为改革试点在全省推广。全市2111项政务服务事项平均办理时限从10.5天压减到3.7天，压减比例达到64.8%。902个事项实现最长2小时内立等可取。立等可取事项办件量占比达到79%，创新建立1+3监督体系，构建5322制度体系，审批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我市尊企、利企、惠企举措持续叠加供给，落实礼遇便利15条、法治化营商环境30条等系列制度。5·18期社企政策直达快享平台归集惠企政策1600余份，企业基本信息6400余户，66项政策实现免申即享，临海、太和、经开区打造各具特色的企业服务机制，全方位服务企业发展。一系列改革举措的落地落实，使政务服务效能得到持续提升，企业和群众办事便利度不断提高，市场主体获得感持续增强，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环境保障。
1: 近年来，黑山县牢牢把握发展机遇，统筹推进政治建设、经济建设、改革创新、城乡建设、民生保障等各项工作，广大干部群众攻坚克难、实干争先，全县经济社会发展取得扎实成效。
0: 工作中，黑山县坚持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决把两个维护落到实处，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走深走实。近5年间，黑山县坚持稳中求进、动能转换，县域经济发展呈现强劲态势，全县地区生产总值实现156.8亿元，获评全国2023年数字化推动高质量发展示范县。 NV 电子芯片产业园、国电投900兆瓦风电等新质生产力项目建成投产，成名食品产业园等引领性工程落地建设，成功迈入百万蜂场大县行列。全县粮食产量始终稳定在20亿斤以上，褐壳鸡蛋、西红柿、花生等品类跻身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全省首创的乡镇足球超级联赛入选国家体育总局2025年群众三大球精品赛事案例名单，乡村篮球擂台赛、半程马拉松等特色赛事影响力持续扩大。近5年间，黑山县坚持改革引领、开放创新，坚定打造营商环境最佳口碑，612个政务服务事项立等可取，440个事项办理时限缩短30%，深入实施2+4+5+N招商协作机制，引进消费电子产业园等2000万元以上投资项目80个，带土移植引进高层次人才团队19支，新增高新技术企业、中小型科技企业和雏鹰企业280家。5年来，黑山县坚持科学布局、协调融合，城乡功能品质显著提升，城市骨架纵深拓展，大虎山街道加速融入中心城区，2城1区发展格局。

0: 更加成熟。台黑高速公路新工业大街中西线全面通车，新改建国省干道农村公路突破1000公里，城乡人居环境整治四季风提升行动全省推广，空气质量稳居辽宁省第一方针。此外，黑山县还持续增进民生福祉，办好各类民生实事，不断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让发展成果更多惠及全县人民。
1: 国庆假期，北镇市义乌驴山再度沸腾，来自四面八方的游客络绎不绝，大家沐浴着秋日的暖阳，置身于森林氧吧中，品味着福地文化带来的吉祥。
0: 假日期间，义乌驴山依托国风演绎加沉浸打卡，镇山玩出了新花样。景区推出实景演绎加沉浸体验系列文旅场景，乾隆巡游情景秀、国风舞蹈快闪、诗词接龙互动轮番上演。游客在登山途中偶遇古装风景，在观音阁前对诗迎福袋，在望海峰拍照打卡。千年镇山的历史文化通过一场场可参与可传播的沉浸式体验活了起来。山上人气旺，山下同样火力全开。依托福果采摘季，义乌驴山旅游带串联起乡镇果园资源，数万亩梨园与葡萄产业带迎来采摘高峰，游客登完义乌驴山，顺路钻进果园，捡一串北镇葡萄，摘一只北镇鸭梨，把镇山福气装进后备箱。田间地头成了假日消费的第二景区，农旅联动让流量真正变成乡亲们筐里的收成。火爆之下，服务保障同步在线，面对持续激增的大客流，北镇市坚持全域联动精细服务，全方位筑牢游玩保障防线。假日期间，景区全员在岗值守，科学调配人力物力，在停车场、检票口、登山险段等重点区域疏导车流人流，高效保障自驾团体客流有序通行，同时配齐医疗应急、咨询引导、保洁巡查等便民服务，实时监测客流动态，动态调控入园节奏，以细致、暖心、高效的全方位服务，守护游客安全舒适的游览体验。
2: 日前，锦绣一家友爱联合爱心驿站启用仪式在银河广场大润发南门举行，一间专为外卖骑手、快递小哥等新就业群体和环卫工人等户外工作者打造的暖心小屋正式开门迎客，为奔波在街头的劳动者建起冷可取暖、热可纳凉、渴可饮水、累可歇脚的温馨家园。
3: 大润发商圈订单集中，人流如织，是外卖骑手、快递小哥日常穿梭往来的核心区域。锦绣一家友爱联合爱心驿站就坐落在这里，风尘仆仆的骑手可在等单的空隙走进屋内稍作休整，接一杯清水，吹一阵凉风，给手机充上电，在马不停蹄的奔波间隙拥有一处可以放松身心的小小港湾。除了取暖纳凉、饮水歇脚、应急用药这些基础服务，驿站还会常态化开展安全宣讲、劳动保障咨询、爱心义诊、反诈宣传、义务剪发等志愿服务，把实实在在的温暖送到户外劳动者身边。
4: 现在有了这个驿站，等单的时候能进来吹吹空调、喝口水，手机没电了还能充一会儿，对我们骑手来说太实用了，真的心里特别感动，感觉有人惦记着咱们，跑单更有劲儿了。
3: 据了解，临河区委社会工作部将以锦绣一家友爱临河爱心驿站为主阵地，持续深化新就业群体关爱服务，联动街道、社区，做好驿站运维保障，确保站点持续开放，服务不断档。依托社区服务网络，拓宽物资补给渠道，让更多户外劳动者共享温暖。同时建立常态化走访联系机制，动态倾听骑手、快递员的诉求期盼，持续拓展服务项目，不断增强新就业群体的职业归属感和社会认同感。
1: 我们打造锦绣一家友爱联合爱心驿站，就是为了在贴近骑手工作的地方建一个暖心港湾。驿站虽小，但功能齐全，六可服务瞄准的都是骑手们对急需的小事。接下来，联合区委社会工作部会联合属地街道做好日常运营管理，确保驿站门常开、水常有、服务常在，不断丰富服务内容，真正把关怀做到骑手心坎上。日前，市公安局多警总联动在渤海

0: 大学开展景营开放进校园主题活动，以实景观摩、趣味互动、面对面宣讲的形式，让平安知识可看、可触、可学，为广大新生筑牢校园安全防护网。
1: 活动设置沉浸式展区、安全宣讲两大板块，多景种联动亮相校园，让学生在沉浸式体验中轻松学习各类安全知识。记者在活动现场看到，操场上各类景物展示区整齐排布，人气十足，吸引大批在校学生排队参与。特警展区集中展示防弹头盔、各类武器装备、反恐排爆器械及警用无人机，同学们近距离观摩警务装备，体验警用器材。交警展区围绕校园出行安全展开科普，并通过事故场景模拟，让同学们直观认识交通隐患危害。禁毒展区摆放各类仿真毒品模型、吸毒器具样品，直观揭露毒品伪装形式与危害。反诈宣传聚焦政务服务进校园、校园高频电信诈骗类型，面向青年群体普及反诈便民服务知识。为让安全教育更有趣、更入心，每个展区都配套趣味闯关小游戏，同学们踊跃参与闯关，在轻松欢乐的氛围中学安全、长知识。
2: 这次活动特别有意思，不是枯燥听课，可以亲手摸装备、玩游戏、闯关答题，近距离接触了警务装备，又学到了反诈、交通、禁毒知识，收获特别大。
1: 此次警校联动活动让学子近距离感受公安力量，切实提升了安全防范意识。下一步，锦州公安将持续常态化开展校园安全宣传活动，扎实筑牢平安校园安全屏障，学历护航青年学子健康成长。
3: 日前，由市民宗局联合古塔区民宗局、教育局主办的普通话宣讲进校园主题活动走进古塔区石油小学。
0: 活动中，授课教师以古诗诵读、评书选段、相声贯口等生动鲜活的形式，带领学生领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魅力，感受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独特的音韵之美，充分调动同学们学说普通话、用好普通话的积极性。
4: 我觉得学好普通话特别重要，普通话就像一座桥梁，让我们可以和全国各地的小朋友顺畅地说话、交朋友。普通话还和咱们传统的语言艺术紧紧连在一起，像朗诵、快板、评书，还有讲故事，都离不开标准的普通话。在朗读和表演的时候，我能够体会到传统文化的魅力。以后我要坚持练习普通话，多多学习传统语言艺术，大胆表达，用好声音来讲好中国小故事。
0: 自1998年起，每年9月第三周为全国推广普通话宣传周，今年是第29届推普周，活动主题为依法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奋进强国建设新征程。本次活动紧扣推普周主题，将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与民族团结宣传教育有机融合，持续营造校园讲普通话、写规范字的浓厚氛围，以语言相通促进情感相融，夯实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根基。
5: 接下来我也会立足于课堂教学，持续推广普通话，增强学生的文化自信，增进民族认同，让民族团结之花在校园里常开常盛。
6: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0: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6: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0: 感谢收看，
6: 再见。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1。

0: 他的身影在一道道门之间来回穿梭。
1: 小李，尽快整理数据，形成报告，明早开会。
0: 虽然忙碌，
2: 我可以为你做点什么？
0: 但他没有忘记慎重和底线。他的心里有一扇虚掩的门。
3: 兄弟，这活来钱快，拍几张海港照片就行，很简单的。
0: 虽然充满诱惑，但他没有忘记保持清醒与警惕。他总是要走过很多道门，虽然奔波，但他没有忘记自己的身份与责任。
4: 爸爸，你到底是做什么工作的？怎么天天加班呀？
5: 这是一个秘密。
0: 生活中，我们要经过许多的门，这道门可能关乎原则，这道门可能关乎选择。
1: 你好，我有一条疑似窃取国家秘密的线索，想要举报。
0: 这道门，
5: 保守国家秘密，
0: 也可能关乎坚守
5: 应尽的义务。
4: 保守秘密很重要。
1: 这次汇报非常好，继续加油。
0: 我们是奔赴美好生活的赶路人。
1: 您好，您的外卖。
5: 我们成功了，
0: 也是国家安全的守门人。
6: 是花木兰，
7: 我模仿的是文成公主，
8: 我模仿的是奥特曼，
9: 我模仿的是宇航员王亚平阿姨。长大后，我想成为像她一样的女宇航员。
10: 我模仿的是钟南山爷爷。我希望可以像他一样，成为打败病毒的英雄。
11: 大家好，我模仿的是苏炳添叔叔，他跑步太厉害了，我长大了也想当田径运动员。
12: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13: 有这样一群人，20多年接力传承，有呼必应，有难必帮，为了暖心守护回家的路，保障群众用电，他们倾情奉献；为了受灾地区早日恢复供电，他们冲锋在前；为了搭建梦想的舞台，让健儿们的绽放更加绚烂，他们勇挑重担，

0: 是白昼，是黑夜，在街角或在深山，他们现身每一处需要他们的地方，把平凡的小事、实事、好事看成不平凡的事业，汇聚点滴光明，照亮温暖人间。牢记宗旨，服务人民的电力先行官代表，时代楷模，我往四川电力成都高新连心桥党员服务队。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今朝事，青山款款，锦水回文，余音袅袅。这里是我的家乡，坐落在渤海之滨的英雄城市锦州。我们是这里长大的小学生，身体里流淌着红色的血脉，在长辈的呵护下快乐健康的成长。这里的人们幸福安逸，每天早上热气腾腾的早餐，每一样都是锦州人的心头好。华灯下的锦州烧烤，琳琅满目的特色美食，处处流淌着人间烟火气。今天我们将跟着老师一起去了解舌尖上的食安锦州，听说还能收集神秘的城市能量卡。我们都是第一次来到牛奶生产车间，到了这里才知道生牛乳直接喝会存在安全隐患，合格的牛奶要经过严格的浸乳、过滤和杀菌等工艺才能被消费者饮用。在超市里，我们学会了如何查看预包装商品的生产日期、保质期和配料表。直接入口的食品一定是用无毒、清洁的容器存放。更重要的是建立健康的消费观，坚决反对浪费。
1: 食品经营场所要在显著位置悬挂或摆放食品经营许可证。从事接触直接入口食品工作的从业人员应当每年进行健康检查，并且要养成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
0: 我们来到渤海大学食品学院科研实验室，听说锦城好多的特色美食都是在这里经过分析检测，不断提升品质，满足消费者对口味和健康的双重要求。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鹰飞雄浑在，画卷展新颜。
2: 山海福地的锦州，英雄辈出，血脉传承。
3: 青山绿水的锦州，锦绣遍地，美食满城。
2: 意气风发的锦城人，在新时代辽沈战役。

0: 他们正聚精会神，围猎马上开始。日本下真雨，又叫真凉雨。他们彼此嬉闹，完全没料到正身处险境。海如此，胸有成竹。在凌厉的攻势下，片刻功夫，真凉雨竟被一扫而光。远道而来的尸鱼刚刚回游到这里，他们的出现意味着秋天到了。海如此是本地的游民，对季节变换一向适应，但在入海口的湿地滩头，经过整个夏季的繁衍生息，候鸟们即将展翅高飞，迁徙南归。
1: 就在那个草甸的内侧，你看吗？
2: 刚开始这个甸子，现在水如果没过来，这边在这
3: 儿。你该往前滩那边走。
2: 对，其实我是可以给它撵到那个浅滩那边去。嗯，我试了一下，可以在这儿。
1: 嗯，在这儿，你看看，它能走。
2: 那脚也瘸了，脚也瘸了。嗯，
1: 是的。
0: 从台湾飞过来的是黑脸琵鹭，世界濒危物种，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秋分过后，当地野生动物保护部门要在入冬前进行最后一次登岛勘察。行人驼位于庄河市的石城乡，是黑脸琵鹭在这里最重要的繁殖地。
4: 哎呀妈，进去就又刮破了。好嘎巴长劲儿，这草长太快了。
0: 行人驼作为生态保护的核心区，除非必要，即便是当地的保护人员，平时也极少登岛。虽然这里孤悬大海，地势陡峭，但对黑脸琵鹭来说却无比重要。
4: 外面在这边看，这家就它北面现在筑巢比较少，这北巢今年北面今年能达到二十巢，南面的下面比较多。它不分县南的后北，它只要是来了那一批，假如今年来早是靠北面这个，它就今年自己就到北面那个原来的位置，它就筑巢了。
0: 黑脸琵鹭一旦结束了繁育，就会离开行人驼。他们接下来最重要的栖息地是十多海里外的三河入海口，这是一片广袤的三角洲，远处是城市错落的烟火。虽然野外生活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容易，但好在这里欢迎所有生命的落脚，而且极其慷慨。他们可以彼此间共享滩涂里的美食，或者独自挑选更对胃口的高级蛋白。潮间带上的剪蓬草正在换装，用不了多久，他们将染透整个三角洲。对白鹭家族来说，幼鸟们要在这里拿到足够的学分才能毕业。

0: 单薄的身影显得孤独又绝望。开阔的河床充满了危险，因为有隼就在附近，看起来是只幼鸟。躲避天敌是所有幼鸟的本能，显然它正急切地希望被发现，父母或是同伴。这是一只落单并且受伤的小黑脸琵鹭。
1: 是不是被踩断了？
2: 就是扎愣的皮肤。
1: 对，现在就有几年了吧？啊，
2: 现在就是串一串，
1: 上面竖着进去的是。但是我挺佩服的啊！你看那么粗大棍，他能当起来，怎么破下怎么弄，就这个老弯，你看都是。
3: 啊。
1: 但是现在看这些，还有一些不但那个号杆是吧？
3: 号杆。
1: 就不需要号杆吗？就是扎些不但的提供一个舒适车材啊，台车就好，给扎的嘎嘎的，全部会烧一些，加血槽，要不它那个嘴是扁扁的，往外耗进血槽就是掉进那个槽的时候费劲。
3: 这个巢穴应该是去年的。
1: 它今年新的。
3: 今年在又加盖。
1: 加盖了。
3: 哎，二层楼的，
1: 新加。进城前就是它。就是扎金线弄的去柴面进去是够了，还没太费劲。我看现在至少进去金线都就是，就怕过年来年数量增加，扎那个草柴啊还得增加。要不下一步扎什么，就像这个大粗棍子，带七大八大须刺啊须叉面，扎也拉一些嘞。像这样棍，假如一个大叉面，下一步的密集的多了，它是不是给它垫了草就给它筑巢？粗了它掉不动，直接趟陆地那会儿往回掉特别远。赶上全国它选装本就选那么个位置。
0: 喧闹了一个夏天，现在这样的热闹正陆续散场。湿地里新生的一代已经长大，他们将跟随父母和族群开始自己的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出发。这趟迁徙会长达上千甚至上万公里，没有家族的力量，即使是单飞的成鸟也难以抵达最后的目的地。它已经完全丧失了飞行能力，也许意识到危险，它正尝试找一个让自己安全的地方。茂盛的草丛多少能平复下内心的焦虑和不安。即便如此，小家伙并没有扎进草丛，而是一直老老实实地待在草甸外头。除了怕有隼，他更怕父母错过了自己。在入海口的另一头，最后一批即将迁徙的黑脸琵鹭家族正在聚集，有双亲的陪伴，幼鸟们无忧无虑，看不出这个家族里有任何的骚动和不安。他们已经完全放弃了那只受伤的小黑脸琵鹭，这是自然界的法则。
4: 那边看不着吗？人没有吗？是不是那边也没有啊？下面看吧。
0: 冷风夹杂细雨，几乎没有半点喘息，便是深秋。这对那只落单的小黑脸琵鹭来说，简直糟透了。
4: 没有发现的地方。
0: 这是入秋后最冷的一天。
4: 在驼上抚花湾，它基本上到时候都领过来了。这个地方，不对，它就是和就是说小比方，就像那个春天那个鸭子一样，过来就是它来就是来繁殖。繁殖完后，秋天这么时候，就往回往南方到台湾，他们的台南是哪的？好几个地方对台湾，就要正常应该是这么说就出来觅食了。他就是这么慢慢往前一走，因为他的后边腿部，他是比较屁股嘛，像那个他那个前面嘴也长得像那个皮盘的似的，他就是一这么走，还没回是底的，这么就是属于这么刮了。嗯，它并不是说就是像别的鸟它这么抖，它就是那么那贼平的扁的，啊，就是这么里边它这么就这么滑了。

0: 了出来，嗯，滑了出小又小下去的。他从三板退潮，从三板没有水，从三板下开始走，一直到地上，尤其到那个石头点，就这个点，密室点。那些潮水退完后没看出来多远。
1: 今天是农历大潮，退潮退得厉害，但涨潮后整个潮间带都要被淹没。黑脸琵鹭虽然是水禽，却不习水性，不像斑嘴鸭这样可以四处游荡。
0: 这样没有，那个方向没有了，就没有了。不知道它躲在哪了，趴起来了，涨潮天就黑了。
1: 搜救小家伙的计划只能被放弃。新的一天到了，行人驮上的海鸬鹚似乎长了记性，直接下水展开了围猎。海岛人的秋忙登场了。
2: 这个东西是天越冷越好吃。
1: 生蚝格外喜欢冷暖交汇的洋流，现在已经没有什么能阻止他们的任性生长。
3: 什么都有，螃蟹、海螺、鳝鱼，什么都有。
0: 我们是石城岛，我们的也是宝岛。
4: 因为我上台湾度假去。
0: 那也是宝岛，找这个剧。
1: 海岛人不会辜负这个季节的善意。现在，三角洲上空的迁徙几乎从早到晚，秋天的馈赠格外大方。如果没有气候的原因，留在这里倒未尝不可。黑脸琵鹭并不在意突然的访客，虽然要南飞，但拍春回归是早晚的事儿。他们性格恬静，极少争斗，熟悉这里的一切，更留恋三河入海口。这个入海口由庄河、小四河、抱马河冲击而成。这儿已经远离黑脸琵鹭家族最习惯的觅食区，放弃在草甸外头的求救，或许是知道自己已经成了弃儿。
2: 他脚也瘸了，脚也瘸了。嗯，
0: 是吧？是吧？
5: 是
0: 吧？
5: 是吧？他就在水里涨潮哦，往外边走了。
2: 他走不远，他走不远。
5: 嗯，他不能在这水里待了，就是弄不好，今年就是冬天找地方养屋了。
6: 这个肯定是，就是翅膀一坏了以后，他就是你就得送大连那个动物园去了，肺也不行，知道吧？现在这无人机肺它啊，潮一溜溜你撵不上的。
5: 哎呀，那就当潮涨涨往边赶一赶，你说。
1: 潮水涨得很快，惊慌失措的他现在不得不离开草甸，这对救援来说是个机会。
2: 我在右移，他在左移，咱俩就是。
7: 那个
2: 这一下
7: 开
2: 不下
7: 去
2: 了，
7: 对，
2: 温度也慢点啊，就是直接死的。你别说，这都能围住它，
8: 能围住它。
2: 你看这都能是死洞。
8: 啊，对呀，
2: 这不死洞吗？现在两个温度它害怕，你看。
5: 现在哪那个进没进去？
9: 在里面拖，大哥，你别墨迹，你就拿网，你就把温度都摇过去。大哥，你扯念头拖了。就念头给大哥，念头给大哥，
10: 你给我轰，给我
9: 轰，找嘛？念头大哥呀，你这车拖了吗？
10: 念头顶上也有重量，他就跑了。
11: 我们一直往前退，他就进去了。
10: 啊，往前退还退进去。
12: 慢点，慢点，慢点，大哥。
5: 哎呀，太重了，其实上又探出来，根本抓不了。
10: 哎呦，好了。这好像是挂的，
5: 哎呦，
10: 对，好像是挂
5: 上。哎妈，底下是破了，那感染了，治一下，治一下。
10: 这是个大贡啊，贡，从嘴能看出来，粗长，母的嘴细的，
5: 八度粗，
10: 这挺圆满的。
1: 秋水长天，现在。终于到了黑脸琵鹭迁徙的最后时刻，红海滩头正开始了一趟了不起的飞行。短暂的离别是为了更好的回归。

0: 山河开阔，秋色盛大。
1: 现在恢复的怎么样了？
2: 哎，现在恢复的挺好。
3: 我们会精心饲养，
2: 咱们争取让他们一只都不少，让他来年一定跟上大部队，飞回南方，谁也不能掉队。
4: 2025年，全国共侦破电信网络诈骗案件25.8万起。
5: 近日，中国警方与缅甸警方开展国际警务
6: 中国籍犯罪嫌疑人
7: 抓获陈某为头目和骨干成员。
4: 每一笔被骗走的钱背后，首先失守的不是密码，而是人心。
8: 密码他叫我输了呀，他说要叫我关闭我的抖音了，对
9: 不对？他跟我要密码，我就干活了。
10: 对了，
11: 不要不提醒他，你已经被骗了。
4: 骗术在进化，你的防线升级了吗？稳赚不赔，高额回报。
12: 我现在要用提问把它取出来。
13: 朱爸爸，你拿这么多现金是做什么的？
12: 我投资。
4: 贪心是诈骗者最熟悉的入口。
14: 打了什么国账号，让我要给钱？
15: 现在是流行的那种进京进线。
16: 因为这个重量跟一根树叶自己重量不一样
17: 了。那这树怎么可能这么重呢？这个我跟你讲的，这个都是骗子。
18: 一个是100克，一个是50克。
4: 所有超越常理的利润，都是精心设计的诱饵。
19: 我这我干的事，你非要管我干嘛的？
1: 我们不是正规炒股平台，
8: 给你的账户就是个假的呀。
13: 那我直接帮他删了就行了。
8: 你相信我们，警察不会骗你的。
11: 上什么课呀？
14: 想你的每一刻。
18: 你跟我一起投资，未来我们的家庭就会有丰厚的储备资金。
4: 孤独，渴望被爱，痴心让人放下防备。
10: 当时对方说话非常的体贴细心，所以慢慢的就信任了他。
17: 聊了20来天的时候，他就说带我赚钱，
18: 需要再转20万过下账就行，等下钱会一起退给你。
16: 当时外婆已经现在蛮诡计了，但是当时被洗脑了，真的是。
4: 而屏幕那头，可能是专业的情感收割团队。
12: 短时间内就被骗子骗了62万。
7: 我一个人苦苦。
4: 你付出的是真心，他标注的是业绩。
7: 辛苦的你们都没得。
4: 返利什么时候到啊？
15: 下辈子。
4: 新技术让人好奇，也让骗术穿上新衣。AI 合成，深度伪造，二维码劫持。
9: 怎么回事？要这么多钱？你要是不接这个视频，我都以为你前两天说的那个什么 AI 骗子找上门了。
4: 别点，别扫，别好奇。
2: 但这个人家退了截图在群里面
5: 啊，你就看一个截图，你知道他是谁啊？
2: 不知道，
3: 他属于医保局的。
0: 那手机完全被人家操控了。
19: 你就把现金给那个小刘同志就行了。
0: 好好好，
19: 我们已经办好手续了，一会儿就可以出来了啊，外公。
0: 好好好好好。
4: 师傅，快点，快点，师傅，快点，快点，快点。 利用你的善心和对家人的爱，利用你对法律的无知和恐惧，诈骗者研究人性，专攻软肋。
8: 话术吧，然后他们是有专业的团队、专业的心理学专家在做这些。
4: 你因为善心而交出的信任，他们用剧本精心伪装。
0: 没
5: 法，太好了，真的。
4: 2026年，反诈新防线，不止在手机里，更在心里。
6: 对不起啊，警官，我再也不贪心了。
1: 现在醒悟了，不再痴心，爱情不应该谈钱。
2: 不好奇了，现在感觉慢就是稳。
1: 肯定不会像以前轻信，要再核实身份。
4: 反诈有我，心防在线，每个人的心防，就是国家反诈最坚固的城墙。
13: 千辛万苦把这笔钱追了回来，我是非常感谢。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八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大家好，最近这一段时间，我身边的好多朋友啊，特别是一些年轻的朋友，每天没事儿的时候，总会挂在嘴边一首新歌，写锦州的，我不知道您听到过没有，就是那首《南山没有爱》，是不是也听过？对，这首歌的词曲作者呢，署名是锦州大勇。我本身不是一个追星族，但的的确确被这首歌吸引了，就特别好奇，想知道锦州大勇究竟是何许人也？我们经过多方面的联系呢，知道他就在锦州致古园，就是我身后的这座楼里面。如果大家也好奇、也感兴趣的话，跟我一起来认识一下这位锦州大勇。南山